0: 报道，日前，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民建市委会主委李文海、中共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中共津南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民建市委会副主委于静、专职副主委张全、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民建津南区委会主委陈延慧等出席大会。
1: 李文海代表民建市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津南区工委五年来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他对未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强化思想引领，深化政治交接，在凝聚共识上持续提质，认真组织开展主题教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二是锚定发展大局，践行为公为民，在担当作为上持续增效，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深化社会服务，以实际实效助力津南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是深化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参政党队伍，为会内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坚强保障。杨浩代表中共津南区委致辞，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持同心同德，把牢政治方向，坚守合作初心，传承优良传统，切实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要坚持同向同行，服务发展大局，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公益帮扶、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彰显新时代多党合作新成效。要坚持同频共振，汇聚磅礴力量，全面提升参政党自身建设水平，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凝聚广泛共识，做出更大贡献。陈延慧代表津南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向大会致贺词。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建津南区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宣读了关于任命民建天津市津南区第三届工作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王玉爱任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委员会做表态发言。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度落实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深化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持续推进全区政治生态向上向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上，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校正政绩标尺。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在常务常进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杨浩强调，要强化以案四说，坚持知行合一，在警示警醒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主动接受监督，要坚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戒贪止欲、克己奉公，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保持良好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生活情趣，始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杨浩要求，要坚持立党为公，狠抓中央巡视、市委巡查反馈问题整改，

0: 动骑士小镇，美食、音乐与啤酒碰撞出独属夏日的浪漫。
1: 活动中，区商务局现场宣读制止餐饮浪费倡议书，倡导文明就餐、理性消费。区内酒店、餐饮企业与展利通平台举行签约仪式，129家餐饮酒店将亮相展利通平台。夜幕降临，各参展摊位前人流如织，美食区汇集特色小吃、啤酒饮品，满足市民舌尖需求。文创区展出原创手作、潮流摆件。区民政局打造适老用品展区，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区疾控中心设立健康生活区，普及健康生活知识。消费品以旧换新展示区、金融宣传区同步亮相，全方位提供便民惠民服务。妙乐队同步开启精彩演出，专业舞台声光电效果拉满，流行、摇滚、电音多元曲风轮番上演，兼顾青年潮流喜好与全年龄段观赏需求。群众伴随着旋律举杯欢聚，尽享惬意夏夜。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晋南区消夏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区商务局将持续推出接地气、惠民生的夏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美好生活需求。
0: 记者李国正、通讯员崔阳报道。近日，海棠街联合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共同打造的唐韵少年竹木科创暑期夏令营正式启动。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先进的 3D 打印设备与智慧物联设施，在精密实操中体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授课教师石路京说：
2: 那么以这个小车为例，我们在这个小车设计当中呢，就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机械传动啊，然后 3D 的建模，然后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电机的搭建啊，线路的连接，那么最后呢做出这么样一个成品。小朋友呢还可以用这个小车来进行比赛。
0: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傅鹏强说，
3: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在暑期秉持技校共融理念，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玩中学、做中学、研中学的精品课程，让孩子们开启发明之旅。
0: 接下来，海棠街将持续深化街校共建合作，联动筑街高校优质科教资源，以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通讯员张宝月报道。近日，咸水沽镇丰收路社区联合刘家码头村、宏顺物业开展暑期消防安全演练，守护辖区平安。活动前期，工作人员结合夏季火灾高发特点，讲解居家防火、电动车充电、火场逃生及儿童居家安全等知识，并分步示范干粉灭火器操作要领。实操环节，居民逐一上手体验灭火，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指导，大家顺利完成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通讯员尹春萌、赵子强报道。
1: 近日，咸水沽镇何祥园社区举办秦腔会脸谱非遗进何祥亲子体验活动，作为指尖上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第三站，本次活动以走进陕西为主题，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脸谱文化送到居民家门口，让亲子家庭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关注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本期节目以一封来自大凉山的信为起点，聚焦祖孙两代成昆铁路建设者的更续奋斗，沿着一封信、一条路、两代人的叙事脉络，借一个纪念搪瓷杯的交接，见证建设技术的迭代与初心使命的传承，诠释两代建设者跨越半个世纪的赤胆忠诚与责任担当。

0: 亲爱的习大大，您好，我们是参加新成昆铁路小香岭隧道建设的青年党员，是一支年轻且充满活力的队伍。今天怀着非常兴奋、忐忑，
1: 这是我们展厅里最珍贵的档案，一封写给总书记的信。这封信的缘起来自我和外公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青春相逢。我是李恒，中铁隧道局的一名新成昆铁路建设者。

0: 这是我参与修建的第一条隧道。我的外公说，半个世纪前，老成昆沙姆拉达隧道也是他筑路建隧的起点。老成昆沙姆拉达隧道与新成昆小香岭隧道相隔不到30公里，却串联起了我和外公共同的青春记忆。
1: 1964年8月，毛主席发出成昆县要快修的战斗号令。
0: 从我记事起，就常听外公讲起成昆铁路。年轻的外公和工友们一起喊着嘿呦嘿呦的号子，在海拔2244米的沙姆拉达隧道建设工地上筑路凿隧。
2: 那时候物资比较缺乏，我们上班的时候遇到下雨，就把雨衣和雨鞋穿上，等我们下班的时候再把雨衣雨鞋交给上班的同事穿，等我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再交给我们穿。因为我的脚大，大家就叫我陈大脚。
0: 水鞋没有合适的码数，外公的脚永远半悬着，踩不到底。有时候刚走了7-8里地，下班回到工棚，一听到通知需要劳力，又马上折回洞里。外公的大脚也因为在冷水里长时间浸泡而落下了病根，行动多有不便，但外公总乐呵地笑着。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外公来到大凉山奉献青春。50年后的我们，又是为了什么扎根大凉山接续奋斗？大家的答案是否一样？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小香岭隧道。圆融暗合，软圆大变形，总会不期而至。沙姆拉达隧道被外公称作水帘洞，但小香岭隧道累计涌水量超过2亿立方米，可以灌满15个西湖。
3: 没有想到地质会这么复杂，我们在监测水量时候，人站在水里可以把人冲走。
0: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以前先辈们用钢钎大锤撸力奋战，在修路禁区创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如今我们接过旗帜，用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创造新的奇迹，向先辈致敬。2018年，我和工友们把这里的故事，还有我们建好新成昆的决心和信心写进信里，汇报给总书记听。没想到十几天后竟然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说，我们的来信让他感受到青年一代对祖国和人民的担当和忠诚，读了很欣慰。我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外公听。总书记的厚望嘱托让我们备受鼓舞，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老成昆铁路成都到昆明将近20个小时的车程，已经远不能满足大凉山人民的致富梦想。
4: 就是经常讲呢，外头的新鲜事情，比如说外头有好高的房子啊，有大海啊，等等这些，他们都很想到外面去看。
0: 2022年6月21日，历经2200多天的艰苦奋战，新成昆铁路小香岭隧道正式贯通。外公说，老成昆铁路让大凉山人民一步跨千里，如今新成昆铁路是拉着大凉山人民走上致富快速路。
5: 老婆，来看你了。
6: 谢谢你们来看我，很开心，很高兴。说到这看啥啥，坐个木火车，个木街坐的一头的，我还没看着看，看啥啥。
7: 下一站启德县。
0: 乘着新成昆铁路，我和外公来到了留下他青春奋斗记忆的沙姆拉达隧道前，将这一喜讯告诉给了外公曾经的工友们。
2: 老战友，我们来看你们了。新成昆线已经通车了，你请你们放心吧。
0: 这个搪瓷杯盛满了外公青春奋斗的记忆。

跟随他见证了一条条隧道的贯通，如今外公郑重地将他送给了我。我明白外公的意思，更懂得他的分量，这是责任的传承，我会好好珍藏。新城关铁路沿线的索马花盛开在山谷，欢迎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也祝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与美好未来。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中医认为，三伏天阳气外发，伏阴在内，正是冬病夏治黄金期，更是养生的关键期。很多人会选择在此期间贴服三伏贴。贴三伏贴有哪些讲究？应该怎么贴？夏季又该如何养生？今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宋兆普来了解夏季养生的哪些事。
1: 冬病夏治有什么讲究？
2: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可以吃一些生姜和大枣泡茶喝，一方面可温中散寒，改善体内的虚寒症状，另一方面稍稍帮助体内阳气的生发和舒展。几百年以来，人们都知道冬病夏治用三伏贴，但三伏贴可是万能的，咱们人群要注意，三伏贴是我们借鉴先人的智慧，利用三伏天阳气旺盛，把温经散寒的中药贴在特定的穴位，用这些穴位的刺激达到振奋阳气，温通经络，去除寒邪，未病先防的作用。它是一种外治的方法，对一些慢性气管炎、哮喘、反复性咳嗽、有些关节冷疼、女同志一些疼经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三伏贴不是万能贴，并非人人都适应，有些寒性体征吃得冰凉的人适应。三个人群要特别注意，三伏贴呀，有些皮肤敏感的患者贴的时间一定不敢太长，尤其儿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要密切注意感受皮肤的反应，有些贴上以后皮肤疼痛奇痒，所以赶快停用。对老年出现皮肤红肿的患者，一定要发现贴上难受就立即停用，尤其是孕妇不能贴敷。三伏贴主要成分是大热辛温的中药，同时它们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会造成孕妇胎动不安，会引起流产的严重后果。所以在贴敷三伏贴的时候，一定得要注意因人而异。
1: 三伏天解暑降温有哪些禁忌？
2: 在伏地天，有些人吃冰镇西瓜觉得很舒服，大家不知道吃冰镇西瓜对人体危害极大，会出现胃绞痛、心脏痉挛，引发心脏病或者心脏突发疾病的一些症状。所以吃常温的西瓜有消暑，也就是西瓜是白富汤，西瓜来讲可以利水降温，切不可用冰凉的西瓜。还有这些寒凉之物，这些切不可大吃特吃，有些女同志吃些冷饮冰糕，这样来讲尤其是离家来的时候，一吃月经就断了。在伏地天吃这些东西最容易引起疼经，所以一定要注意，在伏地天更应该保温暖，提高自身体力的一些防寒健脾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寒凉的食物最容易引起腹痛腹泻，在此也给大家说一下，应该少吃寒凉食物。
1: 暑伏吃冷饮冰西瓜拉肚子怎么办？
2: 夏季吃坏东西最容易拉肚子，所以这时候一定居家或者出门一定要带一些绿茶，如果出现拉肚子了，用绿茶在嘴里嚼了以后，缓缓地越咽下去，等绿茶嚼完了咽完了，也就是拉肚子好了。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我那个水

0: 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他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不足，包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网格员，还有我们这个退役军人，一共加起来有12名。然后这个物业的有一个物业公司，小区呢就是怎么说呢，属于我们冀州区第三大的小区。
2: 对，听起来咱这社区就管一个小区，应该挺好管的呀。
1: 对，
2: 实际上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
2: 体量大。
1: 对，体量大。我们小区里边就是洋房。还有错层，还有高层，反正几类的这个房型吧，全是商品房。
2: 到现在也得十几年了吗？这小区？
1: 我们是17是2009年交付使用的，然后已经也十几年了。
2: 十几年的小区，
1: 嗯，
2: 那到现在治理的难点重点是什么呀？
1: 其实
2: 除了人多，
1: 对，其实也是民生问题比较多。因为十几年的那个小区嘛，它这个公共设施一直在老化，所以说这个民生的大事儿也比较多，像我们这个管道漏水，反正居民也挺苦恼的，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有时一个月停那么一次水，等到后来肯定就是频繁的停水，一周停3次，然后大家伙儿也挺恼火的。
2: 就也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的问题吧。
1: 对，
2: 那咱们说说这个居民说事房哈，这说事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
1: 说事房呢是从我们这个其实啊，这个说事房呢是从我们这个停水的时候然后倒逼出来的。
2: 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停水的这个事儿，
1: 对，但是回过来呢，看呢这件事儿呢，恰巧也是印证了我们一直在践行的四下基层的工作方法，就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还有现场办公下基层。我就说说当时这个我们停水这问题吧。
2: 对，您把这个事儿给说说，咱怎么就建立了这个说事房哈？
1: 2021年年初呢，我们曲园丰和这小区呢237居民，真的是被这停水折腾的挺苦的。从一开始这个偶尔的停，到后来一周停3次，那个水管老化呢，已经达到了就是非患不可的这个程度了。
2: 它停的原因是因为老化漏水，是吗？
1: 漏水。地下那个主管道长期漏水，因为它有压力。社区呢，也是很努力的为居民想这个想那个，然后修修补补，这工作也没少做，但是治标不治本，
2: 越来越频繁的反而停
1: 了。对，越来越频繁，居民的意见越来越大，1、2、3、4、5的工单量呢也比较多。然后也是社区这个干部呢压力也特别大，然后问题纠正在哪儿呢？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困难呢，就是入户难，因为我们小区它这个年轻人居住的比较多，白天上班的比较多，然后我们晚上要想入户呢，大家又不愿意这个被打扰，好多诉求这个心里都居民憋在心里边，然后根本就是我们也不知道，然后两边啊有劲儿都使不上，矛盾那个激化越来越深。
2: 那当时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就要整体的更换管道，是吗？
1: 对，
2: 它这高层吗？这两个楼？
1: 不是，是高层
2: ，
1: 因为我们237啊，有洋房，有高层，户比较多，当时是1100多户，
2: 哦，
1: 占了一半的居民，
2: 那这个换管那就换不就得了吗？这难点在哪儿啊？
1: 首先这个换那个管道啊，从物业公司这块儿，因为他这个维修基金在这个换管道，他肯定是没有这一项。然后我们就是协防，包括我们街道也是协调各方力量吧。然后最终，然后由我们这个自来水公司给我们更换的。
2: 自来水公司要换，那都换给更换了，这不事儿也能解决了吗？这难点在哪儿啊？
1: 当时是停水以后呀。这个，
2: 症结在哪儿？
1: 症结在哪儿？就是我们怎么说呢？这个物业花钱修，就是每次都在修，他不想换，因为他也换不了，因为工程量太大了，二三期面临着面积也不小。
2: 他这个换管需要家里面有一些影响装修吗？等等这些吗？
1: 倒是不影响，因为我们得重新这个铺设的管道，最后决定的是
2: 但是要大家都同意，
1: 对，
2: 让大家都能够支持这项工作。
1: 对对，
2: 所以在我们这儿的压力来自于去沟通。
1: 对，去沟通。所以说嘛，我们既然进不了那个老百姓的门，我们就把这个大家习惯聚集的地方，我们就上那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去这个咨询啊，去问老百姓，然后我们就是把办公桌搬到了居民楼下的，
2: 是这么搬到楼底下。
1: 对，
2: 您入户入不进去是吗？敲门敲不开。
1: 因为当时也是赶上这个21年
2: 啊，是是
1: 赶上这个疫情嘛，
2: 嗯，
1: 入户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2: 但是这管又不修不可，
1: 对，
2: 必须得修了。
1: 因为我曾经接到过这个12345这个热线那个投诉嘛，然后我也给这个居民回访，这个。说白了就是上厕所就非常困难，
2: 是是
1: 真的。咱们换位思考一下，
2: 想象一下，
1: 对，
2: 嗯、
1: 换位思考一下，人上厕所你就没法去，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办公桌搬到楼下的凉亭里，设置了临时接待处，专门受理这二三七这个居民，这个停水的问题，居民下楼遛个弯啊，乘凉的功夫，然后就反映问题，了解进展。效果还是不错的，当时居民觉得这回有人管这事儿了，因为他们就是上哪儿反映半天，其实也是修补
2: 对，反映它只是一个前期的条件，最终还是看这事儿能不能解决了。
1: 对然后这也就是我们这个凉亭，就是我们居民说是访的一个雏形吧。
2: 是这么来的。
1: 这个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信访接待下基层。过去呢，居民那个有事儿都跑社区反映了，要不就打电话打12345。现在呢，把这个接待点啊，设在老百姓家门口，设在了问题发现的地方。老百姓也不用跑腿，干部呢主动下沉。
2: 其实你别小瞧这一张办公桌哈，放在楼底下就比咱在党群服务中心里等着大家来找要方便很多了，就更愿意跟我们去交流了，
1: 对，
2: 沟通了。
1: 是，
2: 嗯，
1: 然后就是你是光听也不行，
2: 嗯，
1: 关键还在办。
2: 对，
1: 社区呢通过那个临时接待这个接待点吧，把居民这个诉求还有居民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收集上来，然后社区呢主动联系的一些相关的单位在凉亭。

0: 庭里边多次召开这联席会议，现场协调，包括我们街道的领导，还有社区，还有各单位一起使劲儿，最后决定给我们这个重新铺，重新铺那个管道，然后这个施工的也是在这个原有的管道上，然后再加一层管道，把这个居民困惑这个将近一年的这个停水问题彻底解决。
1: 嗯，就有一个新方案，给大家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又解决了根本问题。
0: 对对，
1: 是这样吧？
0: 是这样。
1: 嗯，
0: 然后这个社区党委呢和居民切身感受到了用一张桌子，然后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对面交流的好处。一是这个一致呢同意把这临时接待处呢就固定下来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大家伙儿给这个地方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居民说事房。
1: 哦，
0: 对，
1: 哎，这个方式真的好啊。有的时候我们想，在手机上，在某个群里留言，它可能不具备感情，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写几句话还容易误解哈。
0: 对，
1: 但是这种真正的面对面的这种沟通，可能它的价值更高更好啊，这种方式更好。
0: 没错。然后这个啊，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细节，当时我们这个82岁的老党员于德华大爷啊，听说我们要给这个这临时接待点取名了，不叫那个居民说事房吗？他主动上我们社区找到我，然后给我们写了这个牌匾居民说事房这5个字。其实当时这事儿让我特别感动。因为这个老百姓认可了这事儿，
1: 没错，
0: 他们才会主动的过来。我们在21年的7月份，然后把这个居民说事房，然后这个正式的挂牌了。
1: 哎呀，真好，他给我们讲明白了他从何而来哈。虽然是倒逼出来的我们这样的工作方式，
0: 对对对，
1: 但是他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方法，现在已经在全街啊很多社区都推开了，是吧？
0: 对，
1: 我听说是31个社区，我们建立了98个说事站啊。
0: 嗯，
1: 工单量从全街来看都下降了。
0: 没错。
1: 这个最核心的，您觉得它解决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民生问题。因为老百姓现在需要的就是民生问题。
1: 咱们这个说事房啊，现在我们的工作机制逐步在完善啊，从一开始到现在，现在还有一个说议办评的一个闭环了，也就是说事儿、议事儿、办事儿、评事儿。哎，这4个字怎么来落地？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一说哈？
0: 主持人您真是问到了这个点子上。说议办评这4个字就是我们说事房的核心操作。我先拆分了给大家讲一下啊，先说第一步说事儿，就是敞开大门听民意。怎么听呢？居民可以通过3个渠道这个把问题说出来。一是固定说，就是我们这个说事点儿，房长呢定期坐班，居民下楼遛个弯儿啊就能说。第二个是流动的说，房长和倾听顾问然后主动走到这个楼栋里边还有这个广场上问计于民。第3是线上说，然后我们有这个社区的网格议事群，居民可以随时在这个群里边反映问题。原则就是有话敞开说，有事儿尽管讲，让居民的这个声音呢第一时间被我们听到。第二步就是议事，就是把收集上来的问题摆在桌面上商量，社区党委牵头把这个相关的利益方还有我们共建单位物业企业倾听顾问然后叫到一块儿召开这个联席会议，涉及到的这个政策问题我们就请这个职能部门来解读，涉及到邻里这个纠纷请到当事人就是面对面的沟通，涉及到钱的事儿账必须得算明白了，大家表决确定。意义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这个凝聚共识的过程，不搞一言堂，大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办。第3步呢就是办事儿，这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个说了也不算，办了才算。我们能对我们能到现场解决的当场拍板，需要协调的那明确责任人和完成实现，涉及到垂哨报道的我们第一时间会启动那个联动机制，做到的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然后第4步的那个评事儿，事儿办好了自己说了不算，老百姓说了算。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回访还有入户这个走访的这种形式呢，请到当事人给我们打分儿，这个不满意的我们可以退回来重办，然后满意的呢我们就是结案归档。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真实的例子吧，就是我们曲苑风荷这个说事坊呢设立的这个凉亭边上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上哈，就是在去年我们这个有这大爷大妈在那乘凉嘛，跟我们坐班的这个房长说，这广场这几个有几个这个、
1: 哦、还有房长坐班呢，
0: 对，我们网格员兼任着房长，
1: 嗯，
0: 然后这个大爷大妈们跟我们这房长就反映，这广场这几件这个健身器材嘛，锈的锈了，晃还有那个晃动的，然后他们都不敢用，然后这个跟物业反映了几次呢，也没换，我们那个当班的房长呢，就是拿着自己的记事本记下来，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老化的这个破损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反映这个居民反映的强烈的这个事儿，然后当场就承诺这事儿啊，回来我们一定给大家伙儿一个说法。
1: 嗯，
0: 当天下午，然后这个我就召集了咱们这个区的这个体育局嘛，这个相关的负责同志，还有我们物业企业，还有我们的清洁顾问，包括我们街道这个包片领导嘛，开了一场现场会。
1: 嗯、您这就吹哨了，相当于、嗯、
0: 对，相当于吹哨了。然后这个会后三天之内，我们把这个申请材料，然后交到了这个体育局嘛，体育局的工作人员也现场上这查勘来，然后认定了他这个符合这个更换的条件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物业公司就是积极的配合，把这个原有的这些老化的这些健身器材嘛，就是这个拆卸了。从这个说事儿到这个新器材的安装到位吧，前后呀只用了不到这个三周吧。
1: 嗯
0: 嗯，安装好了之后，我们房长又挨个给一个反映事儿的大爷大妈们，然后做一下回访，问问这个新器材用的咋样啊？这个。还满意吗？然后有一位大爷，然后乐呵呵的说：“非常满意。这回啊，不光是这个好用了，能用了，而且还多了几件这个新的设备。
1: 嗯，
0: 然后感谢社区啊，为大家伙办了一个实事儿。
1: 哎呀，我觉得听您说这件事儿啊，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责任心。
0: 嗯，
1: 就这个事儿，我们听到了这个声音啊，其实可能有很多种的途径，像这房长坐班哈、啊，网格员在这个凉亭里面就听到这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更关键的就通过您说的这个四步啊，咱得有人把这事儿牵头，
0: 对，
1: 去把它解决了，
0: 对，
1: 这才是关键。光听这个容易哈、啊，真正把它办好了、办结了，
0: 对，其实我们网格员是非常负责任的，
1: 嗯，
0: 然后您看这一个老百姓看似不大的小事儿，走这个四个环节吧，渐渐有痕迹，环环有人管，事事有回音。这个说一半平的价值就在这儿了，然后变成了一套呢那个可操作、可追溯、可考核的一个制度吧。
1: 嗯，那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居民代表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张姐您好，
2: 您好，
1: 您在
2: 主持人好，
1: 曲苑风荷社区住多长时间了？
2: 我来曲苑社区已经住了有10多年了，算是老住户了。
1: 老住户了，
2: 嗯，
1: 哎，那您感受到这种变化了吗？这说事房您参加过吗？
2: 我参加了，
1: 嗯，
2: 我是倾听顾问。
1: 哦，您也是倾听顾问，
2: 而且也是跟这个网格员哈在一起共同工作的。
1: 嗯，
2: 在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也自己有了深刻的体会。
1: 嗯，您跟我们讲一讲哈。嗯、
2: 说起以前呢，遇到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就是一说话就是去打12345。
1: 嗯。
2: 然后电话打完以后呢，来回的转办。
1: 嗯。
2: 要是反映个问题啊，来来回回的也说不清楚。自己也是干着急，也跑过居委会啊，社区也说，有时候在办公室里头沟通呢，居民总是自己带着情绪，问题也说不透，很多邻里矛盾呀、邻里纠纷呀、涉事问题协调半天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1: 越说越着急。
2: 对，小事呢容易拖成大事，有时候一件事呢反复的投诉，好多次也解决不了。自从社区办起了咱们这个居民说事坊，变化真的太大了。现在不用专门跑居委会，有事就到这个说事点去说事，也可以跟网格员和这个倾听顾问哈直接沟通。同时线上呢，我们现在也有这个线上的网格和书记的私人微信，
1: 嗯，
2: 直接反映，所以网格员及时接收，不用再去打这个12345，也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这个不用上报哈，就在基层就
1: 小
0: 事儿
1: 在身边就解
0: 决
1: 了、
0: 哦、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的关键啊，大家有没有动力，愿不愿意去说这个事儿，愿不愿意去反映这个事儿，取决于这事儿说完了以后能不能落地儿啊。
0: 是的，
1: 嗯，您反映过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哈、啊？或者您替大家听大家说来的这个事儿
0: 啊、
1: 哦？
0: 嗯，就是说，就是咱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个管网破损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解决这个件事，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我跟那个网格员哈，就是咱们最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这个网格员李康，就跟他直接反映的。因为这个事情呢，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议论嘛，这个怎么水什么时间解决，也是说经过跟这个沟通吧，他这个事情后来是解决了哈，这是经过了也是挺一个比较繁琐的挺问题、
1: 嗯、
0: 就是挺大的问题一个解决的事情啊、
1: 嗯、1000多户居民呢，
0: 对，
1: 因为这个受益了哈。
0: 同时呢，我自己呢也是一名居民，我也是一个倾听员哈。再具体说件事吧，就是我们平常我是住在一楼，
1: 嗯，
0: 社区就是说平常呀，就是个有这个，为了解决这个事情吧，就是有什么自行车充电问题，就咱们那个、
1: 嗯、电动自行车
0: 充电、
1: 充电
0: 桩、
1: 嗯，
0: 就安在我们家那个院外头了，
1: 嗯、
0: 因为我就老在一楼居住嘛，平时呢就是安装的时候只有这个充电架和那个充电口。没有安全设施，我就直接跟社区反映，因为也本身是倾听员，就可以跟社区直接沟通嘛。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如果要是着火的话，周围还很危险的。
1: 嗯，
0: 社区和物业就马上督促这个充电公司安装配备了这个灭火器，
1: 哦，
0: 解决了这个安全隐患、哦、也消除了大家的这个顾虑。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事情解决的非常快，非常方便。
1: 嗯，
0: 而且我还有一个身份吧，我加入这个就是居民说事访，这个当这个倾听顾问吧。因为当时我参与这个解决这个停水问题的时候，从那个街道领导的协调，到社区的收集问题，到后来更换这个水管，完成管道的更换哈，全程都参与了。现在居民有什么问题啊，都会及时的跟这个网格员和倾听顾问反映，让一些小问题啊不必再发酵，在萌芽状态就可以解决了。比如平常我们说垃圾桶破盖呀、道路不平啊、绿化带踩踏呀，都能够及时反馈，及时就是上、
1: 嗯、
0: 修复吧。
1: 嗯，
0: 很短的时间就解决了，居民都非常满意。
1: 嗯，大家又愿意说了哈，愿意参与了。
0: 以前
1: 除了说事儿，是不是咱们还参与过其他一些活动啊？像幸福大集，您赶过吗？
0: 有，
1: 嗯，
0: 就是说那个我们平常啊，就是说那个要是参加这个幸福大集这个事儿，我们也是那个啥，经常的，就是说每个月哈有一次这个，这个幸福大集呢，主要是我们是参加一些。包粽子呀，还有一些什么宣传这个政策方针呀，还有这个家风故事，还有一些什么公益电影，就是这个物业哈，也有一些就参与这个幸福大集的时候，他们也会参与给放电影提供一些爆米花饮料。我们呢，主要就是说参加一些这个非遗啊，一些咱们那个什么有一些画画呀，还有一些这些就是特殊的
1: 文化活动哈，
0: 文化活动啊，还有我们平常也有一些义务诊疗和那个义务理发，
1: 嗯，
0: 特别实惠。所以对比以前呢，小区的氛围呢更加好了，邻里之间呢也增加了这个融洽。解决问题和这个平常的沟通哈，都不用再上去打12345了，大家出门就能议事，而且平常的见到以后就可以随时把这个事情跟这个网格员和居委会这个倾听员啊及时反馈。所以现在呢，感觉这个邻里的氛围更好了，居民通过这个说事访哈，增强了居民之间的凝聚力，
1: 嗯，
0: 也小区氛围更好了。
1: 大家在这生活着更舒心了哈，这个是最关键的。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物业管理的小区嘛。在我们小区里的物业公司，今天我们的企业代表也来到了现场哈。于经理您好。
3: 您好。
1: 哎，于经理，我知道咱们这小区2008年算17就开始建成入住了哈。
3: 对，
1: 咱们公司就一直在这儿为居民们服务，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哈。
3: 是的。
1: 我们为居民服务，可能大家觉得我是购买服务，但实际上我们在工作当中也需要很多助力哈。
3: 嗯，
1: 有了这个说事房，您觉得咱们开展工作是不是更顺畅了？
3: 那真的是当然的。然后咱们建立说事房，我们有几个特别深刻的这个实例吧。然后第一个事情就是咱们社区之前2期、3期管网停水改造。然后当初居民都是在一个说事房集中反映频繁停水的问题，社区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物业到场参与，我们维修师傅也积极地配合社区网格员逐户登记，水压、断水时段，实地开挖现场查看这个管线老化的问题，整理好现场照片和故障记录，由社区统一上报到街道，然后协调自来水公司到场勘测，我们把专业数据全部带到说事方去公示。然后在说事方召开公开议事会，社区、街道、居民代表、水务公司和我们物业坐在一起沟通这件事情，然后水务公司给出了改造的方案和工期。
1: 这个流程可能您就不说了哈，但我想让您讲一讲的是，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说事房，没有社区的这种助力，其实这些事儿也该咱们修，对吧？咱们去帮着居民去跑这个流程，但是可能会要麻烦很多，
3: 是要，
1: 或者是要慢很多，或者我们跟居民沟通可能多少也会有些摩擦哈。
3: 是的，我们要积极的跟这个业主沟通，然后业主理解，然后我们还要跟各个部门去跑手续，然后沟通方面，然后协调方面会有比较大的困难。
1: 其实社区是给我们助力了。
3: 是的，
1: 帮助我们更好的为居民服务哈。
3: 有这个说事方就更方便大家解决问题。
1: 而且作为共建单位啊，我们现在还搞了一个街道里搞了一个红色物业联盟，也就是把咱街道的40多家物业公司全联合在一起了，咱们也参与进来了。
3: 是的。
1: 这个给我们企业带来什么呀？
3: 就说说以前跟现在的变化吧。
1: 您简单说。
3: 以前就是两张皮到一盘棋嘛。以前社区跟物业长期处于这个两条线两张皮的状态，然后社区侧重于这个行政事务和居民动员，物业专注于硬性维护和日常的运维，双方这个数据不互通，居民反映这个停水噪音这些问题都会遭遇这个两头跑，比较尴尬。然后现在有红色物业这个联盟牵头，社区物业一体联动同向发力，然后一是议事共商，依托这个说事方建立周联席会制度，然后停水维修啊、停车规划、绿化养护等公共事务都在坐在一起集中研判。然后资源共享，社区阵地物业的维修工具技工队伍都互通共用。社区搭建的平台、物业支撑、幸福大集政策宣讲、节日活动都联合展开，然后所有的责任都共担。居民办完事可以实现这个一键双评，针对这个物业和社区能够同步评价。然后所有的
1: 也就是咱们为居民服务的这个资源更多了。
3: 是的。
1: 有人给我们助力，咱底气更足了，是这么说吧？那现在就是居民的是不是缴纳物业费的这个缴纳率也很高？
3: 是的，居民
1: 大家很认可。
3: 对，物业费收缴率也提高了，满意度也提高了。
1: 好，哎，时间过得太快了，严主任。今天我们请来了咱们物业公司哈，看到物业其实他们也形成了一个联盟，在我们街里能够共同来发挥作用哈，更好的去凝聚力量，解决实际问题。那同时呢，各个社区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就是我们这个说事房现在向全街来推广了。可能大家有自己的一些组织方式哈，一些呈现的方式，但是我们核心还是要帮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现在已经进入7月底了哈，咱们后面我们依托说事房啊，还有我们这些基层的治理的这些方法啊，好的经验，还想为老百姓做点什么事儿呢？
4: 是的，主持人，在过去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永远是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所以今年呢，我们计划围绕着老百姓最急难愁盼的事儿，重点呢做以下工作。第一个呢，就是老旧小区没人管的问题。今年我们要在去年16个小区试点成功的基础之上，再推动25个老旧小区通过团购物业模式引入专业化管理，让物业公司呢愿意来也留得住。 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业问题，这个呢是由我们这个街道办呢就业驿站主推的文昌直播间，线上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播带岗，在线分享优质岗位。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老品牌，就是居民说事坊。虽然我们已经建了98个站点，但是建起来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我们还要用得好，用得实。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幸福大集，下一步呀，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幸福大集要再升级，主要呢从这个内容再丰富，然后这个链条再完善，频次再固化等这三个方面吧。把我们这个幸福大集进行再升级。总之呢，说到底，我们幸福大集和升级的核心的一句话，就是从有什么给什么，变成到现在是要什么给什么。然后真正成为我们老百姓离不开的社区生活的这样一个服务站。
1: 依托这些服务品牌啊，我们街里也好，各个社区建立起来的也好，更多的还得动员咱们居民的力量参与进来。毕竟我们社区工作者的力量也是有限的，物业的力量可能也是有限的，只有大家都动员起来才更好。所以我们志愿者队伍是不是也可以丰富进来哈？
4: 是的，
1: 这个倾听顾问会越来越多。
4: 是的，这个我们志愿者队伍呀也要再壮大。我们现在呀，文昌暖贴有4746人。今年的目标呢，我们要突破5000人。然后重点呢，把这个招募渠道嵌入我们的幸福大集、居民说事坊这些日常场景，让更多的居民都能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自然转化为志愿者。
1: 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大家说说的？
4: 这个跟您聊了半天啊，这个也是越聊啊越觉得我们这个基层工作呀真的是非常重要。通过这个基层工作还有服务我们的老百姓，有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居民啊，老百姓最怕的不是说这个事儿不能办或者办不到，而是最怕的是没有盼头。所以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呢，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让老百姓每年都能看到这个新的变化，每年都有新的盼头。所以说这一桩桩一件件我们做的工作呢，我们的目标就有一个，就是让我们文昌的18万老百姓日子越过越舒心，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好，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啊，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文昌街道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相信我们每个人倾听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收获。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四位嘉宾，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那下周三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来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2: 嗯、
1: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难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暑期自驾出游发生轻微事故，如何快速处理？夏季交通事故有哪些规律特点？雨天行车该如何避险？车驾管新政落地，哪些新措施能让您少跑腿、快办事？流动车管所开进社区办业务有多方便？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邀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津南分所所长王威，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南开支队白堤路大队副大队长刘健走进直播间，围绕夏季事故预防、车驾管便民服务等话题，为您带来权威解读和实用信息，期待您的关注。
4: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是我们7月《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的最后一期。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聚焦了暑期高速安全、一盔一带、汛期涉水驾驶、夏季酒驾治理等话题，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实用的安全提醒和出行指南。今天呢，我们同样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一位是将围绕我们的这个夏季事故预防和快速处理为大家来支支招，另一位呢将带来车驾管新政和便民服务的权威解读。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是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津南分所所长王威，欢迎王威所长。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南开支队白堤路大队副大队长刘健，欢迎刘队。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嗯，欢迎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天津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我们还是先来和刘队聊一聊啊，这个遇到这个小刮小蹭，我们如何来快速处置？你看这个盛夏时节啊，很多市民朋友会自驾出行，不管是近郊游还是室内景点游乐场，这一到周末啊，就容易出现扎堆出行的情况。停车场景点周边道路上稍不留神就容易出现刮擦还有追尾等轻微的交通事故。这个事故能不能快速处理，直接关系到道路通不通，大家烦不烦？我想先请刘队给大家来讲一讲，像遇到这类的小刮小蹭，正确的处理流程是什么啊？另外，这个拍照挪车到底怎么拍？拍哪些角度是比较合适的啊？刘队先给大家来讲一讲。
6: 好，遇到这种小刮小蹭的那个正确处理流程是什么？就现在我们那个手机里有一个 APP， 那 APP 叫交管12123的 APP。
4: 嗯，
6: 这个 APP 里有一个功能是视频快处，事故视频快处。这个事故视频快处呢，我们现在的适用范围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造成车损没有人伤的交通事故，同时呢还没有其他的恶劣情节，比如说没有酒后驾车呀，没有无证啊，没有什么涉牌啊，没有这种其他情节的话，我们就可以适用于事故视频快处。但事故视频快处那个，我们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做好必要的安全防护，就比如说开启双闪，
4: 嗯，
6: 比如说放置那个三脚架那个指示牌，那个我们之后就可以拨打事故视频快处，就用我们手机叫我113的 APP 里边有事故视频快处的一个功能，
4: 哦，
6: 然后拨打视频连线，
4: 嗯，
6: 就和我们所属地大队，就那个事故视频快处这 APP 啊，它有一个、那个、
4: 连线的功能，
6: 有一个自动定位的一个功能、
4: 哦、
6: 就当我们手机里开启那个定位模式，
4: 嗯，
6: 有一个自动定位的这个功能，就和我们属地的那个交通警察那个视频快处的坐席啊，就有一个连线。
4: 哦。
6: 到时候连接之后啊，其实就相对就简单了、嗯，我们就听我们那个连线的接警人员的指令就可以了。这种视频快处呢，达到一个远程的取证，视频快处达到一个远程取证和信息采集，这都由我们远程的接警人员做出指令，现场的事故当事人来配合完成这个事儿。
4: 嗯，
6: 同时呢，这个后期民警再根据这个现场的情况，
4: 嗯，
6: 连接视频连线的这个情况，包括采集的一些证据的情况、信息情况，
4: 嗯、
6: 来做出一个事故认定、
4: 哦。
6: 这个事故认定的结果呀，那个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咱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手机上。
4: 嗯，
6: 同时呢，可以通过交管112123 APP 的这个小程序网办进度里，可以查看我们将就是接下来的一个事故的认定书，
4: 嗯，
6: 用来报保险呀，用来我们那个后续的一些其他的操作，
4: 嗯，
6: 理赔操作，做到一个

0: 咱不是打视频快储了吗？
1: 嗯，
0: 打事故视频快储之后啊，我们接警人员会给咱做出一个指令啊，会听从我们叫那个接警人员的指挥，就是让咱怎么拍就怎么拍，
1: 根据指令就可以了。
0: 这是简单化，
1: 嗯，
0: 但是呢，咱借这机会啊，跟大伙儿也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0: 就是拍照的目的是什么？拍照的目的就是还原一下咱当时的事故现场。
1: 对，
0: 所以我们拍照信息呀，要采集出来，我们现在在哪个部位，就在哪个地方，哪条街道，
1: 嗯，
0: 哪条马路上，
1: 嗯，
0: 甚至有周边的门脸。
1: 啊，
0: 拍照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我们什么和什么发生的事故，啊，就车辆啊，哪个车，车牌照号拍清楚了，拍全貌了。拍照第三个目的呢，车有什么损失，哎，碰撞部位拍好了。拍照第四个目的呢，如何来定责问题？如果我们是在路段上，啊，在路段上发生事故，由并道引起的，我们是不是要把道线画清楚了？
1: 嗯，
0: 如果我们在路口发生的事故，我们是不是把那个谁拐弯啊、谁直行啊、啊这种形态，我们拍清楚了？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了解不了这么深，记不住这么多的话，
1: 听指令就好了，
0: 听指令就好，
1: 哦，
0: 就这意思。
1: 好，记住这几个关键点很重要 啊，
0: 没错啊。
1: 好，谢谢刘队啊，刘队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啊。说到这儿，正好有位网友呢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经历，我们也在这儿分享一下哈，啊。这个网友叫做开车的小王啊，他留言说呢，上次我在快速路上被追尾了，对方司机下来就跟我吵，非要等交警来，我说咱拍照挪车吧，他说动了现场就说不清楚了，结果我俩在路中间呢。堵了20分钟，后边堵成一锅粥了。后来交警也来了，第一句话就是怎么不拍照快处呢？那么刚刚通过刘队的讲解，其实我们也知道了啊，并了解了我们这个快照拍照快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的流程啊，大家一定记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跟刘队来聊聊啊，这个其实每年暑期出游高峰期间呢，高速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的啊。如果在高速公路行车过程当中，哎，不慎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了。那处理起来跟普通道路有什么不一样吗？大家最害怕的这个二次事故我们该怎么防？恐怕这个就不能刚刚像您说的这种拍照快处的方式来处理它了吧。
0: 对，没错，嗯，那个高速公路和普通道路它还是有区别的，但它区别在哪里？咱首先从字面来理解，
1: 嗯，
0: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嘛，首先它车速比较快，尤其现在又是暑期集中出行阶段，车流量相对也比较大，而且事故形态也不一样，咱在那个市区发生事故，这有两小客，就两个汽车之间的事故，也有小客车和电动车之间的事故，
1: 嗯，
0: 但是在高速上那都是汽车跟汽车的事故。
1: 对，嗯，
0: 而且在高速上那个碰撞的情况跟咱也不一样，它没有拐弯，没有路口啊，所以它多数的事故形态都是追尾呀，啊，变道啊等等，这些汽车跟汽车之间的行为啊。但是高速上发生事故之后，像您刚主播提到的那个很关键的一个信息点，就是如何防治二次事故，所以这个特别重要。这个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发生的那个事故
1: 还要严重，
0: 严重且严重的多得多。所以这二次事故是作为一个防护的重点。但是如何来做这个事儿呢，就很关键。在高速公路上啊，有一个就是条幅啊，标语也好，或者大家有的也熟知的九字真言，就是那个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这个很关键。发生事故之后，车辆如果还能移动的话，要迅速的靠到应急车道上去，开启双闪，做起必要的安全防护。这个安全防护就要比市区的安全防护，当然咱不是说市区不重要啊，要比市区的安全防护显示的重要的多。咱要时刻注意来车方向，别让来车方向过来个车看不见咱。所以咱那个警示牌那个三脚架有明确的要求，是150米，那是白天。当然这不是让咱去量去啊，但咱心里要有这个数。
1: 对
0: 啊，如果是晚上，或者是那个雨天、雾天，这个叫达到就将近200米左右啊，这也不是量去，就是我一定我就测量个150，测量个200，有的功夫第二车都来了，
1: 心里要有这概念。
0: 对，但是咱摆三脚架时，这个也很关键，就摆的时候，比如我闷头过去摆去，我为了摆三脚架摆三脚架，这不行，我们要时刻俩眼注意着来车方向啊，如果有车看不见咱迅速躲避到那个应急车道上去。啊，这就是所说的人车靠边，人撤离呢，
1: 人撤离，
0: 就发生事故后 别说，哎，我看我。

0: 我看我多大损失，我看你多大损失，俩人商量一下，赔个800，赔1000的，咱在车行道上去商量这事儿，千万不要这样做，
1: 太危险了
0: 啊！一定要把人啊，就是咱所有人都到那个路边去，就是那个
1: 安全
0: 区护栏外，护栏
1: 外
0: 指的就是安全区，一定要到安全区域去，
1: 嗯，
0: 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一个点。
1: 嗯，
0: 当然有伤人的情况，有伤人情况，这个如果遇到伤人的。啊，迅速拨打120。
1: 嗯，
0: 啊，如果人动不了，这属于医疗知识。如果人动不了，咱不知道贸然移动，做好防护。
1: 嗯，
0: 这个是那个人撤离这一块儿，啊，即报警，咱到安全那个区域之后，立即拨打110哈，是报警电话，
1: 嗯，
0: 高速的报警电话，
1: 嗯，
0: 啊，这个报警啊也有一定的学问在高速上，
1: 哦，
0: 因为它跟那个咱市区啊不一样。市区咱只要介绍说哪条街道。哪个门脸儿，或者是那个具体的那个路名、道名，但基本上咱就能锁定它是哪个位置了。
1: 嗯。
0: 但在高速上，尤其它那个介绍起来相对比较复杂。
1: 对对。
0: 就是我只能介绍我现在是在哪条高速上。
1: 嗯。
0: 我在哪个方向上。
1: 嗯。
0: 啊，我现在距离之前的服务器多远？我距离之后的服务器多远？但这些情况呢，当然定位我们也有啊。但是咱说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要跟接警员介绍清楚了。包括我们的车是否能移动，啊，如果移动不了了，啊，迅速赶紧就是叫清障车，避免后续的车无法通行的情况，啊，如果要是车能移动，赶紧就靠边了，
1: 嗯，
0: 啊，是否有伤员，是否那个车辆情况，跟那个接警人员都介绍清楚了，宗旨就一点吧，发生那个在高速上发生事故，啊，无论车损多大。咱一定严防好二次事故，
1: 嗯，
0: 这个关键这个点咱记好。
1: 是刘队说的特别实在啊，同时也非常的实用啊，也谢谢刘队带给我们的提醒。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除了围绕夏季，这个事故预防啊，车架管便民服务这些话题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权威解读和实用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王威所长来聊聊我们车架管服务的事儿啊。想问问王所，这个最近我看新闻说呢，有好几项车架管业务新政落地了。像咱老百姓最关心的，像这个新车上牌啊，包括二手车过户啊，包括驾驶证期满换证这些事儿，有哪些新变化能让大家能够少跑腿儿更省心？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一看就特别关注关心这个车架管服务的，
1: 我们都关心。
2: 去年的11月11日呢，公安部在全国全面推行新车上牌一件事，同时推出6项公安交管一网通办服务新措施。
1: 嗯。
2: 进一步提升公安交管服务质效，更好服务群众，美好出行。这里着重介绍几项跟群众最为息息相关的措施改革情况。首先呢是新车上牌，为便利群众购车上牌，更好服务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公安交管部门实现与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的信息联网，共享核查车辆销售发票、购置税、保险等信息，实现国产小客车上牌全业务数字化办理。群众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网上集成选车、购险链接以及选号和上牌等服务，一站办结所有选号上牌业务，免于提交纸质材料，也不再需要到办事窗口去办理业务，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就能登记上牌。第二项呢是推行机动车转机信息网上传递，全面推行机动车档案电子信息的电子化。
1: 嗯，
2: 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申请并办理机动车转机，无需再回迁出地验车提取纸质档案。第三项呢是便利网上办理驾驶人考试业务，对无法按照预约时间参加驾驶人考试的，允许申请人通过交管12123 APP 提前一天取消考试，对学员报考后申请变更准驾车型的，也是便利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办理。另外还有办理解除抵押登记、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申请校车驾驶资格等业务，也均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办理。
1: 嗯，这个变化还真是不少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政策上的一些变化之外呢，我知道车管所在便民服务这块其实也做了不少的实事啊。比如说我听说有这个叫做流动车管所开进社区，另外还有节假日不打烊啊，这些服务我们具体怎么来参加呢？
2: 好的，主持人，车管所今年以来呢，深入开展转变观念，提升监督管理质效，转变形象，提升服务工作质效，转变方法，提升业务办理质效的三转变三提升专项工作，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管理机制，提升技术赋能。 持续提升车驾管。

0: 服务工作质效和群众满意度。为更加方便群众在节假日周末办理各项车驾管业务，自六月份起，在市所六日开门办公的基础上，全市各分所每周六全部开门办公。同时，在车驾节假日，车管所、市所及各分所也会适时开放，为群众提供各类车驾管服务。具体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天津交警微信公众号，届时会有相关通知发布，大家也可拨打12123电话进行咨询。另外，主持人提到的流动车管所也是我们提升服务半径、提升服务精准度的一项有效举措。针对车驾管业务办理需求集中的社区、企业、学校等重点地区，我们基本每周都会安排流动车管所出行，现场为大家办理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驾驶证补换领等21类车驾管业务。大家也可以关注天津微信天津交警微信公众号的出行公告，就近办理车驾管业务。
1: 好，您看王所介绍的特别细致啊，我们有的朋友呢已经体验过了。一位姓李的听众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上周流动车管所就开到了我们小区，他说我当时呢正好是驾驶证快到期了，下楼就换了证啊，前后不到10分钟。以前换证呢得专门跑一趟车管所，排队至少半天，希望这样的便民服务多来几次啊。刚刚王所介绍了，我们是每周都有啊，像这个多来几次有可能吗？
0: 非常感谢大家对流动车管所服务的认可。
1: 嗯，
0: 对于群众的需求呢，我们一定尽力满足。但是目前呢，由于流动车管所车次有限，出行安排呢要综合考量全市群众业务办理需求，所以请大家尽量在流动车管所上门服务的时候办理业务。
1: 好，
0: 其他时间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全市的车管窗口、派出所的一窗通办窗口以及登记服务站、驾驶人体检医院等社会化机构办理业务。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1: 太好了，大家也记好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交警，可以了解流动车管所的相关的信息啊。好，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今天呢是我们7月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的最后一期，我们邀请到了市车管所京南分所所长王威、交管南开支队白堤路大队副大队长刘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夏季事故预防、车驾管便民服务等话题，为您带来权威解读和实用信息。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回到路面交通啊，想问问刘队，这个夏季交通事故呢，其实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啊，比如说高温爆胎，比如说疲劳驾驶，比如说路怒纠纷等等。那么您在一线这么多年，能不能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像我们夏季出行，我们最常遇到的雷区有哪些？另外，特别是最近降雨明显的增多了，这个雨天行车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这个安全隐患吗？
2: 好，其实那个每个季节啊，它有每个季节的
1: 特点，
2: 包括夏季来讲，咱刚主持人介绍的已经够全面了，什么那个爆胎呀、
1: 对，
2: 或者是有那个
1: 疲劳驾驶啊，
2: 或者路怒啊，它是因为夏季的特点为什么体现在这儿呢？因为它热呀。它一热，人就容易燥，容易燥了就容易怒。还有一点，这为什么有的疲劳驾驶会体现？因为他睡不好，晚上开空调不开空调啊？尤其现在伏天，开空调，空调吹了又不好。啊，有这种情况。包括咱介绍夏天热以外，它雨，刚您提到还雨还多，包括前两天一直在下雨。但雨天如何出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咱今天我借这机会跟大家简单咱一块儿咱聊聊。
1: 好，
2: 雨天的特点啊，咱多数咱能掌握的是它路滑，但是雨雪天气路滑啊，因为那个下雨嘛，道路湿滑导致的就是咱那个制动会延长。通俗点说就是刹车距离变长了，它不好刹车了。导致了咱是操控不好操控，也就是说本来想正常天气我往左打轮的一个角度，但是在雨天它未必了，所以要求咱机动车的驾驶员就要做到那个能不并道咱就不变更车道、能不超车咱就尽量不超车、咱做到一个控距，同时呢安全驾驶，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咱才并道，咱才超车，非不可以就是咱想必须得做这事儿了，必须得并了、咱才并。要轻易咱就别并道，别超车、保证一个合理的距离啊，控制好安全，这个雨天行车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一个事儿。还有一个，咱说提示完那个机动车了，咱再提示一下非机动车。咱非机动车下雨，它有时候它往往它比机动车它还着急。

0: 他那个他挨淋呢，但是挨淋有的时候他打伞，他带哎我今天不错啊，我今儿我看看预报了，我带伞了，但带伞之后你的车怎么骑？有单手扶把，一手扶把，一手打伞，
1: 嗯，
0: 这样必然带来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1: 而且这个视野也受限，对吧？
0: 视野受限，
1: 嗯，
0: 就雨天，就您提到的特别对，雨天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视野不好，
1: 嗯，
0: 包括机动车跟非机动车，
1: 嗯，
0: 都是视野受到影响。
1: 嗯，
0: 下雨时，咱机动车风挡玻璃，咱得打雨刷器吧？风挡玻璃打雨刷器还算好的，有的后视镜你看不清楚，你变道怎么办？这都没办法操控的事儿，所以咱一定控制好速度，控制好距离。
1: 嗯，
0: 这个你一直苦口婆心在强调这几个情况啊，咱做到了，相对就好点。雨天还有一个特点，人都比较着急，就可能下雨，尤其雨下了大，就那个是不是那雨声哗哗哗哗哗？哎，人都比较着急。
1: 嗯，
0: 有一个就是我接孩子晚了，或者雨天都知道堵，我马上要接孩子，我着急。有我家窗户没关，下大雨了，我也着急。
1: 嗯，
0: 但是恰恰就这个着急，是咱导致咱交通安全啊、交通出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
1: 嗯，
0: 切勿急不得。
1: 对
0: 啊，咱一定稳扎稳打的。
1: 嗯
0: 啊，咱那个确保安全，一直得安全俩字儿，我就强调好几遍了，
1: 嗯，
0: 一定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咱出行只要安全了，咱才能平安到达那个目的地。
1: 嗯，
0: 如果不安全，安全没保证好，咱再着急，最后这个着急反倒耽误事儿了。
1: 没错，好，谢谢您的提醒。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王所啊，这个请教几个老百姓特别关心的事儿啊。你看，我们有听众拨打热线询问说，我的车是外地牌照，没有居住证，能不能在天津上牌？还有问这个车辆继承过户，没有公证书，怎么办的啊？接下来请您就这几个问题简单的来解答一下。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2022年5月1日起，在已推行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注册登记一证通办的基础上，对在户籍地以外办理小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转让登记、住所迁入的申请人，可以凭借身份证一证通办，无需再提交暂住地居住证明。车辆继承呢，过户也是需要到公证处进行公证，取得公证书后携带相关材料到城管所办理。但是如果这里边涉及到一些纠纷，可能要到人民法院调解、裁定或者判决转让的机动车，需要携带人民法院出具的已经生效的调解书、裁定书或者判决书，以及相应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到城管所进行办理。
1: 好，不知不觉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想节目最后呢，还是请二位嘉宾呢，从各自的工作角度，向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一些我们文明出行的倡议，好不好？我们还是先从刘队来，好不好？嗯，
0: 好，我想提示大伙儿一件事儿，两个字儿，安全。
1: 嗯，
0: 啊，刚刚也提到，一直提到的最重要的两个字儿，安全。
1: 嗯，
0: 把安全刻脑子里，把安全记心上，把安全啊落实到咱平时的交通出行的行动中去，把安全这个意识带给我们亲戚朋友，带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嗯，
0: 我宁愿我们交通管理这个行业以后没有事故处理的这个岗位啊，也愿咱每一个出行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平平安安的文明出行，
1: 嗯，
0: 最终到达咱的目的地。
1: 嗯，好，谢谢刘队。那最后王所，嗯，
2: 好的，这里呢也是提醒，请广大驾驶人朋友呢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杜绝驾驶报废车辆、漏检车辆上路，定期检验车辆，车辆外观和颜色如有变化，及时到车管所进行变更登记。机动车驾驶证要及时办理期满换证，车辆号牌、行驶证损毁丢失尽快补办，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嗯，
2: 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健副大队长和王威所长啊，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从事故快处的实用技巧啊，下级出行的安全提醒，到我们车驾管新政的权威解读，也包括便民服务的暖心举措。那刚刚呢，二位嘉宾也是用专业的知识和我们真诚的服务，为我们带来了7月啊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的圆满的收官啊！再次感谢二位，谢谢。
2: 谢谢主任。
1: 其实回顾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们从高速安全讲到一盔一带，从汛期涉水讲到了夏季酒驾治理，从礼让斑马线讲到了车驾管便民服务。其实每一期节目呢，都在传递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文明交通需要每一位市民的参与，畅行京城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守护。让我们从每一次出行做起，守法驾驶，文明礼让，安全出行，共同的来擦亮我们天津的城市名片。好的，感谢大家一个月来持续关注我们的文明交通畅行京城系列策划，我是主持人纷飞，最后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晋新、视频编辑刘瑞、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再见。
3: 每一缕阳光，每一朵鲜花，每一滴露水，都孕育着生命的力量和活力。每一次弯腰，每一次驻足，每一次搀扶，都彰显着文明的滋养与进步。文明天津大家谈，记录身边的点滴改变，见证城市文明的生机与活力。

0: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1: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0: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1: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0: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3: 啊！
2: 数市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2: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此刻的室外温度31.9摄氏度，相对湿度65%，西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
0: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谁给钱就夸谁，网络测评隐藏诸多乱象。今日聚焦关注，别让专业测评成为商业套路。
1: 判说法带您了解，当心新型中间人攻击偷走你的登录信息。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租客卧床吸烟引燃房屋后私自搬离，房东自行维修并起诉索赔，法院如何审理？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谁给钱就夸谁，这样的专业测评你敢信吗？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在测评的外衣之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甚至是在给消费者挖坑。
1: 母婴博主的奶粉实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品牌代言，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

0: 博主包装成果蔬农药残留检测仪，手机厂商与网络测评博主暗藏作弊内幕，层层美化测评数据。这类虚假测评实质是将测评异化为营销，博主们利用信息差欺骗消费者，用晦涩的专业词汇包装伪科学，最终完成从公益科普到带货生意的闭环转化。我们首先通过央视报道了解一下。
1: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2: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校或者说作弊。
1: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攻测评博主的特工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2: 你看这个版本，它的明显写的针对小白 KOL 的测评的 APP， 它检测这些
3: 就 first test app， 就第一个测评的 APP，
2: 对，
3: 是吧？
2: 第一个它有一个 first， 还有一个 last， 就是它有一个进入作弊模式和一个退出作弊模式。
1: 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2: 那么后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上。
1: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工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4: 不得不承认，打着科普测评的旗号搞营销，效果确实比直接卖货好，更容易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比如母婴博主通过奶粉实验推荐一款某品牌羊奶粉，就收到不少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
0: 如果说消费者完全相信博主所言，可能不见得，但是在各种实验效果、数据的对比和专业壁垒的作用下，测评博主给人的印象无疑更客观，也更有可信度。这也是以商养测、以测养商乱象频出的原因。
4: 此次央视曝光的测评乱象，涉及母婴产品、日用品、数码产品等，针对的是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慌，以及高技术门槛形成的灰色地带。这些方面正是第三方测评可以发挥所谓专业优势的地方，也是其容易建立权威人设，进而卖货变现的舒适区。
0: 所以，这也理应成为行业规范和监管重点关注的领域。就在不久前，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为行业划定了清晰红线。
4: 比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仅凭主观感受评价的，需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0: 这些规定直指乱象核心，将测与评分离，让广告与科普划界，既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为合规从业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环境。
4: 媒体评论指出，监管的利剑已然落下，评论乱象却再度曝光，正说明相关治理丝毫不能松懈。让网络测评规范落地，仍需要多方合力。作为其发生的渠道，平台应对虚假测评、恶意拉踩等行为零容忍，完善审核机制，建立黑名单制度。
0: 另外

0: 针对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等也应尽快出台一些细则，助力新规落地。
1: 网络测评的初衷是借助专业测试为消费者提供客观参考，降低决策成本。真实、客观、公正的测评具备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这也是测评行业赖以发展的基础。对此，测评机构与博主也需坚守住专业底线，千万不要被一些搅局者带进沟里。
0: 网络测评不能成为谁给钱就夸谁的生意，更不能给消费者挖坑。只有守好科学与噱头、公益与牟利的边界，网络测评才能真正成为助力消费、服务民生、规范市场的正向力量。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起了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的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0: 与此同时，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了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如何防范？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4: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3: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4: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3: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5: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就是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3: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6: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

0: 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2: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3: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当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呢？来听中国之声对于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的采访。
4: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5: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6: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5: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6: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5: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6: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7: 普及法律知识。

0: 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 进入法眼看社会。2025年10月31号清晨，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某出租屋内，租客小孙洗漱的时候呢，他闻到了刺鼻的焦糊味，推门一看，卧室内的火苗已经引燃了床垫，被褥正在冒浓烟。小孙和合租的室友小刘慌忙的接水扑救，火虽然是扑灭了，但是床具、桌椅、地板、墙面等已经被烧损熏黑，一片狼藉。事后呢，两名租客没有与房东协商便私自搬离，房东齐女士无奈自行花费7000元维修房屋，并将小孙诉至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
2: 小孙当庭表示自己没有违规操作，火灾原因不明。小孙呢还提起反诉，要求齐女士赔偿其烧伤、医疗费、误工费、财务损失等合计3.5万多元，并且返还租房押金1000元。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法政牛津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静律师。李静律师，法院如何审理的？
3: 好的。法院经审理查明，消防部门现场勘验表明，着火的卧室电路、插座、充电器、空调线路均完好，无电器故障痕迹。房屋结构呢无外人侵入的迹象，排除第三方行为的可能。而床柜上的这个烟灰缸里有大量的烟头。庭审中呢，小孙也自认长期吸烟，事发当日早晨曾在卧室及卫生间吸烟。法院审理后认为，火灾是小孙遗留的未熄灭的烟头或烟灰引燃床上用品所致，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卧室吸烟随手丢弃烟头的危险性，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合租室友小刘未参与吸烟，同时呢无监管同住人习惯之法定义务，不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孙赔偿齐女士房屋维修损失7000余元，驳回小孙的全部诉讼请求。小孙不服，提出上诉，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主持人，
1: 那么这个案子啊，法院判租客全额赔偿，在法律上的具体依据都是哪些呢？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要是两个方面。那么第一呢，是民法典第714条的规定，承租人呢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那么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侵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第1165条第一款也规定，行为人因为过错损害他的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本案中呢，这个消防部门勘查排除了这个电器啊、电路等等房屋自身原因。那么床头的烟灰缸呢有大量的烟头，加上租客呢自认有吸烟的习惯，那么法院认定呢火灾是租客遗留烟头所致，过错呢是清晰明确的，房东也没有过错，所以呢租客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那么合租室友呢也没有法律的监督义务，也不承担相关的责任。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因为租客失火殃及邻居财务或者是公共区域，那么邻居也可以向有过错的租客呢来主张这个侵权赔偿。那么只有在房东提供的房屋存在一些消防隐患，比如说电路老化没有维修啊，没有配备灭火器啊等等，而且呢这类的情况与火灾的发生和扩大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时候，房东呢才需要在过错范围之内来分担责任。主持人，
2: 租客辩解火灾原因不明，那法院为什么不采信呢？
3: 对，那么其实这里呢就涉及到民事案件的一个证明标准啊，叫一个高度概然性的一个证明标准。那么法院呢不需要像我们谈论的一些刑事案件一样排除其他一切合理怀疑，那么只要一方的说法与相关的证据呢比对方更符合常理，那么证据呢更有说服力，那么就可以呢来进行认定。那本案中呢消防部门的鉴定结论我们说是专业的，那么床头烟灰缸的情况和这个租客自认的情况呢是相互印证的，那么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而且呢租客只说原因不明，但是没有证据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反证来推翻这个消防结论，也没有证据来证明呢房屋本身存在相关的问题， 所以说法院也不会采信他的一个口头的一个辩解。主持人，
1: 嗯，那租客把房子烧了，那假定说房东他本身也有过错，比如说房屋的线路老化呀，没有进行及时的维修啊，那这时候责任怎么进行分配呢？
3: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混合过错。那么法院呢会根据过错比例呢来分担损失。民法典第1173条也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本案中呢，这个消防勘查已经排除了线路问题，火灾呢是完全是由于租客自身原因所导致的，所以呢租客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如果火灾但是如果火灾是租客使用大功率电器所引发的，而房屋提供的电路房屋提供的房屋它的线路本身就有老化严重这个负荷不够，或者这个两者呢共同导致了火灾，那么就要看谁的过错对侵权损害的原因力更大。比如说线路老化是根本原因，那么租客呢使用电器是诱因，那么房东就可能承担主要的责任，那么租客呢承担次要责任。反过来，如果说房屋线路本身没有问题，是租客私自拉线所导致的，那么租客呢就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所以说消防部门的事故认定包括他的这个报告当中的责任划分，在案件当中呢也是至关重要的。主持人，
2: 嗯，租客把房子烧了要赔维修费，那火灾造成的房屋贬值损失房东能不能主张？
3: 这个啊也是可以主张的，但是我们说呢需要相关的证据或者证明。维修费是恢复房屋原状的费用，直接就属于直接损失，需要提供维修的相关的票据，那法官呢一般都会支持。但是房屋经过火灾之后即使修好了，那么二手房上的这个销售价格呢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部分差价就是房屋贬值的损失。这个其实属于间接损失。实践当中如果说房东要主张这笔钱，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专业的房屋价值的评估报告，或者是同类同小区类似房屋的成交价的对比，证明火灾确实导致了房屋价值的减损。但是呢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呢各地法院对此类主张的态度也不是完全一致，有些法院会支持有些法院认为维修费呢已经足以弥补损失呢就不支持贬值的部分。所以说如果说房东要进行主张，那么举证责任呢在房东身上，没有专业的评估报告等专业证据呢，法院呢也一般不会支持。主持人，
1: 嗯，那如果假定一种情况，火灾它烧到了邻居家或者其他的公共区域，那么这时候租客赔了房东之后，邻居再来索赔，租客还需要再赔一遍吗？
3: 那这个问题呢要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呢，租客对房东承担的是房屋毁损的赔偿责任，对于邻居承担的是财产侵权责任，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同的权利主体，是要独自计算的。所以说理论上这个租客确实需要分别赔偿房东和邻居的损失。但是民法典第1172条也规定，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那么法院会综合核定火灾所造成的全部损失，不会让租客呢为同一损害后果呢支付双倍的一个金额。但是更关键的是，如果说房东对火灾的发生也有过错，比如说消防通道堵塞导致的邻居未能及时逃生，或者是呢房屋结构存在问题导致火势蔓延到隔壁，那房东呢也需要在他过错范围之内对邻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租客呢只需要承担自己过错对应的那部分。所以说呢每一个环节过错最终会影响责任的分配，而消防鉴定书和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是划分责任的一个基础依据。主持人，
2: 嗯，那最后李静律师再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一些好的建议啊。
3: 嗯，好的，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个是呢，我们说这个消防安全这个弦呢我们要时刻绷紧，无论是自己在家还是在出租屋，什么卧房吸烟啊、乱扔烟头啊、撕拉电线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一旦出事儿就可能是一场大火，后果比咱们想象的要严重。 那么第二呢，万一真的发生了火灾，那么这个灭火。

0: 之后呢，我们说要第一时间报警，由消防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是后续啊划分责任的一个关键性证据啊。不要觉得这个灭火了，咱就没事了，私下处理就行。如果有这份认定书，那么后续赔偿呢，就说如果没有这份责任认定书，那么后续的赔偿协商呢，会陷入这个相互责任的一个拉扯当中、拉皮当中。所以说呢，我们说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那么第三呢，如果说火灾造成了这个房屋的损失或者是物品的损失，受损失方呢要及时固定证据，那么拍照啊、录像啊、保留维修单据呢、购买凭证啊等等这些证据材料，能请第三方评估呢出具报告，这是更好。所以说这些都到位了，再谈赔偿。那么谈不拢呢，再走诉讼，手里有扎实的证据，无论是协商还是打官司呢，咱们心里都有底。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静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

0: 31盒，多得26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约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意义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不是西医之道，也不是中医之道，也不是少数民族的医道，那传的是什么道？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义文化。我们学习意义文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益处呢？就像读《道德经》就像读《论语》对我们能有什么样的好处啊？增智慧。《道德经》你读了之后是不是增智慧你读《道德经》跟没读《道德经》，你的格局是截然不在一个状态上的包括读《庄子》，你看读完庄子这本经典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格局变了，心态发生变化了。那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它增的是哪个智呢？对我们生命智慧的一个全清的认知可以这么说，我们中国老百姓能真正了解自己生命智慧的人没有多少人。但是这些年通过老师不间断的传意义文化这个道，直到我们东方人类生命智慧的人数出现了增多，那这是我为之而自豪的。那老师了解到了我们东方人类的生命智慧能让我们有什么样的收益呢？你能知道生活当中什么事儿是错的，哪些事儿能做，哪些事儿不能做，什么时间做什么样的事儿做错了叫误区。因为老师发现我们中国人所发生的疾病除外伤遗传性疾病以外 60-70%

找病。啊，不仅仅能造出萎缩性胃炎，都能造出心衰的。啊，都能造出肾衰的。能造出尿毒症的。啊，寿命缩短那是肯定的事儿了。所以呀、啊、学医文化智慧，让自己增长智慧。哎，能啊让自己知道生活当中哪些事儿是误区。你把这些生活中的误区去掉。哎，可以说你在养生的路上就成功一多半了。那老师授的业是什么业呢？不是西医的医术，也不是中医的医术，那也不是少数民族的医术。哎，老师授的业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这是前所未有的。那这个术法最大的智慧，它不是治病，它是治人的生病环境。那老师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26个年头，运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解决了多少人生病环境的问题，让这些疾病人群收获健康了呢？那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惑呀？解什么惑？小到家长里短，大到身心之疾呀。你身上发生的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那西医治不好的，中医治不好的，老师都能用第一文化的智慧帮你来解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啊！而且呢，我还会传授给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是有心身之疾的，想让老师亲自为你指点的，为你解惑的，一定要把你们的出生时间记住，因为这是你自己独有的人体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长话短说，我们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29日农历丙午马年6月16，那大暑节气的第七天了，那中伏的第五天，一年当中阳气最最盛的一个时节。跟老师学习国学医文化智慧走过来的所有学员们，大家都知道，当阳达到一个极点之后，哎，它就会向反方向发展，就进入到了一个什么状态？哎，进入到了一个一阴生的状态。哎，所以大暑这个节里，我们一定要珍惜的，这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最最足的时节。那此时人体这个小宇宙阳气也是最足的啊，阳气足，那阴寒之气就潜伏起来了。那老天爷这时候帮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排寒时的开关就打开了，你潜伏在骨骼里的寒湿之毒，天地这个阳气都帮着你往外排呀。外排的过程当中怕啥呢？哎，怕你冲凉水澡，怕你吹空调。那吹空调还有冲冷水澡，三伏天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年龄大的有血管硬化疾病的听友们

老师在这里不是吓唬你们，每年伏天冲冷水澡，得心梗的，啊，得脑中风的，老鼻子了。老鼻子是多少啊？就是数量很多，数量很多呀。这两年发生在我身边的案例就有很多，有一位画家发病那年66岁，就因为伏天冲冷水澡。为啥伏天他冲冷水澡呢？啊，因为跟那个几个啊画家一起那、啊、玩牌，天太热了，全身汗都出透了，也是在中伏这段时间大暑里头。哎呀，就是太热了，然后冲个澡吧。哎，冲澡热水器他就没用明白，用的是冰凉冰凉的凉水。那此时血管呢正在这怒张着呢，哎，怒张着呢，哎，那这时候一瓢凉水浇上来了，一瓢凉水将血管马上就开始怎么样收缩，血管这一强力收缩，血管里的斑块就脱落下来了，突然间造成脑部血管大面积的堵塞缺血，当时啊就倒地不起了，然后送到医院，又第一时间你让血管里输凉药，所以这个病啊最终就越治越糟啊，越治越糟。假如第一时间要给他用热药把寒气向外逼，可能这个人脑中风的后遗症没那么重，但甚至也可以会恢复到正常。但是呢他选择了西医啊，选择了西医，用的还是往血管里打的液体。哎，他老伴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救不了了，救不了了，时间太长了。我说他的情况呢啊就只能这样了，卧床不起，你照顾好了别长褥疮啊，那这样照顾好了可能多活个两年，那照顾不好你可能就少活两年，这一点生活质量没有了，那就床拉床尿了啊，人也糊涂了。哎，所以这个伏天大家一定记住，不要冲冷水澡啊。空调，再次讲讲空调。空调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要想用空调啊，这个温度呢调到27到28度，尤其老年朋友还不能直吹，睡觉还得盖着被，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一定要记住。此时天地正好借着他这个阳足的这个劲儿，帮助人体把深层的寒湿之毒往外排呢。哎，你要排干净了，哎，排干净了，你今年冬天就好过；排不干净，今年冬天的病啊，你得得老了。因为今年是什么年？水运太过之年。水生什么？生寒呐。所以大家记住，以后每年冬病夏治，大家一定记住这几点：去寒湿、疏肝气、扶阳气、通中焦。记住了吧？过段时间我会把今天讲的这个智慧以有奖问答题的形式啊，有奖问答题的形式来给大家呢会再次的提到。那看看今天来到了冬病夏治福利活动的第几天了，没算错的话应该进入倒数时间了吧，啊，倒数啊，29 30 31，算今天还有3天啊，没有抢定到冬病夏治福利活动的学员们、听友们，这回你们得抓紧了。
得抓紧了啊！还有就是，那这个四逆汤啊，没有了这地狱，只能过后给你们补了。像云南呐、新疆啊，哎，有好多地方都得给你们后补。那包括四川呐、山东啊，都得补第二批了啊。你们当地省份还有四逆汤的，那是你们的幸运。对，有四逆汤的学员们，这段时间呢，咱们别心疼他，别心疼他，你一定要借着他的力，把你身体深层的寒湿给他打出来，把人体的阳气给他扶起来，把人体的中焦给他温通开，哎，把人的肝气给它梳理开，啊，四逆汤别珍惜，留着它不下籽儿，只有喝了，它才能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四逆汤一天喝3次，每次喝3株，啊，有心血管病的、心肌病的。跟乌羊补心汤同用，加上绞股蓝总肝连用，效果会更好。那接下来呢，老师在今天这节课时，传道授业中进一步的跟大家呢再讲一讲，那今年冬病夏治福利活动的3个礼包的选择的智慧。老师，这礼包太多了，哎，还嫌多了，大家都不知道啊。老师为了能给大家申请到这些礼包，哎呀，可以说打了多少个电话，熬了多少个夜呀。未来回来，老师还得一一的去走访走访，拜访拜访。你不能用完人家。啊，就拉倒了，用人超前，不用人超后，那不行，对吧？哎，老师给大家这次申请到的福利礼包，哎，总共有3个，多吗？哎，老师不嫌多，礼包越多，我的学员们享受的福利就越多呀，对不对？啊，你像过去咱们想吃治疗风湿骨病的骨骼疼痛胶囊，是不是得自己花钱买呀？是不是一盒也不便宜呀？那一盒319，这回呢，我们要是买41盒绞股蓝总肝，买41盒这个，用这个啊，我们来举例，那41盒绞股蓝总肝。我们看似是花了点钱，花多少钱？你自己算，2万来块钱，这能吃多长时间呢？能解决你多少问题呢？那这些钱到医院，说不好听，进 ICU 都不够待2天的。那住过 ICU 病房的，你们都知道这个事儿。那26大盒骨骼疼痛胶囊，这个专治风湿骨病的专药，我们看看它多少钱？你20盒就6000多了，小刘6400了，对不对？然后咱六1800，那8000多近9000多块钱呢。那这样说，也就是我们吃绞股蓝总肝花了一半的钱，对不对？你花2万多元钱拿到了3万多元钱的东西。是不是享受到福利了？那骨骼疼痛胶囊这个专治风湿骨病的国药，不花钱就能吃到的这个机会，太难申请了。所以有各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的这个机会，你们绝对不要错过。有很多学员和听友们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苏尼康我也想要，骨骼丰痛胶囊我也想要。你看你哪个是必须得用的，以必须可用的为主。那家里有经济条件的，咱们就不要去心疼那个钱了，因为这个钱呢，大家记住，你有它未必能有健康，一定一定记住。哎，但是有健康，慢慢的它就能生钱。像我们退休的老年朋友、老师的学员们，我们多活一年，我们就多挣一年钱，是不是实在话？是不是？昨天有个类风湿的学员就给我打电话，一是呢，跟我分享一下他吃这个骨骼丰痛胶囊20天带来的类风湿骨病的效果，说关节都不疼了。老师，是不是夏天的原因？我说，那你往年夏天的时候，这个疼有没有？他说有，有，但是轻，年年到夏天的时候就轻了，就那么几天。但是夏天当中一遇到阴雨天的时候，症状就会重。那自从吃上骨骼丰痛胶囊这个专利国药，尤其这个膝关节和踝关节，没疼啊，一天没疼过，但中间还遇到了下雨天，没疼。我说这不就挺好吗？那老师，我这次我除了骨骼丰痛胶囊这个专利国药，我还想要四逆汤。我说那你就选择两个福利礼包不就完了吗？他说老师，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钱，还多多少少有点压力。我说逼自己一把，一旦你这个病要攒成了，冬天前的时候你去医院，那确实你多少钱，你是不是都得让出拿呀？哎，老师也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四逆汤吧，像你这种情况你就常年用。我说你能吃上老师给你煎煮的四逆汤，那得多大福报啊！他又选择了一个第一福利礼包中的第四个政策。所以学员们，大家呢要根据自己身体的疾病问题，看看哪一个排第一。像你心血管不好，你就吃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加绞股蓝总肝。对，绞股蓝总肝，你要是再加上通脉方，那几乎没有它不调理的病了。那乌阳补心不仅它能补心阳，还能补心血。那它通过间接的调人体这个小宇宙的水土，也就是脾和肾，来实现对心阳不足、心血不足带来的失眠多梦，还有什么？还有食欲不振，还有呢，周身乏力、腰膝酸软、心悸。进行纠正的国药，进行纠正的，是纠正的啊！大家记住，是治疗就叫纠正，它不是保健品。那老师，它都适合于哪些心脏病人呢？哪些心脏病人？风湿性心脏病，二三尖瓣关闭不全的，肺心病。就是绞股蓝总肝这个专利国药跟乌羊补心汤合作上，对肺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包括心肌肥大、心包积液、二三尖瓣关闭不全，这都是他们调理范围之内的，调理范围之内的啊，尤其是在配合上通脉方的联合应用，要再配合上四逆汤，那就更完美了。更完美了啊！有关于这个护心仪，老师再强调一下，它是准字的二类医疗器械，是治病的，治病的，它针对于心脏的猝死和心肌梗死的预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拿到这个福利之后，给家里的孩子，戴在颈部，告诉他们这个作用，非常精美呀。老师为了能把这个护心仪这个宝贝加到这个福利包里，

0: 可以说呀，费了很大很大的劲，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而且一定要感恩，啊，要感恩。看看时间，今天这节课时，艾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就分享这么多的智慧。想跟老师通话的听友和学员们，现在你们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啊，稍作休息之后，老师就会来接听你们的电话，为你们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岳老稍事休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冬病夏治福利活动还剩下最后不到三天的时间，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说一下，请听众朋友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米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丙午马年，水运探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脉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

0: 运脏腑，三高症，赘生物侵犯人体。怡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好，这一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宁叔叔。宁叔叔你好。
3: 亲爱的岳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
3: 主持人好。我是山西太原人。
4: 嗯，山西太原人。
3: 啊，姓林。
4: 啊。
3: 75岁了。
4: 啊。
3: 跟老师啊学习了有几年了，4、5年了。老师啊，我要报名。
4: 啊。
3: 41号绞股蓝总肝胶囊。嗯。26盒。无氧补心糖浆。
4: 嗯。
3: 加一个护心仪。
4: 嗯。
3: 之前
4: 这是第二个大礼包当中的第四个政策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嗯
3: 嗯。老师的辛苦付出啊，我是
4: 啊，
3: 真感恩。
4: 嗯。
3: 之前遇上绞股蓝总肝，我很好，所以绞股蓝总肝可以救活，也没有副作用。因为老师不是药吧？哎呀，反正是。都好，我现在我就不敢买那药铺的药，因为这药都是咱们老师精挑细选，
4: 嗯，
3: 这地道药材所操练，也是老师辛苦付出的效果，
4: 嗯，
3: 现在又有了乌羊补心汤浆，就更好了，老师这个药材吧，是一回比一回好。更上了一层楼了啊！
4: 嗯，
3: 因为五羊补心汤浆吧，对心血不足、失眠、多梦、心悸、没有食欲、腰膝酸软都有好的效果啊！我这回就想要这个证。
4: 哦，
3: 听老师给我报答，谢谢老师。
4: 好好好好，推上去了，嗯。

0: 下面呢，我把我的收获说一下。心脏病三年了，经常心慌，走路就出汗，没有劲儿，有一种虚脱的感觉。休息的话才能缓解。用脚骨呢以后吧，汗也不出了，走路干活也有劲了。精神也足了，心情也就好了嘛。哎呀，也这都是老师的功劳，我得感谢老师啊，为我们用了这么好的药材，我感谢老师啊。
1: 不客气，这是你的福报啊。
0: 风湿关节也是4-5年了。以前手指疼痛发凉，膝盖也疼痛，活动也僵硬，平时干活也不想干，两只手也不能沾。经过喝了老师的这产品吧，都能病毒好了。你看我这现在说话也有底气了吧，老师？
1: 对，
0: 老师这个东西吧，我是确实是，哎呀，我就佩服了。老师的东西我吃了几年了嘛。基本上，什么产品我都用过了。我跟上老师啊，是有福了。我是有福气的人，跟上老师这么几年，把身体调理的挺好。再一个，我还是愿意学习老师的这六字诀归心法。这个，哎呀，就是有效果。跟上老师学习没有坏处，我感谢老师啊。老师看看我这还有什么调理的了。我这现在就是这段时间啊，就是眼憋、眼发憋、头发胀。
1: 这眼睛没那么亮堂，是不是发泥？
0: 哎，对对对，
1: 发泥。
0: 大
1: 眼睛发泥，脑袋发胀。
0: 对，
1: 你是哪年生人？
0: 1952年，阴历是个5月11日。
1: 1952年，
0: 5月11日，
1: 5月11日，烽火香山呐，
0: 是吧？
1: 1952年，又出生在夏天，又出生在夏天的中午。
0: 中午。
1: 你看看你这个情况哈，遇到今年那个冰无火，你是很难受的，
0: 对，
1: 相当难受了，因为你这个木运太旺了。你现在目前脑袋这个症状是风症，叫头风。你吃没吃通脉方？
0: 没有。
1: 没有通脉方，你自己这样，你买天麻钩藤。天麻钩藤一样各30克，煮水连续3遍，每遍煮25分钟。3遍的汤汁混合到一起，分成3份喝。
0: 对，
1: 一天喝3次，连续喝15天。15天喝完之后，你的脑袋呢就不胀得乎的了，就不难受。因为你这属于头风。这跟你出生那一年五运六气的木运太过有关。你现在身体当中有阴火，阴火在上但寒在下。你是上热下凉的体质。
0: 上火下寒。
1: 对对对，中焦呢被湿给堵住了，堵得很严重。所以这个四逆逆汤加绞股蓝，它俩是深度排寒湿的。深度排寒湿的啊。你可以把这个四逆汤呢，四逆汤跟那个叫有一种药叫藿香正气胶囊，
0: 藿香正气胶囊，
1: 是藿香正气胶囊跟四逆汤，你一支四逆汤加那个藿香正气口服液也行，加一支藿香正气口服液，然后你给它倒到那个干净的棉球上。
0: 对，
1: 棉球，或者啥呢？

0: 干净的纱布也行。
1: 嗯，
0: 然后给它敷到肚脐儿上。
1: 嗯，
0: 每天啥时候敷呢？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1: 嗯，
0: 或者是下午1点到3点都行。
1: 对，
0: 连续在这个伏天里连续敷个20-30天。
1: 哦，
0: 因为你中间这寒湿年头太多了，完了你这个木太旺，它扎不下去根。
1: 哦，
0: 那不行啊，根扎不下去它就生风啊。
1: 对，
0: 时间长该得脑中风了，必须给它阻截住这块。你吃五羊补心很对症，因为五羊补心它是调那个水土的，你的脾是土，然后那水是肾。你先天就是脾和肾的阳都是不足的，
1: 对，
0: 他俩是不足的啊。
1: 嗯，
0: 然后因为木这根扎下去，你的水就变成寒水了，所以这个乌阳补心呢，对你是非常对症的。
1: 对，
0: 你吃完它之后会很舒服，你跟那跟四逆汤、绞股蓝结合到一起去用，效果会更好。嗯
1: 嗯，
0: 就伏天这段时间吧，你坚持住，严格忌口。这40多天你给口记好了啊，可以这么说，能增强药效很多倍。
1: 对，我这几年听上老师这个课吧，这寒凉东西我就一般不吃，
0: 一口都别动了啊。
1: 夏天西瓜我也不多吃，也
2: 西瓜你要伏天前吧，你可以在大地摘回来的吃一块半块的可以。
1: 对对对，不多吃
0: 啊，绝对是不可以多用了、啊。反季的东西不要吃，不是当地的东西不要吃啊。嗯，就慢慢的这么调吧。橡树念啥呢？
1: 橡树原以前告诉我是650-430-8200。
0: 那这不强心的吗？
1: 哦，
0: 那念了之后收获怎么样啊？得没得气？
1: 挺好的嘛。
0: 挺好的呀，那就
1: 挺
0: 好的。
1: 啊、
0: 后边再加个260。
1: 260，
0: 对，650-430-8200，260，
1: 对，
0: 这样就可以啊。这样的话，这肾就特别好了。
1: 感谢老师、啊，
0: 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1: 嗯、啊，
0: 主要给生活当中的错误纠正掉。
1: 我跟上老师没有白跟了啊，这几年没有白跟。跟上老师，我这身体吧。确实是大变化了，
0: 那肯定不白跟的，啊，学肯定比不学要强得多得多了、
1: 啊。嗯，因为啥？我每天就爱听老师这个讲课，
0: 爱听老师讲课。
1: 老师这个、不，老师这个音量嘛，他有能量，因为
0: 对，这带福报的哈、
1: 我原来就学过这个气功一类的东西，有的人嘛不相信，我就相信老师，老师在那说的。但我是了如指掌，就什么都能知道啊！我相信这个。
0: 对，这都是这都是有福报的人啊！
1: 对对对，我最相信老师了。
0: 嗯，好。
1: 哎呀，
0: 那就这样，
1: 谢谢老师啊。
0: 嗯，好，再见。
3: 好，相信在老师的帮助下，您会越来越好的。祝您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河北省衡水市的魏先生，魏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3: 你好，
4: 岳老师好，
0: 你好，
4: 岳老师，我是河北省衡水的，我1957年8月11生人，我先报这个，
0: 五七年呐，
4: 啊，五七年，五七年
0: 八
4: 月
0: 十一，
4: 十一，
0: 那你这先天的肝的功能弱呀。
4: 肝的功能弱、
0: 有没有眼睛疾病？
4: 眼睛有啊，眼睛，哎呀，我现在我就说讲吧，那个眼睛白天看都是模糊，看字儿看都模糊，晚上看那个月亮看什么的有重影。
0: 对，这跟你先天的出生的时间那个四柱里的能量加上五运六气的偏颇有关啊。刚才您说又五七年的，然后又说这个。
4: 八月
0: 出生在八月，那八月正是木衰的时候，向下走的时候，然后那年木运的能量又不济，肝胆为木，木就弱呗。它的代谢就不好，所以一般容易得什么呀？像视力障碍性疾病。
4: 眼睛好多年来的不好。
2: 你是老师的老学员还是新学员？
4: 老学员了。
0: 啊、哦，老学员了。那你今天跟老师是发那个分享啊，还是？
4: 哎呀，报那个嘛，报那个
0: 啊，参加这个福利活动啊。
4: 啊，对对对，啊，19盒这个焦果篮，送5盒四米糖。
0: 那第一个礼包里的。
4: 啊。
0: 第一个礼包里的啊，好，我给你推上去，还有个呼吸仪给你。
4: 谢谢老师。啊，对，呼吸仪啊，谢谢老师。
0: 嗯嗯。推上去了，
4: 啊，好，谢谢啊，谢谢袁老
0: 师。嗯，
4: 前些日子我得了这个带状疱疹了，
0: 车盘疮。
4: 嗯，哎，那完了，我听人说这叫带状疱疹。
0: 对，西医的病，西医的名。
4: 哦。
0: 中医叫车盘疮。
4: 哦。
0: 嗯，盘在哪儿了？还盘后背上去了，还盘腰上了。
4: 腰上了。腰稍微下边点儿，这是那个右边那个大腿的前后都有，前边还轻，后边还重，嗯。
0: 右边的大腿前后。
4: 哦，对。
0: 哦，右边的大腿前后，在这块堵出来。
4: 嗯。
0: 这是膀胱经、肾经。
4: 嗯。
0: 前后，外在的那不都是阳经吗？阳经里有湿热了。
4: 哦。
0: 嗯。你用啥？用阿昔落日软膏啊？
4: 不是，我是先他给开的中药，吃了不到一个月的中药，还渐轻渐好。
0: 嗯。
4: 再抹的药。
0: 行，中医治这个病的不留根，西医治病留根。
4: 嗯。我是怕西医治的不彻底，我专门找的。中医
0: 可以，
4: 他老人也是，也是开什么的，开药店的以前。
0: 可以，这个病不难治。当时你要跟老师打电话，老师给你开个方，吃的这方也可以。我也有针对于蛇盘疮治疗的方法。
4: 哦。
0: 嗯。
4: 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什么病，我因为是做无神经的，一开始疼，又一晚上疼这个病。
0: 对。滋儿滋儿的，跟针扎似的，可
4: 疼
0: 可疼，
4: 疼的睡不着
0: 觉。嗯，
4: 后来我找那个大夫，
0: 长出水泡之后就不怎么疼了。
4: 嗯，
0: 那你现在还有水泡吗？
4: 现在有点底片，有点底片，不动了。
0: 有的话在水泡上，老师不教过大家吗？水泡那个刺破它，拿那个火罐把往外拔，什么时候给里边的那个东西都拔干净了，结痂了，它不留东西了，就不留灰生。
4: 哦，
0: 这个老师讲过。
4: 哦，现在抹的药，给的药膏，抹的药膏。
0: 嗯，你抹吧，现在这整体都渐强，就说明治疗有效。按照这个方法继续走也可以。
4: 嗯嗯嗯。
0: 一会儿老师完再告诉你那个一个注油术，然后你跟着配合着一起来用。
4: 哦。
0: 嗯，
4: 谢谢老师。
0: 那个还有啥需要老师指导你的？
4: 嗯，
0: 就是这个带状疱疹呗。
4: 带状疱疹就这个。
0: 带状疱疹，你就这么办。你眼睛的问题就是你先天的得气的偏颇有关。这个角果兰总干配合什么呢？
4: 嗯。
0: 角果兰总干，哎呦，你这先天木运不济，木运不济。那个角果兰总干，你配合那个三宝有没有三宝？
4: 嗯，没有。
0: 没有三宝，青木方也没有吧？
4: 木方没有，
0: 也没有。
4: 嗯，
0: 那你这么的，因为现在冬病夏治呢，不能吃凉药。
4: 嗯，
0: 像石斛夜光丸呐、明目地黄，这都是凉药，这都不能吃。
4: 哦，
0: 你暂时吧，你先这么的，以后给你个橡树，提升你视力的、补目的。
4: 哦，
0: 你念640。
4: 640。
0: 640380。640-430-380。
4: 430380。
0: 啊，叫260，总共四组。
4: 260。
0: 哎，就640-430-380-260。
4: 嗯。
0: 记住没有？
4: 记下来，老师。
0: 谢谢了。然后我给你一个注油术，就专门针对这个带状疱疹的一个注油术啊。
4: 哦。
0: 然后呢，你就拿一个，拿一个怎么说呢？拿一个干净的本子，没写过其他任何字的。然后呢，用那个圆珠笔，黑色的啊。你写这段话。汉武帝斩白蛇，一刀两断救辽德。然后带着那种，带着那种那个意念去写。不能走神儿。一定记住啊，一口气就给他写完。然后没啥事你也念，你就是汉武帝斩白蛇，一刀两断救辽德。这个祝由术我过去是给病人让身上写的。就写的就用这个毛笔，那个墨汁里加什么的，加这个加雄黄，然后呢写上，哎呀，这一默念很神奇就能好，哎，很神奇的。但一般这个一般西医不信这个，西医认为它是一种病毒，是等于抗病毒药。它祝由术很神奇的一门艺术。现在我们国家呢，针对祝由术这块呢，现在也开始也开始怎么说呢，开始那个允许去讲了和传承了。好东西嘛，不管啥医学能解决疾病就好医学，是不是？这样就可以。然后别吃乌林鱼。别吃牛羊肉。但是你这就别吃凉的，这段时间冬病夏治呢。
4: 不吃凉。
0: 用四逆汤，四逆汤管你这病，大量的喝，往外发。四逆汤大交过来，你这个病就是湿来的。跟寒湿生于热了，这跟这个有关。没事儿，记住没有？相术是管眼睛的。
4: 好了。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
0: 没有了，有的来电话啊。
4: 谢谢岳老师。
0: 好嘞，好嘞，再见。
4: 好，再见了。
3: 好，您祝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期待您再次带来好消息，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听众朋友请大家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逆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2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 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丰痛胶囊。

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丰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听众朋友，

板那么一打，是憋个单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然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这个今天早间呢，我们海河传媒中心各媒体形态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像金云啊、天津广播、天津日报啊、天津区天津新闻广播，
0: 哎，
1: 都纷纷发布了这个及时的信息、
0: 嗯、
1: 啊，这个有关部门发布了今天的这个高温预警。
0: 哎，确实，
1: 今天这个温度啊可是不低。在这儿呢，我们新闻二人转，两位主持人和我们的这个静静老师，
0: 嗯，
1: 全体工作人员提示大家，今天午后温度会比较高。
0: 对，
1: 提醒各位朋友，不管您是什么年龄段、什么样的身体条件，尽量减少外出。
0: 哎，是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朋友们，我给您报一下现在此时此刻户外的体感温度。
0: 来说说，好嘛？
1: 哎，你们能想象得到吗？
0: 嗯
1: 啊，
0: 嗯，
1: 你们能想象得到吗？
0: 干嘛？
1: 现在，
0: 嗯，
1: 北京时间11:03，
0: 嗯，
1: 咱们现在室外的体感温度已经达到了37.9度。嗯，
0: 哎，
1: 啊，
0: 干嘛呀？至于吗？
1: 哎，
0: 好嘛。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明
1: 说明热，
0: 热确实从昨儿开始就热
1: 啊，而且呢，相对湿度也超过了50%，达到57%。
0: 嗯，
1: 我们这个中央气象台的这个气象预报系统啊，也显示当前的户外舒适度是写的是热很不舒适，所以说又没什么风。您各位啊，没啥事儿，咱午后尽量减少外出。
0: 对，别外出，必须要外出啊，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对，一个是防晒，另外一个呢，就是能怎么凉快，咱怎么来。如果您家距离公交车站、地铁站还有一定的这个接驳和换乘的距离
0: 啊，
1: 不行就打车吧。
0: 对对。

0: 对对
1: 啊，这天咱
0: 别为了省那点钱。
1: 对啊，大卫不常说一句话，宽慰各位老年朋友吗？爷爷奶奶姥姥爷，说实话啊，知道您现在所有的一切和儿女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您这些年辛辛苦苦艰苦朴素攒下来的，
0: 是，
1: 但是呢有些钱咱该花还得花，
0: 没错
1: 啊，这几天天热，您呢打个车那不叫铺张浪费，
0: 可不
1: 是不是
0: 得人舒服呀，
1: 哎，
0: 是吧，
1: 哎，有一些这个不勤俭节约的行为我看不惯。
0: 对他看不惯
1: 啊，你
0: 比如说
1: 这个我人在同安道，是吧，和平区同安道，
0: 同安道
1: 我要来电台道上
0: 上班，
1: 我
0: 打车，
1: 这个确实没必要，太近了，是吧，
0: 确实
1: 你这就几步道，你要打个伞走累了，或者你到哪个门脸那，或者现在有那个这个洋快餐便利店，
0: 你缓缓，
1: 哎，你进去你买瓶水缓缓，哎，你要说从和平区的同安道
0: 啊，
1: 咱要去长虹公园，你这就别公交了，也别地铁换乘，不行咱就打个车，
0: 哎，不行打个车哈，
1: 另外减少您这个锻炼的频率，
0: 对
1: 啊，这天人太
0: 三伏天确实得减少，
1: 减少了啊，三伏天要减
0: 少，因为本身你消耗的体力就很大，
1: 是呢，这个来看一下啊，本周剩余几天的天气趋势哈，明天预报啊，夜间可能有雷阵雨出现，而且这场雨呢会一直延续到这个本周五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
0: 是
1: 周末两天呢，最高温度分别是34和35度，都是阴转晴的天气，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
0: 好的，
1: 衷心的希望您啊一定做好防暑的相关准备，
0: 是的，空气质量目前是31，处于一级优的水平。
1: 这个前两天礼拜一啊，跟大家汇报了，我们本周开始呢，因为我们开了一个新的这个连载啊，叫勤熬少年，
0: 是，
1: 然后呢
0: 从上周开始，
1: 对，上周五我们第一期本来啊想的是说每周五讲，
0: 对，
1: 但是有些朋友私信我说，大老师，一个是人上年纪啊，有时候记不住，记忆力稍微的弱一些，再一个呢这个东西隔的时间太长，听的这个新鲜感就没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从本周开始调整了一下我们的播出频率，
0: 是
1: 改为呢135播出，
0: 哎，我们是隔一天一播，
1: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仍然会给您带来这个我们的大卫说历史之勤熬少年，啊，如果您要不想听的话啊，您就可以换台了。但是呢，咱实话实说，您换哪个台，估计都没有我们这么好听的节目。
0: 你这跟中国口腔有点像一些，就一致。欢迎大家进行这个比价，是吧？也是，你这欢迎大家可以进行比较，
1: 对
0: 吧？
1: 这个
0: 比较收听，
1: 对，欢迎大家啊！这个打开这个手机啊，全天津包括全国，您都可以去比价。啊，
0: 对吧，
1: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的情况哈，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哈，无形侠客就说了，今天太热了，
0: 你瞧瞧，
1: 大家多喝水，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0: 减少，
1: 对，老韩说感谢你们二位防暑降温的温馨提示，
0: 哎呦，这不应该的吗，
1: 这不是应该的吗，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也上年纪了，我们也叮嘱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咱们还是那句经常说的，这个天啊该开空调咱得开空调，别舍不得开
1: 啊，黑蛋刚才就说了，我刚才给我爸那个说了，今天少出去，你也少出去啊，哎呀，我这心里啊特别的，就是
0: 天天自己在那干嘛呢，白日做梦呢是吗，
1: 没还没睡呢，还没睡，
0: 好嘛，没醒
1: 啊，还没睡呢，欢迎金马马高美滋儿小翠说啊，亲爱的友友们
0: 、
1: 大家注意防暑，减少外出，
0: 你看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我这人哈，这个挺能扛热的啊，我又能扛热，又能扛冻，
0: 他属骆驼的
1: 啊，当然了，这个也是这个在天津这些年练出来，但是我今天我一出去，我真的哎呦，我就觉得这温度太高了，
0: 对，感觉都快冒烟了，
1: 我还想多啰嗦一句啊，您各位给我几秒钟的时间啊，就是哎几秒钟的时间啊，说实话这个天儿啊也有一群人很辛苦，虽然他挣的是这个辛苦钱， 就是咱们的外卖小哥们。我知道啊，曾经有一个外卖小哥跟我说过，说我们有很多人听你们的节目，因为我们骑着电动车。

0: 是前三啊、欢迎梦里花落小梦
1: 小梦
0: 曙光夕阳红还有这个沙皮猴他说各位听友向大家致以高温高湿的问候
1: 好嘛
0: 刚买完面条确实够闷热
1: 是是
0: 大家注意补水
1: 补水补水
0: 我也得向我们这个沙皮猴大哥呀猴哥表示感谢猴哥前两天这个买的咱们的这个高粱酒山东高粱酒
1: 买了
0: 然后呢特意给我发来微信啊、
1: 哎，我记得他不还是发了一段文字描述吗？
0: 说呢，在家跟老父亲喝了，特别好，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呢，提醒您，老人上年纪了，酒啊，尽量少点喝、
1: 哎、
0: 别喝太急。
1: 对对对，是是。
0: 大轩轩说，今天开始高温假，但是还是没闲着。忙着上货去了，你也要多多注意健康啊，多多注意身体健康。
1: 对，该歇就歇啊。
0: 欢迎李毅博士、慧姨、白玉姐、蓝庆哈、欢迎各位，
1: 欢迎大家。
0: 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朋友啊？王姐说：“我就想得开，
1: 是
0: 该开空调就开，去地铁站有点远，我就打车。这岁数了，怎么舒服怎么来，得病了都划不来。
1: 您
0: 说
1: 的
0: 太
1: 对
0: 了。”哎呦，您这是啊，通透的人，
1: 是这想得明白。
0: 钱给谁呀、钱给我，
1: 哎，
0: 钱就不给人花的吗？
1: 对对，
0: 是不啊？
1: 对，
0: 这那北京有句话，这当然这里边有一些不雅的词儿，咱就不说了。钱是什么什么什么？没了咱再赚。
1: 对，
0: 就是这道理，
1: 就得有这种心态。
0: 对呀、
1: 啊，
0: 我也给各位老年朋友讲过这算过这笔账。
1: 对，
0: 您天天健健康康的活着，
1: 可不？
0: 党和国家每个月给您发大几千的退休金，
1: 多棒啊！
0: 您能吃了多少？
1: 是，
0: 您能穿了多少？
1: 可不，
0: 是吧？您好好活着，健康活着，这个咱不说多了。就打一年给你这个十二个月、一个月是就是咱就打4000块钱，是吧？这48000，
1: 哎，
0: 十年48万，
1: 你瞧，
0: 20年是多少？48万乘以二，
1: 好嘛，那就快冒100万了。
0: 就是你要使个劲儿，你再活30年，咱说实话，你现在有什么生意？你说每年稳赚不赔，
1: 这说的太对了。
0: 您活着就是全家的福气，
1: 可不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就是这个啊，把钱一定看淡了。
0: 哎，你把你的钱也看淡了，知道吗？你把你的钱，
1: 我倒想看淡了。
0: 对，你看不见。哎呦！
1: 哦，这位朋友买的咱那牛肉丸，
0: 韦姐哈、说之前买过你们的平遥牛肉，买了6袋，优惠30，
1: 真好，
0: 好，
1: 好，
0: 这个牛肉丸您放心大胆的吃啊！我再给您补一个做法，就是什么呢？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头，上面划几个花刀，放到空气炸锅里头炸一下，然后出来以后啊，弄点黄瓜丝儿，上面淋点黑醋汁，嘿，您吃去吧。
1: 挺好的哈，
0: 哎，特别棒，
1: 大家可以当个小凉菜了。
0: 是的、
1: 哎、
0: 啊，还有谁？妖道说、大老师，我能报一下我的体感温度吗？哎呦，兄弟，你可辛苦呀！
1: 你那个就是你那体感温度好吗、
0: 哎？这个是我们的一位厨师朋友，咱们在下馆子里大快朵颐，甩开腮帮子品尝美食，他们在后厨都辛苦着呢，也注意防暑降温啊。肉肉说，我刚在楼下小花园锻炼会儿，有点热。
1: 差不多就
0: 缩短点锻炼时间，
1: 对对对，
0: 不行改屋里啊。
1: 对对对，
0: 芙蓉说我就喜欢大卫讲故事，谢谢您的支持啊。
1: 哦，小杨也说在听，车间很热，只有风扇吹一下，辛苦了、
0: 哎、太辛苦了，哎呀不容易啊，都不容易。我们的一位年轻听友啊说了，几位老师中午好，我来报道。
1: 哦，
0: 昨儿下午啊，热的不行，我开个空调。我开了大概是4个钟头，结果换来的是家里我们父母的黑脸，说什么我贪图享受。哎呦，他们俩那屋里都32度，相对湿度65%了，还挺着不开空调，还说鼓吹开空调的都是图老百姓手里那点钱啊，还得艰苦朴素。哎呀，巴拉巴拉一大堆。首先说明您的父母可能比较爱听少马爷的活，是吧？啊，我回来明天我给你那个，我给你播一段，
1: 单放一个，
0: 哎，单放一片段。其次呢，我不知道您父母是不是也听我们节目，我想很诚恳的说一句，谁的钱都是谁个人的，我们不贪图，我们也图不来，是不是？不是说忽悠大伙开空调就是。

0: 为了让图大伙手里那点钱。
1: 对，
0: 您
1: 给不了提成。
0: 不是提成啊，您什么时候听说过国家电力局、国家电网归我们呀？
1: 对呀、啊，
0: 我要管了国家电网，我先给新闻广播电断了。
1: 走走走走走。
0: 因为什么？因为我就不用上班了。然后呢，晚上天天现实报的时候，哎，我给五分钟电，我停四分半。给五分钟电，我停四分半。
1: 一咕噜球，一咕噜球的。
0: 哎，就到他那个，哎，包袱要响的时候，
1: 咔给拉了，
0: 拉了、嗯，
1: 俩人都找不着对方。
0: 哎，能找着，赵旭那头能找着。
1: 行吗、嗯？
0: 咱就说呀，这个当然了，您的父母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小兄弟？就是也跟父母说说啊，这个
1: 咋说？
0: 第一，尊重他们。
1: 对，
0: 尊重他们。他们只要能挺得住，那就不开，啊，那就不开。
1: 嗯，
0: 我不知道我大卫的这几句话是否符合此刻正在听节目、听到我们这位年轻小兄弟这遭遇和您的心声一样，
1: 嗯、
0: 你就顺着他吧。
1: 嗯，
0: 那不开就不开呗。
1: 对呀，咱不能让他生气呀，对吧？
0: 对吧？32度他能挺得住，那你就让他挺呗，对吧？
1: 那关键是，你看他不是，关键是让他挺了，哎、是小兄弟开了四个钟头，
0: 是
1: 不乐意了，
0: 不是还让咱开了吗？开了就开了，说，哎，你就听着，人有时候上了岁数啊，愿意唠叨点什么，啊，愿意唠叨点什么，唠叨就唠叨，该开就开，实在说就不让你开，过来拿个斧子把你空调劈喽，那你听我的，你出来，你找个地儿，你出去总行吧？
1: 不都说了吗？好多地铁站可以，
0: 啊、对呀、啊，
1: 都开了，
0: 全是85个呢，
1: 85个，
0: 你可着劲儿
1: 的
0: 流浪，
1: 对，
0: 对吗？你就四海为家。啊，85个站，你自己做个表格，
1: 对，
0: 弄个 list 是吧？
1: 对，
0: 欧欧特的，
1: 85个，咱就一天一个，基本上伏天足够了，
0: 伏天足够了，
1: 三伏天基本上你就是40天，你这你可以，你看85个，咱还富裕40。
0: 对呀，你都11，你还能凉快了。
1: 对，
0: 别跟父母顶了。好，你顶他干嘛呢？顶完了他再一生气，再一热，
1: 对，没必要，没必要，
0: 没必要、
1: 嗯、
0: 啊！我现在有时候就想，没必要啊。红星又，
1: 骂呀就又
0: 是红星的，
1: 好嘛？你想哪一个二锅头呢？
0: 对，我就不说我是牛栏山的了。他说今天有空报个到，祝今天在高温下工作的朋友们，
1: 嗯，
0: 您少写了2个字，应该是平安健康的度过高温天气、
1: 哎。对对对，
0: 真心的希望大家，这两天如果说。哎呀，看到一些这个还在烈日下奔波的工作人员，
1: 太辛苦了，
0: 一定不要吝啬自己的这个善意。
1: 是，
0: 我那天看了一个哪个台的同行发了一个短视频作品，我看完以后特别感动。
1: 哦，
0: 我想转发来着，我后来一想，
1: 嗯、
0: 这么好的作品，
1: 那怎么
0: 我就不跟同志们分享了。
1: 不是，哎，
0: 是一个外卖小哥，他自己身上带了个这个运动摄像头。
1: 哦，
0: 他记录下了自己在这个外卖送餐和这个跑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善意，
1: 真好。
0: 有的时候呢，这时候您可以起药了。
1: 我给你等着啊，等着，我给你找药啊。
0: 特别感动，全程啊没什么台词儿，
1: 哦，
0: 也没有什么对话，
1: 嗯，
0: 都是生活当中的场景，这位小哥剪辑来的。什么呢？他进到哪个商场？这个商场工作人员给他开一下门，
1: 嗯，
0: 他要跟着人家出去，前面出去那位大哥揽着手给他打了一下，
1: 嘿，
0: 然后他去谁家送餐，哎，突然之间这个点餐的市民朋友给了他一瓶矿泉水，然后到了一个小店，然后呢那个大姨说，我多赠你一个鸡蛋，你太辛苦了，
1: 嗯，
0: 其实一瓶水一个鸡蛋，伸一下手搭一把手，不会累着我们，也不至于让我们的经济蒙受多大的损失。但是这个视频我看下来，我非常暖、
1: 嗯、
0: 我觉得这种社会上的涓涓善意细流应该汇聚成海，更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长存的风气。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去主动的跟那些给我们提供服务且不容易很辛苦的人说一声，哎，辛苦了啊，师傅，
1: 嗯，
0: 对吧？
1: 这种话真的是能够暖人心呀。
0: 是的，
1: 嗯，
0: 整个这个视频没什么对话，但是我能听到小哥频繁在说
1: 谢
0: 谢。
1: 真好。
0: 所以如果您今天点外卖呀、
1: 嗯、
0: 或者这两天有人给您家送个什么东西，想想看，咱站在外边什么不干都一身汗， 他们帮搬上搬下，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应该不吝惜自己的，
0: 对，说一声辛苦了，给他递张纸，给他来一瓶
1: 水，来颗冰棍，
0: 对，
1: 嗯，
0: 实在不行家里有纸杯，给人家接点凉白开，
1: 对，
0: 哎，喝一口吧，这都是善意。起小我们谁跟着老人长大，老人都说人一定要多行好事，
1: 没错，
0: 我们成熟成长成年了以后，这份善意千万不要吝啬。
1: 还真是啊，你要说到这儿，小的时候比如住平房的时候，
0: 嗯，
1: 好像这种事情特别多，
0: 对呀，啊，你看你，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就也是这样，
1: 啊，小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就觉得，你看现在你看你会对这些事情还是特别温暖，但是你看放到小的时候觉得这事儿特好像习以为常一样，
0: 哎，
1: 邻里之间，
0: 我有时候带着孩子出去，拿着东西多，
1: 嗯，
0: 出那大商场有那大门，
1: 嗯，
0: 前面人走的那大哥呀大姐呀
1: 就给你带一下，
0: 就给你带一下，
1: 啊，
0: 挡一下，
1: 嗯，
0: 我就赶紧跟孩子说，我说快谢谢人家，
1: 是
0: 这就是善意。您说您回头看一眼给他搭把手和你推开门就走没什么区别，但是您停留的那一秒，
1: 嗯，
0: 您完成了一次善意的传递，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就是啊，
1: 嗯，
0: 赠人什么
1: 玫瑰，
0: 对，玫瑰手有嘎巴
1: 走，
0: 手有鱼香，
1: 他们手有嘎巴菜，
0: 手有鱼香，
1: 哎，别说赠人嘎巴菜也行，
0: 嗯
1: 嗯，
0: 是吧？哎呦，黑丹老师这音乐找，哎呀，特别好，真的特别
1: 好，累了，
0: 真的特别感动。回哪天那个，
1: 我给谁
0: 回忆你的时候，我也用这个。今天我们要跟您分享的第一条新闻，
1: 嗯，
0: 也是一个正能量新闻，
1: 也非常暖人心。
0: 姜昆先生当年有一个活。
1: 嗯，
0: 是讲一小伙子没鼻子，那活叫什么名啊？
1: 哦，对，是有一个，
0: 是不是？
1: 哎，虎口脱险是那个？
0: 不
1: 是
0: 虎口脱险，
1: 不是那个。
0: 虎口脱险和那个《电梯奇遇》那都是梁左写的，
1: 不是那个。
0: 还有特大新闻是吧？那没鼻子那小伙子，来吧，召唤寿克斯，
1: 他行吗？
0: 召我神兽，来，我的宝宝寿快，告诉你拜拜我。
1: 呱唧呱唧呱唧就来了，啊，
0: 您各位给我们搜搜啊，因为
1: 对有个没鼻子的，
0: 对，不让我们带手机进直播间，我们这个搜索也不太方便，
1: 嗯，
0: 所以您各位搜搜姜昆先生有一活，就说那小伙子没鼻子是吧，说这样，
1: 你那说的是谁呀那小伙子，
0: 这不后来工作以后看小康我知道，哦，他是姜昆先生那活原型。
1: 行吧，大家找着，咱们就来说说这条新闻哈。
0: 哎，
1: 近日，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见义勇为勇士榜，在与歹徒搏斗的湖南大爷曾凡林获评了见义勇为勇士。
0: 新闻关键词：英雄老曾。
1: 今年的4月份。一男子突然闯进了湖南郴州曾家村，无端滋事行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颈。
0: 在搏斗当中，哦，您那儿还没搏斗完了，我这搏斗急了，您接着说啊。
1: 等会儿，
0: 嗯，
1: 69岁的曾凡林见状，立即冲上去阻止，
0: 哦，冲上去。在这个搏斗当中啊，歹徒转过头来。狠狠地盯着曾凡林，
1: 嗯，
0: 气急败坏之下，他张开自己的血盆，也不叫大口吧，是吧？反正这坏人的嘴都不是什么好嘴，狠狠地咬住了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地撕下了一块皮肉。
1: 哎呀，
0: 钻心的剧痛瞬间从面部扩散到了全身。
1: 哎呀，
0: 但是曾大爷没有松手。死死地摁住这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到来。在他的感召下，其他的村民也纷纷上前帮忙，大家合力将男子摁倒在地。
1: 嗯，
0: 男子不断挣扎，突然他转头又一次咬住了曾凡林大爷的鼻子，咬掉了他的鼻子并吞入肚中。所以说特意这段我没分配给黑丹老师，我来说的，我怕他这个女同志还是这场面有些血腥，
1: 太血腥了。
0: 被掐脖子的女子停留大约1分钟左右平安离去，大家将男子双脚捆绑成功制服， 不久

0: 民警赶来，将男子依法带离。
1: 事后呢，曾凡林告诉记者，起初他没有感觉到，后来别人说：“哟，你鼻子不见了。”他听到这话，摸了一下鼻子，才发现几乎整个鼻子都不见了。随后疼痛加剧，血流不止。到医院的时候，他基本上是疼得没有意识了。
0: 都已经疼的，您想想看吧，别说鼻子给您咬掉了，朋友们，别说鼻子给您咬掉了，你就生活当中你拿刀你拉一下手，你想想看那是什么感受。
1: 对，真是刚开始因为我觉得是搏斗的时候哈，没有注意到
0: 情绪高度的紧张，注意力也高度集中在控制它。
1: 有时候肾上腺素最高的时候，
0: 哎，对，经过检查，曾凡林大爷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
1: 哎呀，
0: 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好在呢，当地的医院为他专门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二期手术，完整的康复周期需要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大爷的手术能够一切顺利，致敬这位来自我们身边的平凡英雄，祝愿他老人家早日康复。
1: 您想想，像是不是五官争功？
0: 不是五官争功，
1: 那个，
0: 不是，
1: 那个，
0: 不是五官争功，这个还有点时代色彩啊！哪位朋友知道？半兽人说知识盲区，太好，今儿中午吃捞面，可给他问住。
1: 我就说相声这块他不一定行。
0: 哎呦，太好了，可算给你问住了啊！
1: 哎，
0: 问住了，你不知道罚你3天不许互动。
1: 完了，问鼻子的事儿，你嘴停了。
0: 你看梁顺义说姜昆说的是五官争功
1: 啊，我就想是不是五官争功呢？
0: 丛林笨鼠说，丛林笨鼠和我爱乔克力都说，
1: 哦，
0: 姜昆先生的这活叫鼻子的故事，
1: 鼻子的故事。
0: 哦，优秀男也说叫鼻子的故事是早期姜先生的段子，跟李文华先生，
1: 哦，跟文华先生说的。
0: 你看五官争功啊，它是一个那个，
1: 那就都有的，鼻子
0: 逗乐
1: 的都有。
0: 对，这个鼻子的故事好像当时还讲那小伙子，有点自卑，然后后来呢就是精神状态调整好了。真的，我这想说，
1: 那可能是鼻子的故事。
0: 要是曾大爷哈，要是说这个口腔有什么问题，我们给打26528899，26528899，联系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
1: 对
0: 啊，这个给大爷做一做这口腔方面的这个助力。
1: 那肯定是呀，那必须要安排好啊。
0: 今天是29号，
1: 29号，
0: 明天就是30号了。
1: 这不废话。
0: 后天就是31号。
1: 这月有31号。
0: 这个想种牙的朋友抓紧吧，啊！据我得到的可靠线报，
1: 你派谁去的呀？
0: 这个下个月中诺口腔可能还会照常营业。
1: 好，
0: 但是现在呢，
1: 这个
0: 福利还是啊，跟之前一样。无论您是小朋友正畸，治他那个龋齿虫子牙，还是我们年轻的上班族，洗牙，美
2: 贴片，
1: 对，
2: 是吧？
1: 这也算是这个美容方面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贴片，牙都贴着那小片片哈，
1: 就为了更加的美观嘛。
0: 还有的什么呢？补牙，
1: 补牙，
0: 成年人牙又动了，补牙，
1: 补牙，
0: 还有什么拔牙？我不跟您说过吗？我有一朋友，他那牙特别。这个诡异，它牙子中间啊，牙就是这边上面的牙，你看啊，它是什么呢？这不是牙吗？它是这儿底下有个洞，洞完了以后呢，一点点大，
1: 边上看不见的那种，藏里头的，
0: 然后嘎嘣一下，从里边就断开了。有一天抠牙的时候，这拿牙线清洁的时候，嘎嘣一下，里边那个就掉了。
1: 哎呦，它等于
0: 就剩下外边这一片，而且还恰好是一呲牙笑的时候，大伙儿能看见那一片儿，就薄薄一片留在那儿。可是随时也有断的风险。
1: 那肯定，这确实得治了。
0: 最后呢，在我的建议下，他也走访了各个医院，最后选择了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很轻松的，非常快啊！我们刘子豪刘博士就把他这个残的这个牙呀，给他取出来了，取出来，后来还约了一个种牙，
1: 挺好。
0: 牙没了，一定得及时种，
1: 是是
0: 啊，谁家也不可能那个 四个腿的椅子你短一个，那你坐不住，
1: 坐不住，对。
0: 所以说这牙千万大家要提高警惕，
1: 这还有时候不是年龄的问题、啊、
0: 对呢，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需要做这个种植牙啊，
0: 喝的含糖的饮料多，
1: 对 对都有关系，
0: 身体不太注意健康，总熬夜、
1: 嗯、对。

0: 是吧？这都不行。
1: 哎，所以大家呢，前提条件先打电话26528899，您就说是我们新闻二人转的听众。咱们到那儿去之后呢，像博士的专家号、口腔 CT， 包括博士给您做一个种植牙方案设计，都是免费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提前给您做一下这个治疗的费用，给您报价。
0: 嗯、对，
1: 就是刚才说的，欢迎大家
0: 四处比价，
1: 对，全市进行比价，
0: 哎、
1: 人不怕比
0: 啊，全市您比价啊，没问题。只要您去比价，您就发现最后这个还是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的这个服务和品质，还有这个性价比是高的、
1: 嗯、啊。对，
0: 26528899，26528899，
1: 对，
0: 这都已经成为我们的肌肉记忆了。因为在天津，咱们口腔有问题，老百姓就可以拨打我们中诺口腔的热线，选择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
1: 没错。
0: 接下来来到了时间是11:31，
1: 嗯、
0: 啊，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大卫说历史的环节，因为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呢，相对比较丰富啊，相对比较丰富，所以说呢，我们抓紧时间说，说得完就说，说不完我们留着到周五再跟您继续的分享。哎呀，总弄这个嘎嘣的这个电影。
1: 不是，不见好就收吗、
0: 嗯、对对对，见好就收，行吧，
1: 走，
0: 哎，走。这个上一期啊，周一我们在大卫说历史之秦敖少年的连载当中跟大家讲了康熙和鳌拜之间的对立，导演就是顺治皇帝。
1: 嗯，
0: 但是顺治皇帝呢，他在遗诏当中给自己的儿子安排的这个四顾命啊、
1: 嗯、
0: 也叫四辅政，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也是有他的考虑。他特别害怕自己百年之后小儿子跟他妈孝庄布姆布泰是吧、
1: 嗯、
0: 这个受欺负。
1: 哎，
0: 当时呢我们就说了，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
1: 嗯，
0: 但是呢这个顺序可不像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之前跟您报道的那个新闻，说什么演艺人员出场以后介绍都按照姓氏笔画或者首字母排列，这不是
1: 哦。
0: 古代呀、啊
1: 嗯，
0: 其实这个排名啊是有讲究的。
1: 你看看，
0: 咱说几大家，
1: 嗯、
0: 哦，是七才子、七杰、七贤、
1: 嗯、
0: 解什么的，他其实那排名都有讲究。
1: 他也有先后哈、
0: 哎。他一般啊、
1: 嗯，
0: 会把这个才华呀更为综合的人往前排。还真不是说谁家说他爸爸是退下来老领导，
1: 好嘛，
0: 是吧？他妈妈以前是一庆局的，不是，
1: 没有那哥，没
0: 不按照家世排，就按照你的才学，因为这个排名是天下人都知道的，都看得见的。
1: 这就是老百姓投票。
0: 哎，你想想看，咱再结合咱之前说的《水浒》系列，
1: 嗯，
0: 那为什么这排名我给你们讲了，你们才知道，对吧？
1: 我觉得他那排名不行，
0: 就比那个谁，
1: 比他那个下手、副手还不行呢，
0: 副手是吧、
1: 啊？
0: 都低，这里头都有学问。
1: 对，
0: 那么在顺治的遗诏里头啊，
1: 嗯、
0: 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这四个人名的先后顺序，其实展示的是这四顾命在满清的大局当中的势力和顺治对他们四个人的信任程度。
1: 哦，
0: 我们先来说索尼。
1: 嗯，
0: 这个索尼和康熙王朝那部电影里边后来跟明珠一块被打入死牢的那索尼呢有点连连啊，有点连连。这个索尼呢是正黄旗人，那天呢这个半兽人先生还说、
1: 嗯、
0: 这个董鄂妃他是满人，
1: 嗯，
0: 但实际上啊现在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董鄂妃所在的这旗啊他不是纯旗，你看满清八
1: 旗，
0: 咱
1: 都知道八旗子弟嘛，
0: 他有上三旗、
1: 嗯、好嘛，也分上三下三，
0: 他、啊、分上三旗、
1: 嗯、
0: 实际上认为最纯的跟着努尔哈赤一块起家的是上三旗，后边的这几旗呢，他有的就会有跟别的部落民族通婚，
1: 哦，
0: 他就不是说
1: 觉得那个血统没那么纯正、啊，
0: 哎，
1: 嗯，是这
0: 个意思。对了，对了，
1: 嗯、
0: 你看新闻广播是吧？哎，发那个棉球，
1: 我、嗯、天，他看咱、
0: 啊、 防暑降温吗？
1: 不是，
0: 防暑降温吗？放棉球，
1: 人家防暑降温，发点绿豆也行，发点防蚊虫的清凉油，咱得嘛发棉球呢。
0: 他们那个都不实用，咱发棉球，你有汗，你吸汗啊。
1: 大哥，嘛时候说吸汗拿棉球，得用多少棉球吸那汗呀？啊，
0: 反正吧，发棉球到我这儿，哎，我是四度，棉球啊，四度，黑单只能。
1: 你怎么弹棉花去？到冬天怎么给你弄三斤棉被是吗？四度。
0: 到我这儿发四度。
1: 啊，我呢？
0: 啊，我跟静姐都是四度。
1: 我呢？
0: 黑单那儿呢，一把。
1: 你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纯呢。
1: 我怎么就不纯了？
0: 它不纯呢？
1: 我怎么就不纯了？
0: 你是后来新闻台的。
1: 哦，这还那是那那样的话，那金心之歌，包括泽华街有借蛤蟆，连一捧都没有啊！
0: 哎，泽华连发都不发，那都是海河英才，那发都不发，
1: 没有面球。
0: 真的，就我举这例子，就是你就是满族内部也有鄙视链，
1: 那肯定是呀。
0: 有一种说法就是董鄂妃所在那旗，它不是纯旗，就是它不纯。所以说他们的血统在布木布泰，在真正的纯满人顺治这
1: 人家眼里哈，
0: 一直看来，你们那就
1: 你也不行，
0: 串
1: 像话吗？
0: 你也串
1: 走。
0: 然后这真的就是这意思。你要说老新闻广播的，我跟静姐都是老新闻广播的。
1: 老新闻。
0: 你要说你是文艺广播，文艺广播你走了。你说你是老新闻广播，新闻广播你后来
1: 不在这，不在这。我跟你讲啊，那得分。以前你们这样，我们现在主任不会这么分。
0: 对，是的，不是这么分。现在直接就说黑单当代普日高。
1: 走
0: 啊，当代普日高啊啊啊！这插一句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要给您讲这个？顺治安排这些也有考虑。
1: 人家肯定是对。想的挺透彻，
0: 这个索尼是正黄旗，
1: 那这是应该是上三旗。
0: 好家伙，上三旗当中还分族氏了，他是赫舍里氏。
1: 赫舍里氏，
0: 对，赫舍里氏，赫舍里氏啊，在这个正黄旗里头地位是比较高的。
1: 哦，
0: 骁勇善战，努尔哈赤还活着那会儿，还没让炮给崩死啊。努尔哈赤还活着那会儿，索尼就是努尔哈赤身边的，相当于咱现在说的警卫员，一等侍卫。
1: 哦，
0: 而且有才华。
1: 嗯，
0: 真正啊，咱说满人，不光是说只会骑马打仗。你看这个历史上有对一些人物的偏见。
1: 嗯，
0: 后世的一些影视剧，其实咱要说啊，咱倒不是给几位老艺术家和这编剧挑毛病。
1: 嗯。
0: 就是真的有些形象一旦深入人心，你扭转都不好扭转。
1: 这确实
0: 是吧。
1: 嗯，
0: 这么多年您听新闻二人转，大卫风趣幽默，反应这个敏捷，才思敏捷，
1: 是是，
0: 以后你想改变我这个印象很难。
1: 你怎么骂
0: 是吧，
1: 词儿都往反正就是这自吹自擂也是这他自吹自擂。
0: 但是你看
1: 没法弄，
0: 铁齿铜牙纪晓岚，
1: 对，
0: 这王刚老师扮演的和珅，
1: 那形象就深入人心了。
0: 这个形象深入人心，可历史上和珅是那样吗？
1: 哎，这个我还能说，我记得咱在节目里讲过。
0: 对，和珅是一英俊美男子。
1: 你那意思说王刚老师长得不俊呗？
0: 他不是俊不俊，我觉得当时选角的时候啊，其实呢，这个阴差阳错，知道吗？阴差阳错，我再给你讲一个阴差阳错，就真的会决定这演员的命运啊！
1: 哎呀，我感觉
0: 闲门不白讲，知识和内幕多分享。
1: 是，咱这历史是讲不完，就讲吧，
0: 对吧？
1: 又查了一套。
0: 你就是吧？你们就对是吧？
1: 说吧，
0: 我给你讲一细节
1: 啊！
0: 真的啊，你们各位可能有的朋友都不知道，你就听个闲门。今天天也热，我爱我家
1: 啊！
0: 我爱我家是多少集？你们现在上网看。
1: 啊，
0: 我爱我家多少集考？
1: 还不得一百多集？
0: 对了，一百多少集？
1: 反正不是一百单八将，我觉得
0: 一百单八将。我爱我家是一百二十集，
1: 一百二十集。
0: 但是真正我爱我家初创的时候，他奏四十集。
1: 那后来呢？
0: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拍的时候，英达跟那个梁左他们就商量说，这个剧咱也不知道能不能火，坚不坚是吧？万一泥了呢？
1: 不是哎。 你干嘛在旁边弄你对象演员干啥聊？
0: 这些就是
1: 你行了呀，就这些，还有行就跟你当时在那儿似
0: 的。不是两组啊，他特别喜欢相声，很多这个像什么特大新闻，这个虎口脱险，这都是两组的段子。
1: 是
0: 他转
1: 走，
0: 他说的都是春天。他也当时身边有人回忆说，他们不敢多拍，就怕这剧扑街就泥了。所以我爱我家你们看第40集是那个谁那个后来那个叫哎呀叫什么那演员我忘了，要被老马家那个女保姆给拐带走，最后呢小张没走。然后你看我爱我家第40集他那个右下角出来的不是本集完也不是下集完，他叫全剧终。你们看见
1: 那也就是说40集当时就想结了。
0: 对，你们各位看去，我爱我家一共现在网上是120集全本。40集最后结尾定帧的时候他那字幕特效扒出来叫全剧终。很多人弹幕都说怎么到这儿全剧终了，是就拍到40。
1: 那后来呢，
0: 40后边你看他们家的格局也变了，装饰也变了，包括他的运镜。他已经有了远近景的切换，有
1: 那会儿不一样了，
0: 还甚至有了这个手持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动线跟踪，
1: 哎，
0: 他已经完全跟第一季不一样了。第二季的《我爱我家》就是40集往后，为了让赵明明去拍那个叫什么来着，他好像去拍赵飞燕还是
1: 对，好像是
0: 杨贵妃啊，我忘了啊。赵明明要走。走了以后呢，志新已经下线了，小张也已经下线了，
1: 对，都下线了。
0: 对，
1: 后来就开始换人嘛，
0: 对，得补演员，补了谁呢？补了一个叫孟朝阳的，是在里边这个小凡的老师，著名演员，演唐明皇的刘威，他的表弟，是吧？那小伙子，那个在剧中的演员叫孟朝阳。其实，在最开始定角的时候，就没想着让这个小伙子演孟朝阳。
1: 哦，没想让他演，
0: 他是就说白了吧，就是
1: 该着浪着赶上了，
0: 对，
1: 嗯，
0: 就是这觉得你来一下，哟，不行啊，兄弟，我这正有场戏，我这最近就进组了。你
1: 当时想谁呀、啊？
0: 当时想让谁来演孟朝阳呢？你们都认识，且你们都挺喜欢的。
1: 谁呀、啊？谁呀、啊？
0: 《人民的名义》看没看过？
1: 陆毅。那不行，陆毅那会儿还小孩儿，那不可能的。
0: 许亚军、祁同伟，你们想象不到。
1: 借我辈儿耐的男演员，这不男神吗？哎呦，要他，哎呦，
0: 要他怎么的？要他怎么的？要他怎么的、怎么的？你跟大爷一样跳海河了？
1: 没有，没有。哎，那要他就不是一个家庭喜剧了。
0: 老姐姐，
1: 那不就是变成了一个啊？那不就是？哎呦，那
0: 你呀、啊，作为一个资深妇女呀、啊，你矜持点儿。
1: 我资深，我跟你讲，我都已经资深妇女了，我也不怕这个。
0: 是你的狗身子都黑了都。哎，怎么样，老姐姐，在电台干这么多年，这个段子不知道吧？
1: 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事儿呢？
0: 我怕你去读许亚军。
1: 那倒不至于。
0: 朋友们知道吗？我爱我家里边40集往后，孟朝阳那角最开始定的是许亚军，但是许亚军老师因为档期的原因就没能去。
1: 其实等会儿他不就完了吗？
0: 小凡要出国留学的那一个上下集，上集他跟那个刘威还有孟朝阳在小花园见面，当时他有句台词儿，说：“哟，你表弟还挺帅的。”实际上，当时梁左创作的时候是奔着许亚军的形象写的。
1: 对，要我
0: 说，
1: 后来怎么觉得人孟朝阳就感觉哈差点意思、
0: 啊？我始终没记住孟朝阳的扮演者这位老师姓甚名谁啊？咱也不是说啊，这个
1: 瞧不起
0: 人家，不
1: 是
0: 说人不好，
1: 因为那个小凡长得好看。
0: 对，小凡赵明明多美啊！
1: 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差点事儿啊！
0: 哎，你想想看，如果祁同伟的扮演者许亚军老师当年参与过《我爱我家》，你说他以后的这个荧幕形象和这个剧情的他这个扮演的角色戏路会不会有不同？你这东西都没法后凿吧？没法想。
1: 确实，
0: 我爱我家呀，接着给大伙儿讲。
1: 不是，哎，
0: 怎么了？
1: 我怎么记得咱应该今天讲的是秦敖啊？他怎么我爱我家去了？
0: 哦，还真是，要不秦敖，要不插一集？
1: 不是，
0: 那这样吧，那可能我又串台了，没办法，我又串台了，所以说我不能说书。哎，我要说书啊，我这一天啊，我这一章啊，我跟你们能差好多。
1: 这辈 子都讲不完。
0: 我再给你讲啊，
1: 你别给
0: 我，别给你讲了。这样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行，你听王院讲、
0: 啊。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呢，大家伙呢，这个喝口水，我也出去呢喝口水，然后咱们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直说健康，王院说完之后，我们继续给您啊，砸了咕嘟的说。
1: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的介入治疗主要包括经支气管镜介入、经皮肤穿刺介入和经血管介入三种方式。经血管介入治疗就是从外周动脉穿刺进入，沿着血管走行到达给肿瘤供血的小动脉，注入化疗药物或者将小动脉闭塞，达到治疗的目的。经血管介入治疗，注入化疗药物，把药物直接注入给肿瘤供血的动脉，药物可以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可以减少化疗药物的用量，提高肿瘤局部的药物浓度，减少化疗药物对全身的影响。经血管介入动脉栓塞术，就是将各种栓塞材料对供应肿瘤的血管进行栓塞，阻断肿瘤的血液供应，使肿瘤缺血坏死。化疗药物灌注术和动脉栓塞术还可以联合应用，先灌注化疗药物，再栓塞动脉。化疗药物会在肿瘤组织内长时间的存留，高浓度抗瘤药物不但能够阻止癌细胞的增殖，还能产生细胞毒性作用，进一步破坏肿瘤细胞。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9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9，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是啊，就嘛都有啊，就挺喜闻二人转去吧。
1: 哎呀，
0: 我们接着说水，不是，接着说
1: 说哪个？
0: 许亚军也不说了，刚才拉下话筒啊，在这儿啊，哎呀，
1: 怎么可以
0: 捶胸顿足啊，又跺脚又拍桌子，我不知道，以为庆祝他离婚了。
1: 走，我治愈的嘛，我
0: 啊，然后呢，黑丹老师也很意外，真的，闲白不白讲，知识多分享。你们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爱我家有这么多的细节。
1: 嗯，
0: 我们接着还是回来说前后少年嘛，啊，我也怕说不完。
1: 哎，
0: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四个故坏了，我怕我以后真的我不能这样说，
1: 哎，
0: 我也得改改，真的。虽说我这人愿意旁征博引，但我也不能太旁了。
1: 旁都没边了
0: 啊！旁都没边了，顺治定了四个人，辅佐康熙，
1: 对，
0: 排名第一位的是索尼。
1: 索尼
0: 呢？我刚才讲到，为什么说这个，很多刻板印象吧？你像王刚老师扮演的和珅，后世很多人认为和珅就是一个油腻的胖子，其实不是。和珅能被乾隆那样的人喜欢，你想想看，他形象首先次不了，
1: 对，
0: 其次他得是什么文武双全啊。
1: 才子也是
0: 才
1: 子
0: 啊，对吧？
1: 嗯
0: 啊，这个索尼呢，就是属于和珅式的人物。实际上，大家要看满清的历史，会发现满清历史当中啊，这个人武功好。我说的武功不是武艺，就是起码能打仗啊，能统军征讨，这个不算本事。你还得文化能力强，
1: 你瞧瞧，
0: 因为满人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一直以来认为自己缺的就是如何的这个文化的传承，包括一些文学方面的东西。这个索尼呢，通晓满蒙汉文字，精通，而且他在皇太极去世以后力挺顺治登基，应该说是孝庄的一个政治盟友，
1: 是
0: 绝对的三朝元老。而且索尼的孙女后来还是康熙的发妻第一任皇后，
1: 那可了不得呀。
0: 对呀，啊，皇上的老丈人啊，也不叫咱不是老丈人，
1: 他是他这个叫我想想，皇上的 这他是等于是孙女的爷爷，
0: 的
1: 对吧？
0: 你的爷爷姐夫怎么叫？
1: 嗯、我哪知道叫庆
0: 老头
1: 去，也得叫爷爷吧？
0: 哎，对，也得叫爷爷。对、
1: 嗯、
0: 你想想看，他是康熙的爷爷，是吧？你这有也有伦理根。再说苏克萨哈，
1: 苏克萨哈，
0: 苏克萨哈呢是正白旗的，
1: 这也是上三旗里头的。
0: 我得查查。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这个色儿，嗯，反正没有黑旗。
1: 我为我自己，
0: 哎，没有你这黑旗，对吧？你是第九旗呀、啊。
1: 走走走走走，
0: 你是八旗第九旗。他呢也是战功赫赫，还有一个叫鄂必龙的
1: 啊，对，
0: 鄂必龙的这个氏族啊、
1: 嗯、
0: 就比较有名，钮钴禄氏，
1: 这也都出皇后啊。
0: 对，他二闺女
1: 嗯
0: 是康熙的第二任皇后。嗯，明白吗？他跟索尼两个人其实都是跟康熙沾亲、
1: 哦、
0: 就因为这个。
1: 这个等于就是康熙得管他叫爹了。
0: 对，这就是老丈人了。
1: 嗯、这是老丈人。
0: 对。
1: 嗯，那你要说那么多，那鳌拜是不是最辣？所以他写第四个嘛。
0: 黑丹说的对，在这四个人里头最窝囊、嗯、最没本事、存在感最弱、地位最小、权势影响力最差的就是鳌拜。
1: 哦。
0: 鳌拜他爸爸叫什么呢？叫魏齐。
1: 鳌拜的爸爸不姓鳌，姓魏是吧？
0: 他不是满人吗？他们起的都是满清的那名。
1: 哦，
0: 啊，他叫魏齐，哪个魏呢？就是我大魏的这个魏。哪个齐呢？好像是应该是
1: 齐天大圣的
0: 齐。齐天大圣的齐。
1: 嗯，
0: 魏齐啊，也不是什么这个将门后代。
1: 那他们家看来，
0: 他们家其实就是个草根。
1: 哦，
0: 魏齐在哪儿呢？
1: 在哪儿？
0: 满清都拿了中原，夺了天下了。
1: 嗯，
0: 他都没能够跟着啊。这个叫怎么进关，被留在了盛京，就是现在辽宁沈阳，
1: 还在老家呢。
0: 对，留在那儿没进北京城、
1: 嗯、
0: 在沈阳做一个小小的八门总管。
1: 那为嘛把他给提拔上来了？
0: 哎，你问得好
1: 啊，他
0: 为什么要提拔鳌拜、
1: 啊、对呀、啊、
0: 前面咱说了，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这三个人都是说说道道的，是吧？都有自己的团团伙伙、
1: 啊、
0: 那为什么要提拔鳌拜？
1: 对呀，
0: 对于满清这样的马上民族来说，战功是第一位的。
1: 嗯嗯，
0: 鳌拜呢曾经参加过数不清的大小战功，
1: 嗯，
0: 而且他政治头脑非常清楚。在皇太极去世以后，他其实是非常摇摆的。他和后来的副统帅曾经有过同样的疑问，就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1: 嗯，
0: 但是他是属于清醒的那一派，
1: 嗯，
0: 他没有等着说这个主席他老人家给副统帅写了一封信，是吧？写了一个文章，他不是，他自己主动的加入到索尼那一派，反对多尔衮，拥立顺治登基。所以说他真正的政治资本就是他拥戴了顺治上台、
1: 嗯、
0: 没有这一条，各位我跟你们讲，他不能成为四顾命之一。
1: 那要这么说他是好人？
0: 其实鳌拜这个人吧，内心也比较煎熬。你看他反对多尔衮，拥立顺治，
1: 对呀、啊、
0: 但是在顺治活着的那些年、
1: 嗯、
0: 他好几次被定罪，甚至差点就砍头了。就是因为你没有什么家世，虽然你有功劳，但是说你行你就行、
1: 嗯、
0: 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说你有用你有用，
1: 哎呀，
0: 今天我看你没用了、
1: 嗯、
0: 我看你哪不顺眼了，我也照样能砍你脑袋。
1: 这主要
0: 是，但
1: 是
0: 你要放前面那三位、嗯、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绝对不可能。
1: 以为人家
0: 他就再错，对
1: 对吧？
0: 他你弄他，你不还得看着他那伙人什么意思？
1: 对呀、啊，你都不一定敢动他。
0: 对，但是呢，
1: 嗯，
0: 在死前，顺治还是想到了鳌拜。后世有一种观点啊，
1: 什么观点？
0: 就是这四个人其实可以三个人就解决。
1: 哎，还真是
0: 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
1: 这够了呀。
0: 对，那顺治为什么想到了鳌拜？后世有一种观点，
1: 嗯，
0: 鳌拜能够进入到四顾命、四辅政的这个小小圈圈，是因为索尼提拔他。索尼自己有个小心思，
1: 嗯，
0: 你想散个人的时候，中国有句老话叫散人什么？嗯、散人不怎么的？
1: 散人不怎么的？
0: 散人不吃饭。
1: 啊，我们三个和尚没水喝了。
0: 三人什么来着？两人什么玩意儿来着？两人什么不看书是不报书是、
1: 哦？到三个人的时候，其实就跟那个和尚挑水一样。
0: 嗯、
1: 到三个人的时候，其实这
0: 时候
1: 就
0: 你就特别害怕那俩合起伙来弄你。
1: 对，
0: 所以有一个说法，索尼不断的在顺治面前说这个鳌拜小伙子不错，小鳌你看后期只秀是吧，短短几年进步很快、嗯、进步很大，
1: 明白了
0: 啊，头脑也清醒，当年也立下过汗马功劳、
1: 嗯、
0: 对吧，皇上您登基他也出过力，
1: 嗯，
0: 他想把鳌拜提了进来以后，这样的话

0: 个人，索尼就有两票了，至少能跟你打个平手。
1: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0: 他就是进了
1: 弄个自个儿人呗。
0: 哎，66年以后的这个用词怎么讲？鳌拜的作用就是在四辅政里头掺沙子的。
1: 哎呦！
0: 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
1: 不是
0: 只能说到这儿。
1: 哎呦，还真是，都赖你。
0: 怎么了？赖徐亚军。赖我，
1: 不能赖徐亚军。
0: 赖徐，
1: 今天这期节目最关键的点就是徐亚军，知道吗？提词儿一下子，感觉今天一点也不饿、
0: 哎。徐亚军老师真是从一的五点被你喜欢上。
1: 哎呀，来吧！
0: 今天啊，天气特别热，
1: 嗯，
0: 我们要感谢爱听商城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推荐了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就是我们之前卖过的，这什么呀？这个叫金门一条根，
1: 一条根，对。最近可能有的人就容易哈，这个肩膀子疼啊，
0: 吹空调啊，
1: 吹空调，对，或者落枕，
0: 对，
1: 是吧？都有可能、
0: 嗯。对。
1: 然后我们这一条根呢，之前我记得是不是慧姨也说过，反响非常好。我们这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
0: 嗯、
1: 现在三伏天啊，大家赶紧备起来。
0: 对。
1: 我们来说说吧，现在这样的福利，买两包送一包，
0: 哎、
1: 三大包一共60贴。才139块钱，
0: 这个据反馈啊，
1: 嗯，
0: 它这个贴上以后有明显的温热感。
1: 对，
0: 有的朋友呢不耐贴那个脸上面贴上去凉飕飕的，
1: 嗯，
0: 我现在也愿意贴点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它热乎，它起到一个这个温暖的作用，
1: 舒服，
0: 它能够把你身上的一些湿气给你拔出来，
1: 嗯，
0: 这个我们要强调一下。有朋友说这不止疼的吗？不是，金门一条根还有一个作用，它可以啊排湿。你贴上以后能让你的筋骨更舒服、
1: 哦、对，
0: 能让你这个部位的这个咱说的湿气啊，这毒啊都拔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它既能够这个止疼，也能够在这个季节啊起到保健的功效。
1: 哎，这正好适合我们
0: 这个东西呢。我之前啊这个很早年前了、
1: 嗯、
0: 啊，有朋友去外地回来给我带过，
1: 嗯，
0: 我这没想到多少年以后在这儿又重逢了，
1: 嗯，
0: 确实好用，
1: 嗯，
0: 当时给买的是有贴和那个走珠啊，
1: 走珠，
0: 就是那个走珠、
1: 嗯、
0: 抹那个走珠、嗯、我们奶奶孩子奶奶这腿疼有时候抹点说效果特别好，
1: 嗯嗯
0: 啊，今天我们的价格是3大包60贴，
1: 对，
0: 总共139，
1: 是，
0: 但是只有到月底前，
1: 嗯
0: 啊，今明后这三天，
1: 嗯
0: 啊，就这三天，
1: 对，
0: 100组卖完就没了，
1: 没错，
0: 如果两天卖完了，可能我们周五就换品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各位老年朋友
1: 啊，
0: 您抓紧时间吧。
1: 这个 啊，全家都能用，孩子们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坐时间长了，我们都能用。
0: 对呀、
1: 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0: 这两天呢，还有叔叔阿姨啊给这个爱听商城啊打电话、
1: 嗯、
0: 啊，问这个夏季虎峰岭的那个黑风椴树雪蜜还有没有？告诉大家，其实这个季节，东北可以做蜂蜜，但是要是各地运的话，这个成本太高。坦白讲成本高，因为这个蜂蜜它要化了的话或者变质的就没法坏，那就没法卖了。
1: 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给一些有需求的叔叔阿姨安排上了我们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
1: 对、
0: 啊、价格我们直接说吧，这也是老产品了，
1: 嗯，
0: 6瓶，1瓶1斤，6斤只要158，
1: 非常合适啊。
0: 这个蜜呢，我个人比较推荐就是弄木勺、
1: 嗯、
0: 啊，弄木勺快一点，早上起来含在嘴里，
1: 含服，
0: 哎、
1: 嗯，
0: 或者呢，提前呢拿温水调开
1: 都
0: 行，都
1: 可以，
0: 我推荐含服、
1: 啊。这个蜂蜜含糖量不低、
0: 嗯、
1: 啊，所以如果说有小糖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咱们根据医生的指导之下谨慎使用，这样提示大家的啊。
0: 哎、哦，是吗？
1: 对。
0: 好好好，飞丹老师补充的很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库存有限，就50组、
0: 嗯，
1: 所以还是如果想买的话，尽早下单。
0: 158，6斤、
1: 嗯、
0: 啊，158，6斤6瓶。
1: 对，
0: 这个400-999-0139，
1: 没错、
0: 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我们听友的这个反馈的语音，
1: 好，
0: 啊、听一听。
2: 大卫黑山，你们好。
0: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现在正在收听你们的节目，
1: 嗯，
2: 我很喜欢你们的节目，
0: 谢谢。
2: 在欢乐中长知识、长见识，
0: 谢谢您。
2: 我跟你说，我买了你们说的那个山东的高粱烧，
0: 哦，
2: 老伴儿喝了，感觉挺好。我还买了你们那个老扎点馅饼，
1: 太好了。
2: 天热了，买点这个自己少动火，
1: 对，
2: 喝点汤就可以了。
1: 喝多好啊！
2: 谢谢你们啊！
1: 哎呦，您太客气了，
2: 也好。
0: 感谢您，
1: 谢谢您的反馈啊，
0: 谢谢您，哎，谢谢您阿姨，希望您多支持我们。
1: 嗯，
0: 好，朋友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啊。今天午后天热，您多注意，咱们明天见，
1: 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民建津南区工委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产生第三届工作委员会；济南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新闻快讯，精彩难忘盛夏启会，济南区2026美好生活节暨音乐啤酒节成功举办。海棠街青少年走进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开启科创研学之旅。丰收路社区开展消防演练。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新风尚新生活，中医专家宋兆普教你伏天养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张鸾、晴景玉报道，日前，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民建市委会主委李文海、中共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中共津南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民建市委会副主委于静、专职副主委张全、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民建津南区委会主委陈延慧等出席大会。
3: 李文海代表民建市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津南区工委五年来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他对未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强化思想引领，深化政治交接，在凝聚共识上持续提质，认真组织开展主题教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二是锚定发展大局，践行为公为民，在担当作为上持续增效，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深化社会服务，以实际实效助力津南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是深化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参政党队伍，为会内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坚强保障。杨浩代表中共津南区委致辞，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持同心同德，把牢政治方向，坚守合作初心，传承优良传统，切实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要坚持同向同行，服务发展大局，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公益帮扶、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彰显新时代多党合作新成效。要坚持同频共振，汇聚磅礴力量，全面提升参政党自身建设水平，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凝聚广泛共识，做出更大贡献。陈延慧代表津南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向大会致贺词。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建津南区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宣读了关于任命民建天津市津南区第三届工作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王玉爱任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委员会做表态发言。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度落实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深化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持续推进全区政治生态向上向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4: 会上，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校正政绩标尺。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在常务常进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杨浩强调，要强化以案四说，坚持知行合一，在警示警醒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主动接受监督，要坚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戒贪止欲、克己奉公，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保持良好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生活情趣，始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杨浩要求，要坚持立党为公，狠抓中央巡视、市委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为民造福，持续推动治理行业性、系统性顽疾，坚持科学决策，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坚持真抓实干，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选人用人环境，坚持清正廉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全体区级领导参加。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报道，七月盛夏，一场以精彩难忘、盛夏且会为主题的津南区2026美好生活节暨音乐啤酒节于日前举办。在热闹非凡的律动骑士小镇，美食、音乐与啤酒碰撞出独属夏日的浪漫。
4: 活动中，区商务局现场宣读《制止餐饮浪费倡议书》，倡导文明就餐、理性消费。区内酒店、餐饮企业与展利通平台举行签约仪式，129家餐饮酒店将亮相展利通平台。夜幕降临，各参展摊位前人流如织，美食区汇集特色小吃、啤酒饮品，满足市民舌尖需求。文创区展出原创手作、潮流摆件。区民政局打造适老用品展区，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区疾控中心设立健康生活区，普及健康生活知识。消费品以旧换新展示区、金融宣传区同步亮相，全方位提供便民惠民服务。妙乐队同步开启精彩演出，专业舞台声光电效果拉满，流行、摇滚、电音多元曲风轮番上演，兼顾青年潮流喜好与全年龄段观赏需求。群众伴随着旋律举杯欢聚，尽享惬意夏夜。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津南区消夏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区商务局将持续推出接地气、惠民生的夏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美好生活需求。
2: 记者李国正、通讯员崔阳报道。近日，海棠街联合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共同打造的唐韵少年竹木科创暑期夏令营正式启动。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先进的 3D 打印设备与智慧物联设施，在精密实操中体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授课教师石路晶说，
5: 那么以这个小车为例，我们在这个小车设计当中呢，就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机械传动啊，然后 3D 的建模，然后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电机的搭建啊，线路的连接，那么最后呢做出这么样一个成品。小朋友呢还可以用这个小车来进行比赛。
2: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傅鹏强说，
6: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在暑期秉持绩效共荣理念，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玩中学、做中学、研中学的精品课程，让孩子们开启发明之旅。
2: 接下来，

0: 仙水古镇何祥园社区举办秦腔会脸谱非遗晋何祥亲子体验活动，作为指尖上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第三站，本次活动以走进陕西为主题，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脸谱文化送到居民家门口，让亲子家庭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关注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本期节目以一封来自大凉山的信为起点，聚焦祖孙两代成昆铁路建设者的更续奋斗，沿着一封信、一条路、两代人的叙事脉络，借一个纪念搪瓷杯的交接，见证建设技术的迭代与初心使命的传承，诠释两代建设者跨越半个世纪的赤胆忠诚与责任担当。

0: 亲爱的习大大，您好，我们是参加新成昆铁路小香岭隧道建设的青年党员，是一支年轻且充满活力的队伍。今天怀着非常兴奋、忐忑，
1: 这是我们展厅里最珍贵的档案，一封写给总书记的信。这封信的缘起来自我和外公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青春相逢。我是李恒，中铁隧道局的一名新成昆铁路建设者，这是我参与修建的第一条隧道。我的外公说，半个世纪前老成昆沙姆拉达隧道也是他筑路建隧的起点。老成昆沙姆拉达隧道与新成昆小香岭隧道相隔不到30公里，却串联起了我和外公共同的青春记忆。
2: 1964年8月，毛主席发出成昆线要快修的战斗号令。
1: 从我记事起，就常听外公讲起成昆铁路。年轻的外公和工友们一起喊着“嘿呦嘿呦”的号子。在海拔2244米的沙姆拉达隧道建设工地上，筑路凿碎。
3: 那时候物资比较缺乏，我们上班的时候遇到下雨，就把雨衣和雨鞋穿上，等我们下班的时候再把雨衣雨鞋交给上班的同事穿，等我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再交给我们穿。因为我的脚大，大家就叫我陈大脚。
1: 水鞋没有合适的码数，外公的脚永远半悬着，踩不到底。有时候刚走了7-8里地，下班回到工棚，一听到通知需要劳力，又马上折回洞里。外公的大脚也因为在冷水里长时间浸泡而落下了病根，行动多有不便，但外公总乐呵地笑着。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外公来到大凉山奉献青春。50年后的我们又是为了什么扎根大凉山接续奋斗？大家的答案是否一样？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小香岭隧道。圆融暗合，软圆大变形，总会不期而至。沙姆拉达隧道被外公称作水帘洞，但小香岭隧道累计涌水量超过2亿立方米，可以灌满15个西湖。
4: 没有想到地质会这么复杂，我们在监测水量时候，人站在水里可以把人冲走。
1: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以前先辈们用钢筋大锤撸力奋战，在修路禁区创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如今我们接过旗帜，用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创造新的奇迹，向先辈致敬。2018年，我和工友们把这里的故事，还有我们建好新成昆的决心和信心写进信里，汇报给总书记听。没想到十几天后竟然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说，我们的来信让他感受到青年一代对祖国和人民的担当和忠诚，读了很欣慰。我兴奋地将

0: 这个消息告诉给外公听。总书记的厚望嘱托让我们备受鼓舞，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老成昆铁路成都到昆明将近20个小时的车程已经远不能满足大凉山人民的致富梦想。
1: 就是经常讲外头的新鲜事情，比如说外头有好高的房子啊，有大海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很想到外面去看。
0: 2022年6月21日，历经2200多天的艰苦奋战，新成昆铁路小祥岭隧道正式贯通。外公说，老成昆铁路让大凉山人民一步跨千里，如今新成昆铁路是拉着大凉山人民走上致富快速路。
2: 老公，来看你了，
3: 谢谢你们来看我，很开心，很高兴。说到这看啥啥坐我们火车，我们在坐的后头的，我也没看着看看啥啥。
4: 下一站启德县。
0: 乘着新成昆铁路，我和外公来到了留下他青春奋斗记忆的沙姆拉达隧道前，将这一喜讯告诉给了外公曾经的工友们。
5: 老战友，我们来看你们了，新成昆线已经通车了，你请你们放心吧。
0: 这个搪瓷杯盛满了外公青春奋斗的记忆，跟随他见证了一条条隧道的贯通，如今外公郑重地将它送给了我。我明白外公的意思，更懂得他的分量，这是责任的传承，我会好好珍藏。新成昆铁路沿线的索玛花盛开在山谷，欢迎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也祝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与美好未来。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中医认为，三伏天阳气外发，伏阴在内，正是冬病夏治黄金期，更是养生的关键期。很多人会选择在此期间贴服三伏贴。贴三伏贴有哪些讲究？应该怎么贴？夏季又该如何养生？今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宋兆普来了解夏季养生的哪些事。
1: 冬病夏治有什么讲究？
2: 俗话说，冬吃肉补夏吃姜，可以吃一些生姜和大枣泡茶喝。一方面可温中散寒，改善体内的虚寒症状；另一方面，稍稍帮助体内阳气的生发和舒展。几百年以来，人们都知道冬病夏治用三伏贴，但三伏贴可是万能的，咱的人群要注意。三伏贴是我们借鉴先人的智慧，利用三伏天阳气旺盛，把温经散寒的中药贴在特定的穴位，用这些穴位的刺激，达到振奋阳气、温通经络、去除寒邪、未病先防的作用。它是一个外治的方法，对一些慢性气管炎、哮喘、反复性咳嗽、有些关节冷疼、女同志一些疼经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三伏贴不是万能贴，并非人人都适应，有些寒性体征、四肢冰凉的人适应。三个人群要特别注意。三伏贴呀，有些皮肤敏感的患者贴的时间一定不敢太长，尤其儿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要密切注意感受皮肤的反应，有些贴上以后皮肤疼痛、起痒，所以赶快停用。对老年出现皮肤红肿的患者，一定要发现贴上难受就立即停用，尤其是孕妇不能贴敷。三伏贴主要成分是大热辛温的中药，同时它们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会造成孕妇胎动不安。

0: 会引起流流产的严重后果，所以在贴敷三伏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人而异。
1: 三伏天解暑降温有哪些禁忌？
0: 在伏地天有些人吃冰镇西瓜觉得很舒服，大家不知道吃冰镇西瓜对人体危害极大，会出现胃绞痛、心脏痉挛，引发心脏病或者心脏突发疾病的一些症状。所以吃常温的西瓜有消暑，也就是西瓜是百服汤，西瓜来讲可以利水降温，切不可用冰凉的西瓜。还有这些寒凉之物，这些切不可大吃。他吃有些女同志吃些冷饮冰糕，这样来讲尤其是离家来的时候一吃月经断了，在伏地天吃这些东西最容易引起痛经，所以一定要注意在伏地天更应该保暖，提高自身体力的一些防寒健体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寒凉的食物最容易引起腹痛腹泻，在此也给大家说一下应该少吃寒凉食物。
1: 暑伏吃冷饮冰西瓜拉肚子怎么办？
0: 夏季吃坏东西最容易拉肚子，所以这时候一定居家或者出门一定要带一些绿茶，如果出现拉肚子了，用绿茶在嘴里嚼，嚼了以后缓缓地越咽下去，等绿茶嚼完了咽完了，也就是拉肚子好了。
2: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圆圆圆，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四酸乳杆菌，一种叫双歧杆菌。更重要的是还在后边，是什么呢？这两种有益菌是从这个长寿人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婴儿时期，就出生之后，他婴儿时期，婴儿就是一岁以内叫婴儿，三岁以内叫幼儿，婴儿时期在肠子当中就有了，就是第一代母菌。这啥叫母菌？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说啥叫母菌？母亲，你生孩子了才有人管你叫妈。这个母菌呢，它能下崽，第一代母菌繁殖，哎，生一代又一代。就说这种有益菌母菌，它下崽在肠子里呢越来越多，都是好菌。哎，而且提取出来的这个肠道当中的第一代母菌叫巴马长寿菌吧。啊，记住啊，这叫巴马长寿菌。它独特在哪儿呢？第一个，这个巴马长寿菌跟咱们这个普通的菌它不一样。这种菌是爱吃油爱吃糖。你比如说咱们人啊，你吃红烧肉啊，你吃这个鸡蛋，你吃这个啊糖饼了，好的吸收了。不好的这个巴马菌呢，把这些多余的糖多余的油啊都给吸收排掉了。所以你看巴马长寿老人，他大鱼大肉，他粗茶淡饭，咋吃都没事，血糖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而且呢，这个在经过调查呀，巴马长寿老人都是老死的，很少有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那你想，这种巴马长寿菌，咱们普通老百姓，不是咱们肠子里也有的，要也吃到这种长寿菌吧？你是不是想吃啥吃啥？想吃红烧肉来一小碗，想吃油糖饼你烙它两张，哎，你是不是血糖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你就少得并发症了。第二呢，这个巴马长寿菌有个绝招，能让人睡眠好。就这个巴马长寿老人，他们晚上睡觉打雷都不行。你说人吃饭好，吃啥都吸收，血糖血脂还不高，而且吃得饱睡得香，睡觉好，你说这人还不长寿吗？还有一点就是他防肿瘤，这种有益菌多，就是好菌多，你身体里就是有两个癌细胞，它也不能兴风作浪。它能防肿瘤，就是抗癌症，提高抵抗力。所以这个科学家就研究巴马长寿老人，就发现还是老死的多呀，活130岁睡一觉死了，老死的，没遭罪，没有得癌症死的。那现在你看咱们吃的这个食物当中，咸菜啊，防不胜防，农药化肥致癌物多呀，特别现在为什么？我们老哥哥80岁的70岁的还可以，40多岁的50多岁60多岁的为啥得癌症的这么多？结节，肺结节，毛玻璃样的肺癌，甲状腺结节带分叉的甲状腺癌、乳腺癌、子宫癌、肝癌、胰腺癌，为啥这么多？我们身体当中的有益菌太少了，都被这些农药化肥这些黑心的商家给坑了。所以现在是经济社会， 我说话就是实，我站在老百姓立场，不怕得罪人。就我们现在吃的蔬菜，为了它长得好看，大冬天的也能吃到新鲜的蔬菜水果，为了保鲜，那农药化肥添加剂防不胜防，都是毒啊。为啥我们不长寿啊？一身的病啊，长东西啊，就是因为有害菌太多了，胃肠道当中的有益菌太少了。啥叫有益菌？就是好菌太少了。再加上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了，得病啊，你病多你还得吃药呢啊。本来你这个胃病，你看我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胃不好，慢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伴糜烂，你吃点东西你就反酸烧心。我就说胃病，只要有胃病的一你就有

确定。有没有老姐姐们对号入座啊？心肌缺血，心慌，心动过速，心脏跳得快呀，100多下；心动过缓，跳得慢呐，50多下、60多下，心肌缺血吧？啊，这什么造成的？为什么缺血了呢？因为你脾胃不好啊，你多少年的老胃病啊，你大便不正常啊，吃妈的都不正常，所以造血少了。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很简单。慧心老师不用那些一些术语给大家讲，我用通俗易懂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吃的牛肉馅大包子，你吃的豆角炖排骨，哪怕你吃的土豆豆角茄子大白菜啊，是不得吸收啊？想要变成营养，说你得有劲儿啊，得吃饭呢，是不是得先到胃里，到肠子里消化吸收？你这胃肠子里都是有害菌，你不吸收，所以你就血少，心脏一缺血，脑袋必缺血呀，头晕，昏昏沉沉的，记忆力减退。那你治，你光治心脏了，没治胃肠。你光治脑袋了，降压、降糖、降脂，你这胃难受啊！一天哪，降压的败心酮，消本地平啊，稳心力的贝塔勒克，降糖的西格列汀啊，降脂的利普妥啊，阿托发他汀钙片等等，你说伤不伤胃？胃难受啊，肠子也难受啊。所以吃啥都不吸收，我们胃肠道受损一个就是吃的农药、化肥这些添加剂，水果、蔬菜、粮食里这些添的不该有的东西，防不胜防。你想活着你就得吃，你吃它就有伤害。再有就是药啊，我们老哥哥老姐姐苦啊，那胃里装的药太多了，都成药罐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胃好不好，你肠子好不好，好不了啊。这个胃肠道非常重要，特别是夏天，夏天胃肠道不好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治，你注意夏天治是好机会。夏天阳气足，修复胃黏膜啊，让肠道菌群平衡，增加有益菌，让它好菌多，你吃啥都能吸收啊。就像我说这个巴马长寿菌，他爱吃东西，两种东西，你说他爱吃啥啊？肉汤，牛肉汤、猪肉汤、鸡肉汤都行。再一个呢，黄姜水，不是黄河，不是长江，黄姜水就是那个磨豆腐那个水，磨豆腐黄豆，黄豆做豆腐的时候是得辣磨呀，毛驴辣磨，把那豆啊都碾碎了，那个黄姜子那个水。你看在挑选地区啊，这个教授在做实验的时候，这黄姜水得是哪儿呢？山东岐黄山寺的才行，黑龙江的、辽宁的都不行。所以最后选址选在哪儿呢？选择在山东健康原生这家益生菌生产企业来生产，因为他这个水呢就能做出来黄姜水，哎，来培育巴马长寿菌。在肠道当中，那可要知道啊，在我们肠子里细菌最多，这种巴马长寿菌进咱们肠子，怎么才能让它存活？不然的话，你胃酸一刺激，肠道细菌一杀伤，那不就死了吗？啊，咱们有胃酸有胆汁啊，给它腐蚀了，把它杀死了。哎，这其中呢，这个巴马长寿菌啊有6层包埋技术，它包了6层外衣，给它穿了金钟罩铁布衫，穿了6层铠甲，前5层都是保护。保护它在胃肠道不受破坏，直接在我们小肠里来保护肠黏膜，增加肠道

0: 种义菌，就是好菌。哎，等第六层呢更好，它自带营养。那么要想让这种菌在肠子里生孩子，它不是母菌吗？母菌母亲得生孩子，才有人管你叫妈呀。你这种有益菌，说爸妈长寿菌好，咱们吃到肚子里，让胃酸给破坏了，让肠子给破坏了，胆汁啊给破坏了，那就白吃。他给他穿了六层包埋，穿了六层外衣，前五层起保护作用，最后一层呢是自带营养。你想他到肠子里，他得有营养啊。像咱们种庄稼，你那盐碱地它不长庄稼，只有肥沃的土地才长庄稼长粮食。哎，这个巴马长寿菌厉害了，自带营养，在肠道当中安营扎寨，生孩子越生越多，越生越多，它在肠子里它就落脚了。这样肠子里有益菌多，那它就发挥作用了。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不少人要吃上一个好的益生菌，它就健康了。你看，经过陈玉教授这个团队呀，八年的艰苦努力，这个巴马长寿菌现在正式开罐了，全国第一个巴马长寿菌正式问世。其实益生菌大家不陌生，那市面上有都是卖的呀，啊。哎，各个药店两盒赠一盒，三盒赠五盒，大娘你买吧，是不是很多？嗯，但是大家吃了没效果，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哦，夏天我们吃寿星补汁清淤堵效果格外好，吃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格外好。慧心给你们搭配那个我们的三伏贴。打开穴位，开开门，阳气往里走，寒湿之邪往外排，这都格外好。其实最好你肠道要健康，你肠子不健康，你吃什么好药能吸收？尤其是有胃病的、肠子不好的、干燥的、糖稀便的，这都影响你的吸收。最好在这个季节配点什么呢？益生菌。你可以到当地大点的药店买那种好的益生菌，你搭配着吃格外好啊。疗法也多做啊，哎，多做疗法，贵州法呀，白脉疏通法呀，我们身体呢就会更好。关于这个三伏贴，说我这个病贴哪儿不懂，你来电话找我的学生啊，让他教你。想跟慧心面对面通话，或者说我要跟慧心呐视频都可以，让大家安心治病，能够呢平平安安的把病都治好啊。跟我通话，找我学生先挂号，第二天第三天就跟我通上话了。哎，好，哎呦，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打进来了，我现在就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老师的精彩分享。今天慧心老师讲解的巴马长寿菌确实让人很心动啊，爱吃油的菌，让人睡眠好的菌，还能防肿瘤的菌，拥有六层包埋技术，自带营养包，而且是第一代母菌。希望慧心老师能帮我们争取一批来，让大家都能用上高科技巴马长寿菌。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又或者想和慧心老师一对一沟通，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抬白脉，

合一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鲜梳头，以其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排三窝，以通淤塞。

0: 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说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1: 雪白满书童，向幸福之恩家。
2: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南开区的张凤芝张女士，你好，欢迎您。
3: 微信老师你好。
4: 哎，大姐好，叫啥名
3: 啊？我叫张凤芝。
4: 多大年纪？
3: 我64。
4: 属啥的？
3: 属虎的。
4: 哈、啊、64属虎的。好。那咱俩一个属啊。
3: 微信老师给您通电话我很高兴。
4: 哎。
3: 我呀今天我给您就是说说。
4: 嗯。
3: 我呀我妈妈啊，我有一个90岁的老妈妈。
4: 嗯。
3: 她呀最近呢她腿胳膊手他妈然后呢他妈完了呢他腿就倍儿疼。
4: 嗯
3: 然后呢他现在什么呢，他前两天呢给他吃东西啊，他总说啊那个一吃不对劲儿啊就噎得慌。然后啊就以为我就以为啊他那个那不是他不是那个颈椎压迫神经吗，我以为啊他这个我那阵我挺难说的，他这个好像这个神经啊有点好像压着这个吃的东西这方面的。
4: 嗯
3: 回来之后我也没在意。这两天吧啊他那两天啊疼啊他也不说，他说我自己救活救活。后来这两天疼得厉害呢，吃不下去了，吃东西跟喝水一咽下去啊都疼了。他这两天啊他吃不下去了，光给他喝奶了。
4: 大便怎么样？
3: 大便不行吧，你说他大便啊然后那个锦绣老师告诉我的叫他吃香蕉，然后搁那个蜂蜜，香蕉蒸完了搁蜂蜜拌完了早晨起来呀、啊、空腹给他吃。
4: 嗯，
3: 当我空腹给他吃吧他有事还是接不痛快。我上次我问您的，您说四时针啊给他揉，我也四时针给他揉了，他还是他特别使劲，因为他憋得难受啊。
4: 嗯，
3: 他特别使劲啊，也下不来。
4: 嗯，吃的少，拉的也就不多。现在几天拉一次？
3: 你看啊，嗯，今天这是今天四天了吧？
4: 嗯，
3: 四天的人拉了，今天也是拉的不多，可是他呀总憋得慌，一憋得慌啊就得那个弄他下来拉，一憋得慌就得弄他，他还总憋得慌。
4: 就说呀他吃的都是流食，哎，而且吃的少，在肠子里没有形成的一块一块的一条一条的大便，所以呢他拉不出来多少。但是他为什么憋，他所说的憋呀是中气下陷，有下坠的感觉，其实没有少大便，它是总下坠，就感觉自己呀、不是有屎就是有尿。这个呢就刚才你说这个食道的事儿。如果有颈椎病颈椎增生狭窄压迫椎间盘神经，就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吞咽受压迫，但是不会达到说咽东西疼。疼这就有炎症。如果咽不下去这就堵了犯卡了。如果
3: 您说他这样，您说他这样哪儿堵了呢？
4: 吃东西咽不下去你说哪儿堵了，不就是食道吗？咱吃东西不是从嘴里到食道、再到胃里吗？
3: 对对对，
4: 它不往下去，那卡到这儿了，它有没有吐的现象？
3: 它有时候就说啊，就它那个有点闹心，但是它

0: 没吐，就吃东西他往下咽，就你喂他，喂流食也好，你喂东西有没有咽不下去他吐出来了，有没有？
1: 这个倒没有，他有时候慢的，他说慢的小点儿，那小点口给我
0: 啊，就是喂流食呢还是能下去。
1: 对对对，
0: 要是盛米饭呢或者馒头啊，这个盛块的干一点的能下去吗？
1: 但也可以，他不乐意吃，他说这个疼，
0: 食道疼。
1: 对，
0: 食道这儿疼，所以要是如果有条件要查一下食管食道。
1: 行，
0: 怕食道长东西。再一个他吃流食，一天吃三次，每次能吃多少？
1: 他有时候不饿，你知道吗？有时候就是他一疼啊，他这个人呢，他急性子，他一疼啊，你干嘛不吃了，他就不吃了。
0: 一次你流食能喂一碗吗？
1: 一碗，不到一碗，多半碗吧。
0: 那就一天三顿，你才问三个半碗呢。
1: 对对对，他
0: 这个流食都有，流食当中都有什么成分？
1: 我有时候就给那个捞点稀饭，稀饭是大米跟小米，有时做点那个番茄面汤，给炒点菜，炒点豆角啊，炒点茄子啊，有时候就给那个。给拌点那个豆角，
0: 那你想吧，就这个米粥也是稀的，很稀。你把豆角啊、茄子都放在一起，搅碎了之后，一点一点给它喂下去的，是吧？
1: 是是是。
0: 那米粥那里边米粒儿很少，是吧？
1: 米粒儿，我就是小米呀、跟大米一起熬的，这个大米呀、比小米呀多点儿。
0: 就是说你这个粥是粘稠的还是稀的？
1: 粘稠的。
0: 那总共吃半碗，所以你吃它就没有大便，就这种情况一周拉一次也拉不出来多少。因为吃的少，所以它拉不出来就那大特别多的大块的大便，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你不用急，就每天正常给它油肚子。可以给他点益生菌，因为他肠道菌群失衡了，买点好的益生菌给他吃啊。那个香就可以吃点蜂蜜，每天喝点蜂蜜水。这可以油肚子，喝蜂蜜水，吃点好的益生菌，让他提高肠道抵抗力，油油肚子。这个食道疼现在怀疑呢是有炎症。如果有炎症那还好。有炎症好办，吃点消炎的，你现在给他吃点罗红霉素。罗红霉素一天一次吃两片。罗红霉素药店有卖的。吃七天，如果七天他不疼了就是炎症没事儿。如果吃东西还是咽不下去，就卡在这儿了，堵在这儿了。那就要怀疑这食道这儿有问题了。所以咱们吃东西就是从食道往下咽，你喂他流食，那九十岁了流食他往下去没事，吃的少那么就有点有点米粥行不成大便，所以几天才拉一次，你就喝点蜂蜜水，吃点益生菌，游游肚子，他的症状会下坠，下坠的过程当中吧，他中气不足了，就说明呢抵抗力低下。之前有没有葛芥保肾丸？
1: 葛芥保肾丸呢那个我倒有，因为什么呢，上次给他不是咽呢，他不是疼嘛，后来之后他就不吃了，不吃了，回来葛芥保肾丸我买了，我吃的效果倒挺好的。我呀就是喝那个嘛，就是寿星补脂吃那个葛芥那个保肾丸，我这个药啊，倒挺好的，比原先那个有劲儿了，我的效果特别好，
0: 好，那你呢继续用，你这样，寿星补汁有那就太好了， 你每天给他喝两只。

0: 寿星补汁，因为它是口服液呀，你就正常给它印下去，每天早一支晚一支，都饭后喝，早一支晚一支，饭后喝寿星补汁。要是能把葛芥保肾丸吃进去更好，
1: 是吧？
0: 给它研了，把小药粒给它用热水化了，给它研成稀释的小药汤，给它灌进去。
1: 啊哦，
0: 这样对什么呢？对它没劲儿。大便这种下坠，大小便就像总有便的还不多，不是拉就是尿，总折腾，对这个情况能有效啊。
1: 哦，好嘞，好嘞，好嘞。
0: 老年人呐，中气不足了，下陷了，兜不住屎和尿了，总往下走，他总说有倒腾，但是也拉不出来，也尿不出来多少，是不是这样？把寿星补汁和葛芥保肾丸都给他用上，他身体。
1: 回去老子那个寿星补汁啊，回来之后我那个那次我请您讲课，然后哈，我就那个我在问我的就是管我的老师，我问我说吃两个行吗？他说吃两个行，等于是我早中晚呢，我都给他两个寿星补汁。
0: 早中晚都两个，那一天喝六支寿星补汁啊？
1: 我喝六个，
0: 量呢最大量就是早中晚各两支，六支了，最大量。如果最大量你吃完，你非常敏感，症状减轻的非常快，你就一天三次，一次两支，这六支呢连着吃三个月，再减回来啊。
1: 哦，行。
0: 因为咱们治病啊，冬病夏治。抓住夏天这个机会，夏天吃药好吸收，治病快，冬病夏治呢，把我们这病根挖一挖啊。
1: 对对，好好
0: 好。等你症状都改善了，挺好了，我们就减到早两只晚两只就行啊。
1: 哦，好的。
0: 给老母亲呢就早一只晚一只这么溜着。葛芥保肾丸呢最好啊，你给他早十粒晚十粒啊。
1: 哦，
0: 好，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啊，再见。
1: 哦，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大家有关于健康的问题需要帮助，或者想和慧馨老师一对一沟通，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
3: 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先梳头来开白麦，拉筋多交情些快，排三我能风雨塞再数一遍身扛台。
5: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4: 血白脉疏通向心房。

0: 天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哎呀，这个天儿呢确实是够热的，市气象台呢在今早的7:57是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了，预计今天白天呢，天津中心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7摄氏度左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呢做好防范的准备啊，包括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落实防暑降温的保障措施。
2: 嗯，
1: 咱们各位听友尽量避免高温时段，
2: 就能别出去就别出去。
1: 对，尤其有些你必须的是吧？高温条件之下的作业人员呢，应当缩短连续工作的时间。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的指导，
2: 嗯，
1: 是吧？就是包括我们也一直在节目里跟您说，该开空调及时去开啊，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那么有关单位和部门呢，应当注意防范因用电量的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的这个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情况啊。那么具体来说一下天气的变化趋势，今天是多云，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9摄氏度。明天阴转雷阵雨，晚间呢有雷阵雨天气出现。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7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刻呢室外温度是33.7摄氏度，相对湿度55%，西南风微风。
1: 对，但是体感温度已经是达到了37.2摄氏度了。
2: 嗯，
1: 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啊，咱们一位这个同事还跟我说这个中午回家吃顿饭嘛，啊，这回家吃饭，这家虽然是不太远，但是呢也得说是鼓足点勇气
2: 蹬自行车回家，
1: 对，才觉得能从这个单位的大楼里出去啊。我说你这一口得多好吃啊，不行中午就在单位就解决了不就完了吗？你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咱今天呢来聊一个，应该说是城市当中的这个
2: 新邻居，友邻，
1: 对，小邻居，
2: 啊，嗯，
1: 其实他一直都在，
2: 对，
1: 什么呢？黄鼠狼，
2: 对，现在你看，其实这个黄鼠狼啊，还有刺猬，确实挺常见的，
1: 哎，
2: 在
1: 小区里，反正在小区里头是，
2: 对，
1: 啊，尤其是晚上，
2: 嗯，是，
1: 你开进小区，大灯一照，啊，它一般都是夜间活动，昼伏夜出嘛，所以看得能够更加清楚。白天的也见着过，
2: 嗯，
1: 但是像这大热天的，一般他们也不出来了。这个城市当中啊，觉得见个黄鼠狼现在不是个新鲜事儿啊。你要从好的方向来理解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城市当中绿化呀，各方面的这种环境啊，
2: 嗯，
1: 越来越好了，
2: 对
1: 啊。但是呢，就是在城市当中，难免就会跟这些小动物们之间呢，会产生一些交集。比如说，有人就说，在自己的工位上啊，发现我这怎么总有零食被吃被啃食过的迹象呢？
2: 哎，
1: 到底什么呢？
2: 这哪个同事就两颗门牙呢？
1: 啊，闹耗子了？
2: 哎，
1: 装摄像头一看，你猜怎么着？就是一只黄鼠狼。
2: 嗯，
1: 黄鼠狼 也上班是吧？在咱天津呢，有用那个红外相机进行一项调查，发现每平方千米有2只多的黄鼬。这个比例是个什么概念呢？跟流浪猫的比例是差不多的。那么咱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带您重新认识这位这个黄大仙邻居啊，咱也来说说您认为这个城市里的黄鼠狼，哎，为什么越来越多？在您家小区啊，家附近，哎，有没有这个遇到过，是吧？或者看到过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城市当中的这个野生动物啊？各位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咱们互动交流一番。以前的节目当中呢，咱聊到过什么呢？就是在城市当中生活的这些包括鸟类什么的，
2: 嗯，
1: 它会进化出一种和你在纯大自然环境当中有差别的一些生存的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叫声啊，甚至说它的这个作息可能会受路灯啊等等影响，也会睡得更晚一些，是吧？
2: 嗯，
1: 哎，也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咱共同来畅聊一番。
2: 对，咱再来说说这个西瓜啊。西瓜呢是夏天常见的消暑水果，那咱们中国人早已实现了西瓜自由，国外卖的比较贵，特别是日本、韩国，西瓜呢是论角卖。论个儿买一般没人能买得起，但对于70后80后来说，咱小时候常吃的那个大西瓜很少见了。为什么现在看不见了呀？因为中国有了更好的瓜。一位叫吴明珠老太太，25岁啊，跑到新疆吐鲁番，用了62年培育出了8424、麒麟瓜等30多个品种。中国人吃的西瓜呢，80%出自她手。她晚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还念叨着要回新疆给瓜授粉。中国人的西瓜自由啊，背后是几代育种人一直的坚守。那我们说30-40年前夏天我们买西瓜是一般是论麻袋往家扛，或者
1: 是
2: 一买买10个，是吧？我印象当中买10个西瓜，或者让人家这个你给我送家去吧，带一袋西瓜了哈。
1: 我记得小时候你要是买那个什么京新一号，
2: 哎，对对对，是
1: 那个存的是多，
2: 没错。
1: 你要是买大个的，像那种特别长条的，我现在我也叫不出名字啊。
2: 对对，
1: 就那种瓜呢，就得少买一些。
2: 现在你看咱这儿卖过那个甘肃那边的瓜，就这个大长条的，特别大。就那么大个儿哈，这个一个瓜差不多20来斤，就是这个咱小时候看那个瓜，一家老小分着吃。那您还记得您那时候买这个西瓜的情形吗？那时候记得那个瓜大到底有多大？还记得当时卖多少钱一斤吗？包括可以比较一下，您觉得当时？
1: 哎呀，我印象当中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啊，我经历过好像是几分钱，5分7分一斤的年代，我不知道我这个记忆准确不准确。作为一个80后的同学，
2: 我怎么记得反正是2毛5，我记到过2毛5，
1: 哦，
2: 那么个价格，应该我觉得你不至于是分吧，应该是2毛几毛是差不多。
1: 因为那阵是买的特别多，
2: 对，
1: 所以你记得那阵是有一个。这个突突突突突突的，
2: 而且还有一个降价的过程，就刚出来西瓜到后面最后哎2毛钱2毛5，我印象当中是几毛钱，
1: 反正就那种啊握把斜盖的农用三轮车，
2: 对，
1: 是吧？
2: 然后一车西瓜大家都在那儿挑，是吧？
1: 对，你说那买瓜的那天呢，也是这个下了早班啊，我记得那一周，然后说给孩子带个西瓜回去，哎，打开之后啊，当然我们孩子经常会给我提供一些正面的情绪价值，
2: 嗯，
1: 就是你看啊，还是得是爸爸，
2: 嗯，
1: 那每回买的这个瓜呀都这么好这么甜，
2: 嗯
1: 啊，怎么还是爸爸这个那个会挑瓜啊，就是哎，现在孩子就确实早熟啊，就知道什么情绪价，但是当时我也在看听完挺高兴的，
2: 嗯，
1: 后来我就琢磨这也不一定是多真心的啊，因为你现在挑瓜基本不用太大的技巧，
2: 嗯，
1: 就咱之前节目当中也提过一句，就是咱小时候那个挑瓜啊，你挑的好或不好的还真不一样，你有搂的，有生瓜蛋子，不怎么样的啊，但是现在你基本上你就闭着眼挑，都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2: 没错，反正现在就是生的很少，一般大不了也就是过火了，稍微有点这瓜是吧？
1: 哎，有点熟性味儿，
2: 熟性味儿了，嗯。
1: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

0: 电脑啊，包括人工智能，你的计算能力是挺强的，
1: 嗯，
0: 但是你现在背后的那个耗能也是极为庞大的一个数据。但是作为顶尖的数学家来说，你给他一个瓶子啊，他自个儿灌点水，
1: 嗯，
0: 再给两个馒头，这就可以高效的
1: 运转了。
0: 你确实是。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一二三是我来了，我来了啊！二位主持人，我来了，周三快乐。
1: 嗯，
0: 这周对于李飞来说，就是每一天过的都是极其
1: 极其快乐的，
0: 快乐，
1: 尤其是周三过后。
0: 对，差不多明天过完了之后，就能够赛程过半，
1: 就该
0: 非常充实的一周。
1: 对，就该接力棒交给你了。
0: 介绍二位主持人好，这天儿啊确实是太热了啊！两位老师、全体编播人员，包括各位听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这个侠客也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说点凉快点的事儿啊。但是我们家小区就有，应该也是说刚才咱提到的这个
1: 黄鼠狼、
0: 啊、
1: 嗯，我就是有印象，最近还真的因为很少下楼了，就有一年下楼的时候，我正是晚上遛弯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放一个暑假，还话说几年前了哈，然后弄孩子在小区里遛弯，然后我就走到那个，就是那还不算特别晚，然后就是往那个就是小区的这个那算什么，就景观道路吧，往那边一走，就看见有两只黄鼠狼，是三只黄鼠狼同时探头，估计那儿一家吧，然后探着头，我记得我还跟你讲过，我看他看我，然后看完我之后，我以为他往回跑，后来一看，嘚嘚嘚嘚嘚，从这个就是小区里的那个小道过着马路，嘚嘚嘚跑走了。
0: 嗯嗯，
1: 然后确实这一家几口一块儿还挺全乎的哈。
0: 哎，这个船长问了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说黄鼠狼在猫猫的食谱里吗？就觉得你再怎么着，你名字里是有个鼠字儿的、
1: 嗯、
0: 啊，
1: 那它还有狼呢。
0: 对，这个呢，其实应该说，我觉得分门别类。
1: 嗯，
0: 你说家里的猫，它肯定宠物猫它也见不着。
1: 对，
0: 是吧？外面的那种半人工饲养的，
1: 嗯，
0: 像小区里。公共的宠物猫，
1: 嗯
0: 啊，天天各种好吃的，不同的邻居都会给它去定时的投喂啊、
1: 嗯。
0: 我估计它也不会主动去找黄鼠狼吃。
1: 对，势均力敌，势均力敌，
0: 对
1: 对吧？
0: 但是在现实，
1: 没有人会为了冒险。
0: 对，你说纯野生动物当中，一般这二者之间也不会互相想 PK 一番。为什么？就是武力值啊，
1: 嗯，
0: 都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啊，而且他们吃的东西呢也是差不多，
1: 嗯，
0: 是吧？老鼠啊，包括一些小的这个鸟类啊，这些东西的是吧、
1: 嗯？
0: 有那个东西吃，我为什么要去招惹这么一个？
1: 对，
0: 要知道黄鼠狼的攻击力也是超群的啊、
1: 嗯，
0: 不一般。再来看互动平台上，这是哦，李老师，二位主持人好。30年前的单位分给我们的房子是在河北徐。哎，当时养了一只小鸡，就被黄鼠狼给吃了，是吧？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1: 对，
0: 只剩下鸡脑袋没吃。
1: 嗯，
0: 他还告诉您，这不是走失的，就是被吃的。嗯、
1: 我就说，我记得小时候也是拿一个那个小笼子，养那个小鸡儿，都养了可大了，而且我记得我妈还给它裹得特别好，上面还压东西，都最后还是被黄鼠狼给叼走了。
0: 就是那个笼子的眼儿大吗？
1: 不大呀，所以就很奇怪嘛。就是说它怎么
0: 有多大？有几厘米？
1: 我具体都记不清了。但是它是一个那个，它不是那笼子，它那种小小竹签儿的，就是类似于那种咱说的，就现在我觉得放油条的那种竹子的那种吧。我印象当中是那种类型的，
0: 就是跟那种小竹笸箩是
1: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啊、
1: 没错。所以我就想，它怎么给弄没的呢？咱也不知道。
0: 他骗那个鸡，你出来呀、啊！
1: 我给你拜年啦！过年好呀！
0: 哦，还有这个有听我说，这个所谓的

0: 黄大仙儿啊，自古以来他都有神一般的存在，但是人家真捉老鼠啊。尤其中国是农业大国，自古以粮食为天，是吧？不要打他，也不要欺负他，啊，还来了一段，对，这是有东北风格的啊。这我还真会，但是咱节目当中唱这个不太合适，是吧？我怕给各位给吓跑了。文良空姐让你来报道，
1: 你给请来了，好嘛，吓人了。
0: 那个星辰说，三白西瓜现在很少见了啊，黄心西瓜也很少见。但那个时候，一毛至两毛一斤，一块上下能买一个啊，放凉水里头冰着吃。
1: 对。
0: 然后这个船长，现在瓜太大了啊，一次吃一个的，其实大小需求更好啊，市场需求也不小。二手科学家联系一下这个各个大学啊，这个也是个商机。其实您说的这一点特别的对，就是这个瓜它的不断的迭代升级，或者说它这个品种本身在市场上是否畅销，跟咱们这个家庭人口规模也是息息相关的。
1: 对，你这个前一阵我还看过一个公号，就说一个农民他自主，就是他从小就好这个研究西瓜，然后他自主在大棚里研制出来一个超大超大就特别大的西瓜，这个需要好多人能搬，然后专门还请一些这个专家来去他那儿这个去看，然后专家就说，如果就靠个人，他没有经过专业的这种学习，靠一个农民自己去学习，然后能种出来这么多，他那个棚里全是那么大西瓜，说这真的是需要一定手法，还有就是多年的积累这种经验等等哈，包括自己配种啊等等。但是呢有人就说，哎，你说你这个种那么西瓜为什么你不卖啊，他就说确实现实呢，就是我自己喜欢种，然后种来自己家吃，但你说卖没有人买，现在太大的西瓜就人们他不买，买来你说怎么吃啊，对吧？一顿也吃不完，得吃好多顿呢。
0: 对，这个西瓜就适合什么呢，就是给单位买。
1: 哎，对，大伙一块分啊，
0: 哎，大伙一块是吧，你得看你的场景啊。
1: 嗯，
0: 我认为说90年代末西瓜就是印象当中三五分一斤，你看，但我记得小时候50块钱能买100斤呢。
1: 嗯，
0: 对，那阵小时候50块钱那是个大票啊。现在有的时候你要去啊市中心商业街区停几个小时车，不一定够。
1: 哎，
0: 赵三华说，70后小时候看见的是马车拉的那个西瓜，也是几分钱一斤啊。好的呢，可能得是上一毛了。
1: 对，
0: 这个二郎神呢又做了一首诗啊，就叫《黄鼠狼》：穿巷翻墙觅石楼，霓虹影里做仙游。忽然惊起寻街犬，丢个臭蛋忙顿走，二位下午好嘞。哎，我觉得这说的还真的是惟妙惟肖啊。
1: 嗯，
0: 哦，对，那不是50块钱一百斤，对，
1: 五块钱
0: 五块钱，对，你要三五分的那可不呗。
1: 嗯。

0: 广告时间吧，啊，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1: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0: 先来关注一条科技日报的消息，也是给各位提个醒儿啊。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的趋势。这个词儿真的是感觉有日子没提过了啊，新型冠状病毒。今年第29周呢，国内新冠疫情呢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是显著高于北方省份的。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是最高的。那么此前在今年的第28周，中国疾控提示称总体上处于低流行水平，但是一周过后这个趋势它又明显的上涨。
1: 对于第29周的监控情况，中国疾控提供了详实的数据。目前新冠病毒已经取代了流感病毒，位列第一。新冠检测阳性率为 16.3%， 较上周环比增加 4.3 个百分点。流感检测阳性率为 12.6%， 较上周环比减少 0.9 个百分点。新冠流感病毒的流行规律看似越来越难以捉摸，但其实也是可以解释的。过去常说呼吸道传染病是冬春高发，核心原因就是冬天啊门窗紧闭，通风差，而当下这夏季高温，民众长期是封闭在空调房的，同样形成一个封闭的传播环境，病毒的传播条件和冬季趋同，导致新冠流感感染增加。
0: 哎呀，新冠病毒啊，一提这个词儿呢，让我想起了就是那阵还总新闻当中什么念叨着各种变异的毒株，
1: 对对对，是
0: 奥密克戎，
1: 是
0: 感觉这个事儿过去很久了，但是这个事儿呢，确实在现在给大伙儿提个醒，就是从疾控专家监测的情况来看，这个新冠疫情是转为的中流行水平。不过虽然如此，大伙儿也不用过度的恐慌。一方面呢，因为从临床上来看，新冠的重症和死亡率没有同步增加，这意味着这个新冠病毒虽然持续的变异，但是新变异株的毒力却没有增加啊，只是它的传染性更强了。另外一方面呢，核酸检测阳性率虽然比前期走高，但是目前的数据还是要低于2025年去年的高点，达不到大流行的标准，属于常态化动态小高峰。
1: 实际上，由于既往感染，疫苗带来的保护性免疫力会随着时间逐步消退，新冠易感染人群持续增多，病毒持续存在着传播基础。那从近年的趋势看呢，2025年新冠流行周期的持续时长明显拉长，2026年新冠疫情仍可能会延续病例不间断、散发持续存在的特征，流行持续时间或将进一步变长，公众需要理性的、科学的看待，一旦确诊啊，尽早服用新冠特效药物。
0: 对，最后呢，中国疾控也是提醒咱们大伙儿，近期呢，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的疫情有所波动啊，流感病毒、鼻病毒、肠道病毒、副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和新冠病毒呈现一定的这个水平活动。为了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的疫情呢，还是建议大伙儿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您说，就是这个季节，戴口罩确实也戴不住，不过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对吧，有空调的，要是做好一些防护措施，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对吧，勤洗手，规范的洗手，哎，这些个人保护措施啊，还是应当再次引起大伙的这个关注和重视的。行了，这个事儿说完了啊，给大伙儿温馨提示一下，咱再来说黄鼠狼的这个事儿啊。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有一期还听说过什么，那这肯定不是咱这说的，这说这个黄鼠狼发出什么
1: 脑电波，
0: 脑电波啊，还有它跟什么雕啊、鼬啊啊是同一科
1: 同源嘛？
0: 对，是因为它就是黄鼬。
1: 对，
0: 大名就是黄鼬。还有说黄鼠狼，我们单位有的是啊，太多了。我昨天晚上上夜班，能看见一队，哎，排着队从我。

0: 面前跑过去了，
1: 这一大家子呀，
0: 这都是夜班，
1: 都是陪，哎，对。
0: 还有说，总算我把鸡呀，放笼子里，笼子放厨房里，厨房还上了锁了，您猜怎么着？依然这个鸡被吃了，防不胜防啊！啊，所以您啊，就今天好好听咱的这个节目。但是现在咱在城市里头也没有养鸡的，对吧？这都是以前的那个经历。因为作为黄鼠狼啊，它确实它像一个，加长缩小版的凯迪拉克，因为凯迪拉克就是超长嘛，有那种车身。但是您别看它这么长，其实就是几厘米、三厘米左右的洞。
1: 哎，
0: 作为成年的雄性来说，它依然能够钻得进去。有一句话说，猫是水做的。
1: 哎，
0: 你不知道它怎么就能做出那样的姿势，
1: 柔软
0: 是吧？黄鼠狼更是。前不久，《扬子晚报》就报道，有一位上班族发现他的工位常有不速之客拜访，偷吃他的零食，还用他的杯子喝水，翻他的抽屉，掏垃圾桶。这是商业间谍吗？哪个商业间谍能这么没出息呢？
1: 关键这得多耐他呀，人家想
0: 是吧？装了摄像头之后发现啊，就是一只黄鼬。
1: 哎，那您可能随便上网搜搜或了解了解黄鼬，就会发现关于他的新闻啊，还真的挺多，千奇百怪的。有人呢在自家拍到窗外有黄鼬一家在爬树，还有的人是在路上遇到一家黄鼬，
0: 这一家子，刚才咱听友
1: 对。有消防员呢抓捕，他就溜进民宅的黄鼬，或者被这个臭屁给熏吐了。之前我记得我不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看一个视频，就是一个黄鼬，他这个偷，就是特别爱偷一个，就是人家自家酿酒，就是在自家院子拿坛子酿酒那个酒坛，
0: 喝两口，
1: 喝。然后喝完之后有一次给喝多了，然后就睡在人家那儿了嘛，然后就喝人家酒嘛，
0: 当然了，这个动物有爱吃酒精类或爱喝酒精类这个食物饮品的习惯也很正常，是吧？有的它确实是有这种习惯，不光是黄鼬啊，咱也不必给它就完全的拟人化。人呢，在城市当中与黄鼬频繁的产生交集，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你看，就是包括刚才听友也说，有很多关于所谓黄大仙儿、黄鼠狼的这个传说，说明在古时候，你即便是一些这个村镇里头，是吧？这它也有，还有说黄鼠狼给鸡拜年的这些说法，已经证明自古以来，这个黄鼠狼它就是在咱们人类旁边生存的，就是咱们人类的邻居。咱们呢，先来通过科普博主画扎花小鹿的这个作品来了解一下黄鼠狼。
2: 这是一只黄鼬，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黄鼠狼、黄大仙儿，同时还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什么是三有保护动物呢？这只有重要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像大家常见的麻雀，就还有青蛙、壁虎、各种蛇类、野鸡、一些野兔等等，以及其他的，加起来大约1700多种野生动物，都属于三有保护动物，是禁止盗猎的。所以对于三有动物的保护，我们的法律就规定，私自捕捉一只就算违法，捕捉20只以上构成犯罪。黄鼬属食肉目鼬科鼬属，它们拥有一身沙黄色或者橙黄色的毛发，以及白白的下巴和一张黑乎乎的脸。它们的身体细长，四肢短小，这样的体型可以方便它们进入狭窄的空间里去寻找猎物。另外，很多地区的黄鼬尾端的毛长得也比较暗，而且它们尾巴的毛发非常坚韧，也会被人们拿来做成毛笔，也就是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狼毫笔。不是狼毛啊，你不早说。黄鼬在我国分布范围很广泛，它们的环境适应能力也很强，不管是平原、丘陵、高原、山区、沼泽地， 还是人们的居住区附近，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当然，黄鼬的主要食物并不是鸡，而是各种鼠类。

0: 嘞，黄鼬在捕鼠方面甚至比猫都有优势。如果老鼠躲在洞里，很多猫就只能眼巴巴地在洞口干等着。但是黄鼬不一样，它们头细颈长，胸廓具有较大的收缩弹性，可以直接缩细钻进鼠洞。甚至有的成年雄性黄鼬至少可钻过直径3厘米的小洞。我进去啦，我出来啦，我进去啦，我又出来啦，我又进去啦。脑袋不大，智商也不高的样子。一只黄鼬一年能捕杀1000只老鼠，就算它们吃得饱饱的，遇到活的老鼠还是会把它们咬死丢掉。真是吃饱了撑的。而且它们听觉嗅觉也相当的灵敏，能非常准确地判断出一个鼠洞里有没有老鼠。在夏秋天食物比较丰富的时候，除了鼠类这种主食以外，黄鼬也会去吃其他小型哺乳动物、两栖动物、鱼、鸟、鸟蛋、昆虫、植物的种子和果实等等，饮食可谓非常的广泛。在食物缺乏的时候，它们也会吃芦苇的地下根还有红薯等。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吃的，或者到了年老体弱的时候，它们也会去光临鸡舍。干嘛？不是拜年？你确定你是来拜年不是来吃鸡的？我来拜年。黄鼬身手敏捷，很擅长疾走、爬树、游泳、钻洞，经常在早上和黄昏外出活动。繁育季节也会频繁的在白天出来找食物。但他们的视觉不好，看不太清楚周围的环境，白天对于他们来说又没有夜晚安全，太阳还非常的刺眼。于是呢，黄鼬会停下来直起身体，仔细倾听观察。由于直立的时候不太容易站稳，他们便会摇动爪子来保持平衡。所以民间就有了黄鼠狼拜日的传说。说黄鼬平日里喜欢居住在石洞、树洞，还有倒下的树木下面，有时也会去霸占其他啮齿目动物的洞穴，并加以改造。黄鼬性格残忍，勇猛好斗，所以通常都是独居，且不喜欢无意义的社交。当然繁殖期除外，繁育期的母鼬会寻找土洞、树洞、石洞、墙洞或者许久不移动的柴草堆里筑窝产崽，还会贴心的在育儿室里面垫上保暖的东西，比如干草、鼠毛或者鸟的羽毛。黄鼬虽然不大，但咬合力惊人。如果一个动物的颌比较长，力量就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传输，导致最后有所减弱，而短颌则不会减弱太多。黄鼬的颅骨相对比较长，颌相对比较短，再加上长在靠近颌的地方像大弹簧一样的强健肌肉，以及又长又尖又锋利的犬牙，就使得它们的咬合力非常强大。另外黄鼬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武器，就是肛门附近的肛腺，能排出一种非常强烈的臭味，这种气味可以识别同类，可以抑制鼠类的攻击行为，还能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麻痹刺激敌人，然后趁机逃走。
1: 哎，非常有意思啊，有这个调皮但是又充满知识点的科普啊。
2: 嗯，
1: 这太阳光说这个介绍黄鼠狼的播音是
2: 天天老师的配音吗？
1: 哎，不是。但是呢，您这倒是提了个醒儿啊，天天又有一个新的赛道了，
2: 给黄鼠狼配音。
1: 哎呀，魏大哥也来报道了啊，说这个抱歉，在刚有信号，正在呼伦贝尔。
2: 哎呦，凡尔赛，凡尔赛，凡尔赛！
1: 这个向各位听节目的听友们啊，互动问好了。
2: 这是什么心情？什么心情啊？
1: 人在曹营心在汉。
2: 抱歉，刚有信号，我正在去往英国旅行的飞机上，在泰晤士河。哎呦，刚有信号，我给你们发个微信。
1: 还那头信号也够差的。早进华为多好呢。嗯，精彩也提到，其实刚才在这个音频当中也提到了一点，就是黄鼠狼生性还是比较残忍的，但这个残忍你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它的生存技能还是很高的。
2: 对对对，
1: 啊，他说这个黄鼠狼也有那个吃流浪的那个小猫的情况的啊。
2: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它跟它这个习性是有关的，就跟你看那个豹子、老虎，它捕猎，你说它残忍吗？对吧？
1: 嗯、
2: 甚至有的，这个虎的这个、虎种，它都要吃鳄鱼的，那你说它残忍吗？但是没有办法，对吧？有的那豹子什么，就是，所以、
1: 哎、吃鳄鱼引不起大伙儿的同情。
2: 不是我的意思，
1: 你要吃那个像这个《动物世界》里头。 什么狮群，吃那个

0: 小羚羊。
1: 嗯，
0: 哎呦呦，看不得，看不得这个啊，坏猫。
1: 但是我每次我看那种镜头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我是想说它是需要捕猎技巧的，对吧？他们的这个习性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妈妈教的，这都是，怪他妈去。
0: 是啊。小静说：“二位主持人好，黄鼠狼刚才提到三有动物，哪三有呢？有家，有媳妇儿，有孩子，是吧？圆满了，是吧？”哎呀，您这么一说呀，突然我觉得共情，
1: 觉得我以为你觉得自个儿不幸福了，
0: 负担也挺重的，因为黄鼠狼其实也挺能生的，咱一会儿来说啊，
1: 嗯。
0: 咱这生俩了不地了，是吧？人家一般两个起步啊，
1: 嗯、
0: 生个两位数的也不也有，嗯。这个城市呢，作为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儿，是吧？这个人工程度最高的生态环境，大部分的动物呢，其实会敬而远之。但是呢，城市里有丰富的资源，比如说垃圾桶啊，这个粮仓里的粮食啊，包括开头所说的啊，工位上的零食啊，人类建筑提供了一种在这个动物的眼中就是人造山洞。那么个别特别能够适应环境的这个动物，要不说那叫什么强者永远不抱怨环境，
1: 嗯，
0: 人家就能在城市里头兴旺发达啊，远远超过在自然栖息地里的数量。像咱熟悉的老鼠，是吧？麻雀，
1: 嗯，
0: 蟑螂，
1: 对，
0: 像绝大多数咱听了挺不太喜欢的，
1: 是，
0: 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人家的适应能力。
1: 哎，那与常住居民不同的是啊，黄鼬，它是属于食肉目，属于这个作为营养金字塔的顶端。食肉目动物通常数量较少，而且呢需要比较丰富的天然动植物资源，但是也有一些食肉目能够克服困难，它在城市里扎下根来。你看像浣熊啊、郊狼啊，入住了北美的城市。黄鼠狼的这个同行属于赤狐，它是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城市里都有安家。在上海呢，还可以见到百变狸猫的主角，数量达到几千只。
0: 哎，就是咱以前说过
1: 的
0: 那个河。
1: 哦，河，
0: 河啊。在天津呢，用红外相机进行的一项调查是拍到黄鼬327次。
1: 327次。
0: 平均密度就推算一下，达到每平方千米2.15只，是吧？跟流浪猫已经能够匹敌相当了。
1: 主要他们就是不像流浪猫，人流浪猫白天总能看见，对吧？
0: 对。更为重要的是呢，就是发现越是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儿，黄鼠狼的密度就越高。
1: 嗯，
0: 那说明黄鼬已经是充分适应了城市的资源。
1: 嗯，
0: 啊，这个还不是城市食肉目的极限，在这个美国佛罗里达州劳德戴尔堡，浣熊的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千米333只。
1: 哎呦我天哪，333只！
0: 咱通过一些视频就能够看到，就是那头的那个浣熊好像还真的有点像咱们这头像流浪猫啊、黄鼠狼啊，
1: 嗯、
0: 就是那种
1: 挺常见的，
0: 但还会向你讨要食物。
1: 哎，对对对，
0: 敲门
1: 是
0: 是
1: 是, 是
0: 吧，在你们家霸占，
1: 对，
0: 然后偷偷开你们家冰箱，
1: 对，
0: 反正这事儿他都干得出来。他那个好像聪明程度跟动手能力还更强。
1: 对，而且那个可能他的这个性格原因吧，可能更讨巧一点，是吧？
0: 嗯，
1: 这个城里的老鼠和乡下的老鼠的预言早已说明啊，人口密集的地方会有很丰富的资源，也有异常多的动荡和危险。那最直接的危险就是车祸。那大城市的生活就城市环境的食肉动物汇总了29篇研究，发现啊，在欧洲和北美，车祸是常见食肉目动物的头号死因。英国每年死于车祸的这个狗獾大约有50000只，有多少黄鼬葬身车流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数字应该是相当恐怖的啊。
0: 对，不久之前呢，在江苏就有人拍到一只还带着小崽儿的这个母黄鼬呢，在路上被车给压死了，是吧？这个孩子们呢也是战战兢兢的待在那个非常繁忙的车流当中，企图叼着他妈妈，是吧？往回叼。那么拍这个视频的好心人呢，只能把这个黄鼬妈妈的尸体转移到路边，别让这个小黄鼬再在车流当中面临着风险。
1: 哎，另外一个危险就是捕猎嘛。2000年，黄鼬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0: 录，
1: 对，就是刚才提到的三有，
0: 对，禁止私自这个猎捕啊、买卖啊，捕猎二十只以上或者是涉案价值超过10000元要负刑责的，但是还会有很多人以身试法。
1: 嗯，你看咱见着这个黄鼠狼和怎么着的哈，就是没觉得怎么着，但是有些人呢确实是专门捕猎的。
0: 嗯，
1: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您要是搜索黄鼬，再加上这个非法捕猎，可以搜得这个159篇文书，黄鼬加收购得到76篇，时间跨度呢，从2012年到今年，可见捕杀和买卖黄鼬的行为呢是屡禁不止的。比如说，2023年，浙江海盐县破获了一起非法的狩猎案，查获黄鼬1000多只。
0: 嗯。
1: 这个还不是最多的，啊，2020年，这个在江苏的一个县破获的一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个人，其中啊，两人收购了巨量的黄鼬和黄鼬皮，达到1.2万余只。但是你说，作为咱也不知道他这是干什么用的，是做那个皮，还是说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狼毫笔，你用它那个？
0: 毛不知道呢，这回来查查哈，查查。此外呀，这个毒药和污染、流浪猫狗的攻击、传染病，与人发生冲突，比如著名的黄鼠狼偷鸡招致的这个报复性猎杀，也是威胁城市里食肉目动物生存的因素。
1: 对啊，这个与人发生冲突不是吵起来了啊。
0: 嗯。
1: 那么一些新闻里呢，可以看到当事人这个觉得黄鼬很可爱，还有的甚至想主动跟他接触，给他喂食啊。这里呢也是提示，这个不要出于好玩而这么做。如果为了救助不得不接触黄鼬，也得注意卫生，因为毕竟它是个野生动物，它可能携带各种病原体。
0: 哎，那些以城市为家的食肉动物，它怎么适应环境、兴旺发达的呢？有一篇论文啊，一个策略不能通吃，决定哺乳动物适应城市的因素，列举了这些哺乳动物的种种属性，比方说像它的繁殖能力，包括吃什么、个头大小等等，然后把这些所谓的城市居民和那些荒野居民进行比较，希望能找出动物适应城市的关键。
1: 对，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适合城市的这个共同属性，比如什么呢？不挑食，杂食性，再有呢，就是孩子生得多啊。那么这些特征跟黄鼬能否对得上呢？黄鼬最喜欢吃鼠类、鼠兔，但它总体上是个食肉为主的杂食动物，是吧？人家不光吃肉。日本对马岛黄鼬粪便的一项分析就发现，当地黄鼬的食物啊，包括35%是哺乳动物，20%是节肢动物，啊，就是虫子啊一些之类的，13%呢是浆果和种子，10%是鸟，10%是其他植物，还有7%是蚯蚓。很均衡饮食啊。
0: 对，你看看啊，有素的，有肉的，就五谷杂粮全都有
1: 啊。对，
0: 是吧？
1: 嗯，
0: 哎，你看吃的啊，
1: 就是城市里头啊，假如是有大量老鼠的话，哎，对于他来说那就是太好了啊。自助餐，所以他像咱听我所说，甭管他怎么说，是吧？他是一个捕鼠能手。
0: 对，
1: 但是刚才所提到的，他的捕鼠的能力是在猫之上。
0: 嗯
1: 啊，而且跟猫有一点特别像，他即便吃不了，他玩儿，是吧？他也会
0: 这就是天性嘛，
1: 捕捉老鼠，
0: 是
1: 还有各种意想不到的食物。
0: 我今天我看了也是一个视频，就说那个视频比较有意思，名字就写这个，看五个种类对老鼠的反应，就是一个人家的这个院子突然进了一只老鼠，那可能是一个一楼的小院，这院里有什么呢？主人正在那儿浇花了，拿着这个小壶，边有一只公鸡，有一只小狗正趴在地上，然后角的那边是有只小猫在那趴着，突然间一只老鼠就是进了这个屏幕，然后那狗就开始叫，叫完之后就立起来了，因为它是个小狗，它可能就用自己的这个架势不停的嗷嗷叫，但是呢不敢反应，就站在那儿了。然后那只猫看见腾一下就过来了，拿着爪子开始甩那个老鼠，然后在那个狗的眼前给狗吓得一直往后这个逼着它站到墙角，最后一甩，嘚儿 死了，然后那个狗一下子就从那个墙角摊过来，然后那个视频人家就说的就是看来就是还得是说就说什么叫这个天敌啊，谁是这个捕鼠能手，这一眼便知嘛，就是所有人都在慌，那猫捉耗子那确实对吧，
1: 对，所以你看这里头就有好几个故事可以续写，
0: 嗯，
1: 人家黄鼠不是这老鼠是吧，这个进来之后可能是来弄什么的，
0: 嗯
1: 啊，目的是什么咱不清楚啊，但是先是想狗拿耗子，
0: 对
1: 啊，然后猫又
0: 那个鸡就躲在后面，然后往主人那边躲，然后就每个人的反应，
1: 鸡、啊、说这是鼠还是黄鼠狼。
0: 你看这个新闻里咱出现的，像有人给这个黄鼬吃饼干呀，黄鼬偷吃生日蛋糕啊，南京上班的这个黄鼬还偷吃过巧克力啊。但我们说像这个可可碱对于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是有毒的，那幸好这个巧克力浓度不高啊，因此杂食性呢可以说是黄鼬入住城市的优势。黄鼬啊一窝可以生2到12只，
1: 对，
0: 不算少，在同等这个大小动物里，当然也不算特别突出哈，
1: 这就不少了。
0: 哎，但是它又能生12只，也够厉害的。
1: 对，还有更多的属性啊，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绝对的这个优劣，比如说这个幼崽儿啊，是长得快还是长得慢比较好？是吧，对于在城市里来说这个也不太好说啊、
0: 嗯、
1: 长得快呢能够更快的所谓的长大成人啊，繁殖速度快对于险象环生的城市环境来说是好，是吧，但是你说这个长得慢呢，哎，他可能跟妈妈呀跟爸爸呀能够学习更多的这个怎么在城市当中存活的新的知识，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大城市的生活。
0: 对，再比如啊，这是个头大好还是个头小好呢？你要想这个想到老鼠，大家肯定会说小的好啊，但城市里到处都是道路啊楼房啊，动物需要这种资源零星分布，那个子大的动物它能走远路比较耐饿，能够在一个个这个资源的斑块间通勤，也不太容易被流浪猫啊流浪狗啊干掉，所以这个头大可能也是好事儿啊。
1: 嗯，其实你看今天通过大家的这个互动，包括孟老师，我总能在垃圾桶周围看见黄鼠狼，但是每次避而远之，这个防备程度不亚于对蚊子啊，真是生怕一个不留神别跟进家门了。你说蚊子跟进来顶多是吸个血啊起个包，黄鼠狼进来了，那估计家里那点饭都是他的，而且还得重新的消毒，挺麻烦的。其实你看各位今天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公民科学，哎，也是一种调查。那么黄鼬生活在咱们身边，很多人都见过，对吧、
0: 嗯、
1: 就是看似呢它很适合这个公民科学来进行这个发力调查，但是呢其实黄鼬本身你站在它的那个角度来说也是非常胆小容易紧张的，所以它不像其他的那些像咱说那个小浣熊啊之类的这么好调查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无数的黄鼬相关新闻已经证明啊，反正至少这种动物确实在城市当中是越来越多啊，不是完全不可捉摸的了。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4: 哎，让人让人让人让人，喂，我得出门，哎，刚下完雨，我得走快点。
3: 你打住吧，
4: 啊，
3: 你这急急火火的干嘛
4: 啊？
3: 水上芭蕾去？
4: 哎呦哎呦，不就是地上那点水吗，还没没过脚脖子呢，能把我怎么着啊？
3: 可别说大话啊，
4: 啊
3: 15厘米的水正好到你脚踝，很容易摔跤。
4: 哦，
3: 急诊科数据说了，雨天摰倒受伤去看急诊的，超过60%都是栽在不足20厘米的浅水里。
4: 真的假的？
3: 嗯，
4: 不足20厘米，
3: 嗯，
4: 那还没到过小腿肚子呢，
3: 嗯，
4: 怎么就能摔着？而且我穿的是运动鞋，我也不是拖鞋。
3: 就这点水最阴
4: 啊！
3: 水下头这路面什么情况？你肯定看不见呀、啊、
4: 是是是，
3: 翘起的地砖松动的井盖那全是绊脚石，
4: 嗯，
3: 雨后积水里还混着垃圾油污泥沙，普通运动鞋踩上去那跟溜冰赛的，
4: 嘿，
3: 那摩擦系数直接归零了。
4: 我的天哪，感情这积水底下是一个暗器库啊。
3: 还有更要命的呢。
4: 什么呀？
3: 要是在积水里看见水面打旋或者冒气泡
4: 啊，
3: 咱赶紧绕道走啊，
4: 别凑过去看，
3: 底下那井盖80%被冲开了。
4: 呦呦呦，
3: 尤其公交站台附近 公交车来回碾啊，那路面破损率特别高，
4: 是呢，
3: 隐形水坑专坑低头赶路的人，
4: 哎呦，这雨

0: 后的路可比我想的要凶险多了。
1: 对，原则是脚尖探路，沿路边走，尽量避开道路中间的井盖区域，配电箱啊、路灯杆附近的区域也得小心，积水可能带电，有漏电风险，千万咱们离远点儿。
0: 好好好。
1: 老人和孩子骨质疏松，重心不稳，能不趟水就别趟。
0: 哎呀，确实确实，咱不趟水了，我开车得了。四个轮子比两条腿那肯定稳。
1: 那也不一定啊。
0: 啊，
1: 积水30厘米就能让小车发动机进水熄火，50厘米那车都能飘起来了。
0: 嘿，
1: 驾驶员瞬间失去操控。如果行驶路面啊有水的话，这过水首先得看一看同类车能不能过去呀。过的时候低速匀速这么开，那水里千万不要换挡，别停车，如果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直接绕路，不能硬闯。
0: 哎呀，我这老司机你还教上我了
1: 啊。
0: 行，合着我是走也不是，开车也不是，得步步为营啊。
1: 你赶路再急，咱也不差这一会儿。水再浅，也别拿安全去赌那一脚。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再来说这个西瓜的事儿啊。有听说小时候下圈马路边这个地摊都是卖大西瓜的啊，最近这些年大个的很少见着，取而代之的都是个头更小一些的啊，一个人吃也都挺好的。这个在国外很多国家呀，西瓜咱都听说过是非常金贵的水果，是吧？可是在咱的眼里呢，西瓜呢就是最为廉价的消暑佳品，早就实现了这个西瓜自由了。之前呢，咱也跟大伙说过，中国是生产了全世界60%以上的西瓜，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和这个农民伯伯帮我们实现的这个西瓜自由。
4: 对，最近一则沙特西瓜批发市场的短视频在国内社交平台走红，视频里这沙特西瓜交易市场堆满了一种外形修长、重达20斤以上、酷似冬瓜的巨型西瓜。那不少网友看完直呼哎呦，童年记忆回来了。还有网友留言说，30多年前中国大街小巷都是这种巨型西瓜，那现在为什么销声匿迹了？
3: 对，这种瓜呢还真是我头一次听说，叫查尔斯顿灰西瓜。1954年呢，由美国农业部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蔬菜育种站培育出来啊，因此起这个名字。皮儿厚，耐储存，个头大。这个当瓜呢，普遍都是10几公斤，那体长能够突破半米。厚实坚硬的瓜皮就是它的核心，能够扛住沙漠的烈日暴晒，减少水分的流失。但是您看现在咱买的那个瓜啊，咱现在买的瓜再进化的话估计都没瓜皮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它这个一厚呢，长途运输也不易破损。上世纪70年代初呢，我国引进了这个瓜的种子，在海南南繁基地是试种成功，选育出了这个咱们的品种，然后进行杂交，这是我国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杂交西瓜。
4: 然而呢，查尔斯顿灰西瓜在我国风靡一段时间后迅速消失了。湖北省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戴兆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啊，这个品种在国内其实有所保留，但是规模化种植量很少，原因呢就是需求端，咱们国家的家庭结构变小，70、80年代中国城镇家庭普遍是3、4代同堂，一户的7、8口人常见，那20斤的西瓜大家一分，吃完了。
3: 对，您想那个叫什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4: 对呀、那
3: 一
4: 大家子，是啊，
3: 多少人买一个瓜就都分了。
4: 对，你现在不一样啊，这个分那么一个小西瓜刚刚好，所以说那个查尔斯顿灰西瓜在咱们国家不太占有一席之地了啊，
3: 20多斤，
4: 哎。
3: 那么从供需来看呢，咱们的西瓜品种也多了，而且好太多。查尔斯顿灰西瓜个头是大，但是甜度和口感不占优势啊，属于是清甜解渴型，甜度不如后来的品种。引进它之后呢，中国开始自主培育西瓜品种，这里头呢就必须提到一个人，吴明珠院士。
4: 吴明珠院士被誉为西瓜之母。1955年，他25岁，放弃了北京的工作，远赴新疆吐鲁番，3年时间走遍300多个生产队，一块瓜地一块瓜地的研究，收集100多份瓜种资源，整理出44个品种，建立了新疆瓜的第一份资源档案。从1973年起，他就像候鸟一样，夏天在新疆吐鲁番，冬天在海南南繁基地，全年无休的加代培育，硬是把这个育种周期压缩了一半。

0: 62年啊，他培育了30多个优质的瓜种，包括8424、麒麟瓜、红心翠等。中国市场上差不多80%的瓜果品种都是出自他和他的团队。
1: 对，我要没记错的话，吴院士的爱人呢，应该是和袁隆平院士，是同一个宿舍同学。1984年呢，这个吴明珠在第24组试验种子当中培育出了又甜又脆的西瓜，皮儿厚啊，才1厘米，可食率超过70%，中心糖度达到12%到13%，肉质呢，这个细嫩脆甜啊，入口即化。这个品种呢，这个定名早家8424。啊，84就是1984年选育，24呢就是第24组材料，8424至今仍然是市场的王牌西瓜，被誉为西瓜之王。这个吴院士本人说过一句话：8424我最喜欢，因为样子好看也好吃。可惜的是呢，吴院士晚年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啊。那么在他这个逐渐消退的记忆当中，他仍然心心念的一句话就是说要回新疆给瓜授粉。
0: 对，此后呢，中国育种专家接力攻关，从早期的郑州三号、苏米一号，到后来家喻户晓的8424、京西一号，还有西农八号，再到2012年江西省农科院选育的美都麒麟瓜，兼具少籽、皮儿薄，还有中果型的特点，恰好适合咱们一家三口吃完，那也成为当下零售渠道销量最高的核心品种。那国产西瓜完成了数次迭代，适应了本土的市场和气候，所以它非常香甜，而且皮儿也薄嘛，籽儿也少，这当果的重量都很适中。
1: 对，所以你看这个西瓜啊，咱们能够实现西瓜自由的背后，就是咱总说的
0: 感谢吴院士和他的团队啊，
1: 还有这么多的就是科技工作者、育种专家们的不懈努力啊。咱现在看见西瓜论个买随便吃，是吧，可能在很多的外国朋友看来呢，包括一些邻国看来啊，那都是梦幻一般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代表采编人员星哥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再会。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孩子们来讲，愉快的寒暑假就像一条流淌不息的小溪，这条小溪时时刻刻都在唱着欢欣愉悦的歌儿。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快乐的寒暑假》，作者郭娟。每个学生寒暑假里都有自己的乐趣，对他们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可以尽情肆意地玩耍。夏天的乡村是那么美好，在孩子们眼中，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有那么多等待寻找的宝藏。我的小伙伴中，二狗子是我们这些孩子里最调皮捣蛋，也是见识最多的，号称渭南挖一带十里八乡的小活地图。毕竟他从小就跟爷爷满世界里跑，夏天摸鱼捉虾捡鸭蛋，冬天

打獾、猎捕、套兔子，哪行都特别熟。放了假，我们几个就在村头的大槐树下集合，合计暑假里四处疯玩的计划。夏日的田野到处碧绿一片，生机盎然。蓊郁的小树林里鸟雀啾啾，放眼一望，小桥流水人家，田畴阡陌间，蝶飞鸟语花香，对我们太有诱惑力了。这美丽自由的广阔天地，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村南稻田连绵，沟渠纵横，碧树合围，流水潺潺的小河里长着许多水竹菖蒲、金条蛇蔓。稻田是蜻蜓的家园，蜻蜓的幼虫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爬上稻叶，等待黎明的曙光照亮，便可以晒干翅膀，自由自在地在蓝天白云下飞行。村北有一条宽阔的大河，夹岸古柳成行，遮天蔽日。这里是蝉的游乐场，它们肆意地在这里高声欢唱，不像那些落在院子的知了让人反感。村东蔬菜地是蝴蝶的乐园，黄色的菜蝶，白色的树蝶，彩色的花蝶，每日里最喜欢翩跹飞舞在瓜棚下。夏天是蔬菜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就知道是西红柿熟了还是黄瓜绿了。别看菜地里有人看管，老虎总会有打盹的时候，我们口渴的时候顺几条新鲜的黄瓜，摘几个大西红柿是常干的事儿。村西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槐树蓊郁，被两条小河傍着。小河是孩子们的游泳场，每天都会有孩子们像泥鳅一样在河里钻来钻去，小伙伴们的狗刨便是在这里练会的。这条风景优美的乡村小路，也是我们去看外面世界的必经之路。暑日的稻田正是稻花飘香的时候，香气弥漫，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有白鹭翩飞的身影，漫天飞舞的蜻蜓，还有我们许多快乐时光。那时候的青蛙很容易捕捉，我们去稻田里照青蛙，大多不是为了吃，只是因为好玩。我跟着二狗子只照过一次青蛙，不小心还掉到水里，弄了个透心凉。扑蜻蜓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儿了。蜻蜓中最常见的是黄蜻蜓，成群结队随风而来，又随风飞去。绿蜻蜓和蓝蜻蜓没有黄蜻蜓多，它们个头比黄蜻蜓大，姿态也格外优雅，绿的晶莹，蓝的惊艳，尤其是落在粉色的荷包上，好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小时候天天扑蜻蜓，扑来蜻蜓干嘛呢？放到家里窗户上，让它去逮蚊子，因为蜻蜓是专门喜欢吃蚊子的益虫。但是放在家里的蜻蜓总是趴在纱窗上一动不动，夜晚的蚊子照样是嗡嗡飞的夜袭队，捉来的蜻蜓不但没有吃蚊子，反而一命呜呼了。看来蜻蜓也知道不自由无宁死。白衬衫、花裙子、红领巾，扎着蝴蝶结的羊角辫，你就是美丽的红蜻蜓。这是小时候我们唱的一首儿歌，悠扬的旋律仿佛红蜻蜓飘逸灵动的身影随风飞舞。红蜻蜓是我见过最美丽动人的蜻蜓，那么惊艳，扇动着天空一样清澈的翅膀，闪动着璀璨宝石一样的大眼睛，轻盈地穿梭在姹紫嫣红中。每当寻觅到红蜻蜓的身影，我便会痴迷地追逐，梦想着和它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舞。于是我总想用水彩画一幅晚霞中红蜻蜓的画，贴在床头看着它入眠，希望每一个夜晚的梦里都会有它俏丽多姿的身影。寒假虽然天气冷，但是好玩的一点不比暑假少，而且刺激的项目更多。让我们最期待的就是下雪和冻冰。入冬以后，我们天天树

耳朵听大喇叭广播，要是哪一天听到了今天夜里大幅降温，或是有小到中雪，便跃跃欲试，连睡觉都憧憬着我们小分队在冰天雪地里的快乐活动。小河里刚刚冻冰，这时候不能急着上冰，要等到冰里冻出冰花，只有这样的冰，我们才可以尽情地去上面撒野。滑冰称灵牌子，滑坡玩溜冰，那是冬日里最过瘾的游戏。灵牌子制作很简单，可以是小板凳，也可以是小托盘，只要下面绑上两根粗铁丝，就算大功告成。撑灵牌子在冰河里耍，我们可以不吃不喝的玩一天。我们盼着下雪，雪下得越大越高兴，堆雪人、打雪仗，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一样穿林海跨雪原。可是想要学习杨子荣，就要做好滑雪板和手杖，这项工作其实早在暑假的时候就完成了。做滑雪板最好的是毛竹，我们小时候毛竹真是个万能的东西，许多好玩的都离不开它。看过大孩子们制作滑雪板，我们就照猫画虎地把毛竹前段用火烤了，完成一定的上翘弧度，然后用砂纸把毛竹的竹节磨平，固定好鞋的盼带。手杖可不是随便一根木头就可以，一定要结实。我喜欢用哥哥的粗荆条当雪杖，因为荆条不仅结实，而且有韧性。滑雪板造好了，每隔一段时间还要记得抹油，反复涂抹，只为了使毛竹不容易开裂。下了大雪就开始出发去滑雪了。去哪儿滑雪最好？当然还是大河的冰面上，又快又省力，一会儿的功夫就可以顺着赤龙河滑到大寺。滑雪时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儿，就算摔了跟头，满脖子凉凉的雪也感觉特别舒服。躺在雪地里，仰望瓦蓝瓦蓝的天空，聆听着自己的心跳，恍惚感觉到威虎山就在眼前。我们滑雪滑冰野呼啦的玩，家长们都很支持，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长知道，这样长大的孩子不仅身体结实，还能磨练坚强的毅力、刚强的性格、顽强的精神。寒假生活到了腊月二十三小年的时候，便会更加丰富和精彩了。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氛围，使得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充实和满足。快到正月十五了，预示着寒假生活即将结束，下一个期待便是快乐的暑假。在忙碌的学习和多彩的玩耍中，我们慢慢长大，开始了青春飞扬的岁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布，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可真的真我自己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假期结束，离开了春节的小憩时光，我们进入了新一轮开始。2023，我们继续砥砺前行，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新春寄语》，作者小明。屋里暖气很足，穿着薄毛衣还是冒了一身汗。窗外阳光也非常好，端杯茶来到阳台上，那里有我摆放的一张桌子，偶尔闲着的时候也会坐过去看本书，此刻却只想让暖暖的阳光晒到背上，看着阳光在花草上慢慢移动。我的花草都是耐旱易养，如吊兰之类的，好几天没浇水，有几盆的叶子都蔫了，无精打采地垂在盆沿上。

像是也刚刚经历了一场病毒的折磨。阳光一动，落在阳台西墙的花架上，一只白色小花盆上几抹橘红特别耀眼，走近了看，竟是几朵小小的花开了。两株不大的花苗上各自长出一只长长的花柄，花柄的顶端又分出几个叉，每个叉上又分别找出了七八个短短的小柄，上面长出一个个小花苞，已有四五朵已经开出了小喇叭一样橘红色的花朵。我记起还是秋天的时候，在乡镇看到一户农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但大多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花草。那花盆也是各式各样，有土陶盆，有塑料盆等，甚至几个鸡蛋壳里也栽上了小小的多肉植物。看样子主人是个喜欢生活却又非常随和的人。墙角一个白色泡沫箱子里盛开着的花特别引人注目，满满一大箱子，并不是很美，却让人感觉很喜庆祥和。问了主人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说这花很好养，插在土里就能活，而且一年四季都开花。主人很热情，顺手从花盆里掐下两只递给我，我接过来放在车上，回来后竟然忘了，好几天后再去看有点蔫儿，想扔又没舍得，回家找了个小塑料花盆塞了进去，浇上点水就放在了花架上，从没刻意关注过它，更没期盼开出花来，偶尔给别的花浇水时也给它浇上一点，没想到在2023年的第一天，我大病初愈的第一天，就看到了它那让人倍感温馨的花开。也许早在前几天它就已经开了吧，但我一直躺着没精力过来看它，它就一直默默地独自开放着。到底是什么花呢？好奇心上来，打开微信用扫一扫就可以识别花草，显示是宫灯长寿花，这种花别称珍珠风铃、红提灯、蔓生吊钟海棠等，为景天科茄蓝菜属多年肉质草本，它的寓意也特别好，富贵长寿。年轻的时候总想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总觉得富贵长寿都是俗之又俗的东西，可是年龄渐长，特别是感染病毒之后，才发现所有的梦想，所有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哪个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当然，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的追求，都需要有度，不必太过，自己感觉舒适就好。回首2022，有得有失，不悔昨天，不惧来日，愿我们2023健康平安。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啊？

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

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

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洗脸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骅鳍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叔文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戏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戏八极拳。

三合，即言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戏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呢，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呀，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

0: 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邢曙姑 李氏仙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2018
1: 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 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子、寿子、福子，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 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 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

0: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3: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但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但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种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顾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3: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总结部署半年工作；京南区领导开展下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干部职工；民革天津市京南区工委第五次党员大会召开，产生新一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新闻快讯，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闭幕。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小站镇八座新型环保厕所建成投用。玉容联零工驿站上新手工项目，助力居民就近实现增收。光明楼社区一减送温暖，爱心护夕阳。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新风尚新生活，夏季怎么呵护心肾健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京南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落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国家安全工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汇报，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全力以赴拼经济、抓招商、促项目、强服务，综合实力进一步跃升，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创新动力进一步释放，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在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级加力，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紧紧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创新中心扩围机遇，发挥京南优势，做好服务配套，加快形成京津研发区域转化工作格局。要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升级加力，深化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和四管六招工作体系，加快推进市区重点项目建设，市场化、法治化盘活存量资源资产，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升级加力，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入推进政务服务改革，聚焦聚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发展会展经济，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要在提升城乡治理效能上升级加力，深入推进大城三管和乡村全面振兴，巩固拓展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成果，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在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升级加力，用心用情实施好民心工程，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扩容下沉，做实做优三危四景民生项目，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级加力，统筹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积案化解、矛盾调处等工作，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区有关部门镇就当前经济工作做交流发言， 全体区级领导参加。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眼下正值酷暑高温时节，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开展夏送清凉活动，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广大劳动者表示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在荣成集团五号高炉平台，杨浩与职工代表握手交谈，并送上慰问品，关切地询问他们作息安排、劳动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立足岗位，再创佳绩。他指出，广大企业职工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全力投入研发生产一线，为津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区相关部门和用工单位要用心用情关爱一线职工，落实落细安全生产、防暑降温各项措施，确保职工平安度夏。随后，杨浩来到区消防救援局，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日常训练、应急救援、后勤保障等工作的汇报，并通过视频连线慰问全区消防救援指战员，感谢他们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城市安宁。杨浩说，当前正值汛期和高温酷暑叠加关键时期，希望广大消防救援指战员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良好状态，坚持闻令即动、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积极拓展工会驿站、职工之家等阵地服务功能，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安全健康权益。要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千方百计帮助企业解难题、拓市场、降成本、增效益，支持鼓励企业家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攻坚克难，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中开拓进取，在未来产业培育生长中大胆探索。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应急救援、安全生产等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区委副书记杨洋等其他区领导同志也深入一线，分头开展夏送清凉活动，走访慰问奋战在项目建设、防汛抗旱等战线上的高温岗位劳动者，把区委区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基层。记者张行丹、张伦报道。近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五次全体党员大会在区委党校召开。民革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吴志华、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进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李艳青、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革津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革津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王斌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吴志华希望新一届工委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紧盯中心大局，多出高质量参政议政成果，深化作风建设，带领全区党员在新起点上实现更大作为。杨洋对民革津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肯定，他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能够以此次换届为契机，带领全区民革党员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政治本色，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作用，推动民革资源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共同开创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
3: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王彤、李国政、龚存金，通讯员赵子强报道。日前，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闭幕。
0: 本届赛事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历时七天，设置20个竞赛组别，吸引688支队伍、6216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共开展3236场比拼。赛事涵盖精英组、公开组、三人制篮球，特设 U10、U12 女子组别与 U14 国际邀请赛，其中女子组参赛队伍20支，运动员221名，5支海外队伍，57名选手亮相国际邀请赛，近500名裁判员、千余名工作人员、志愿者、安保、医疗及场地搭建人员全程护航赛事有序运行。闭幕式上，裁判长宣读了比赛成绩，与会领导分别为获奖个人及队伍颁奖。赛事期间，累计总人流量达 21.5 万余人次。津南区同步推出特色文创展示、精品短途文旅线路及沿线商户专属优惠，多维度营造沉浸式文体旅体验，让来自各地的球员及其家庭在挥洒汗水之余，也能亲身感受津南的热情好客与深厚历史底蕴，留下难忘的赛事记忆。
4: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通讯员徐丽报道。近日，备受关注的小站镇老旧公厕更新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包括韶华园东侧、工业园区二号路、传光楼等区域在内的七座老旧装配式公厕已完成拆除更新。同时，在北马路小站六小对面，群众如厕需求强烈的点位，一座新建公厕也已同步落成。至此，全镇八座新型环保装配式公厕全部通过验收，并正式对群众开放。曾经困扰居民多年的如厕难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
5: 小站镇韶华园居民张女士说：“
6: 以前

0: 不好的。
1: 学生家长李先生说，
2: 之前接孩子就怕突然不舒服，还得回家上厕所，来回一趟十多分钟，等待回来怕孩子找不着。现在有一个厕所够方便了，不舒服直接上厕所了，这几分钟就完事儿了，又干净又方便。
1: 据了解，这批新投用的公厕全部采用装配式环保建筑材料，主体结构在工厂预制完成后现场拼装，不仅施工周期短、造价低，而且具有保温隔热、坚固耐用、易于清洁等特点。除了基本的如厕功能，内部还贴心设置了洗手区域，让居民在方便之余也能顺手清洁，倍感舒心。小站镇市容工作负责人表示，
3: 公厕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折射出一座城镇的文明底色和治理温度。
1: 一座座崭新的环保公厕不仅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更成为小站镇街头巷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通讯员张楠报道，今年以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零工驿站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供给，让居民在家门口就把零碎时间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1: 最近该驿站上线的汽车灯配件粘贴胶条加工项目更是受到居民欢迎，前期工作人员完成两轮入户走访，摸清居民就业需求与空余时间，又主动对接三家汽配企业对比工时、薪资、结算细则，经多轮协商敲定合作。该项目采取领料回家加站点加工模式，设定3至4天交货周期，次月月底统一结算，补齐了传统零工散、乱、慢的短板，让群众挣钱更安心。截至目前，驿站已帮扶17名全职妈妈、9名大龄居民实现就近灵活就业，人均每月增收近1000元。
4: 通讯员刁永杰、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光明楼社区组织开展夏日爱心义检志愿服务活动，将便民暖心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
1: 志愿者耐心询问每一位老人的发型需求，细心为老人修剪清爽利落的发型，打薄、修边、清理碎发，动作娴熟，贴心周到。针对辖区高龄独居、腿脚不便的特殊老人，志愿者主动上门入户服务，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免费理发服务。一把小剪刀承载暖心关怀，此次活动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理发难题，为特殊群体带去便利。
4: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以一份168调试试验报告为切入点，通过调试负责人林罗波的独白，聚焦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前的涉网试验挑战，以实物档案加纪实影像加人物独白的形式，回溯核电自主创新历程，展现建设者拼搏精神，诠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5: 8075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于“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2023年11月，示范工程迎来投产商运前的最后一公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实验。这是示范工程商运前必须通过的大考，也是电厂机组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

0: 我是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调试电气工程师林柔波，全程参与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电气领域的调试工作。我们这个堆型是世界首堆四代核电，这个是我们168小时实验的一份记录报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为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成功投产商业化的一个圆满记号的一份档案。168实验是指机组要进行168小时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考验测试，可以说是成功投产商业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我们168小时实验之前，又要对我们并网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机组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考验，也是168小时实验之前的一道重要的关卡。2023年11月18日凌晨5点，在进行设网实验时，监控屏幕上突然跳出主备通讯异常、主站通讯故障等报警信息。我们立即决定呢停止实验，待问题查清之后再继续实验。我们当时立即查了很多数据和系统的一些图纸，包括和厂家沟通整个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分了三个方向，一组人去排查系统报警信息，第二组人去排查设备和系统的接线情况是否有问题，第三组人去排查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软件和参数。通过三组人并行开展，终于锁定了问题的根源，是系统软件版本存在一个兼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呢，让大家为之一振。于是我们做好软件和参数通道的一个备份，然后开始对系统进行升级。直到下午17点25分，示范工程的设网实验全部顺利完成，确保机组成功进入168小时考核实验。
1: 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圆满完成，168小时连续运行考验。
0: 我们调试有一句话叫七分准备三分调试，这次难题的功课是我们调试乃至高温堆无数次攀登过程的一个缩影。我想我们能快速顺利找到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得益于我们前期的大量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在实验中问题来了，大家不会慌张，都会井然有序在各自的一个位置岗位上把自己所能排查的问题原因找到。
2: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0: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成功运行，不仅巩固了我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更对推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回望来路，工程项目获颁建造许可证是起点，是授权。168小时调试实验报告是丰碑，是验证。当个人奋斗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些档案便早已超越了档案本身，成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珍贵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笔记本，记录了我从事调试的时候的一些感悟，还有我们对原因分析的一些总结和经验。它是我从一个学员到成熟的实验负责人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的145故事。
3: 新风尚，新生活。
4: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心肾健康密切相关，今天我们跟随湖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潘宏伟来了解一下夏季怎么呵护心肾健康。
5: 心肾健康关系密切，怎么样呵护好心脏和肾脏健康，我们采访了相关医生。 他就说我们一些心脏病人他同时有肾脏的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6: 心肾是相互影响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动脉硬化，他们都可以导致这个心肾同时受损。
5: 那要呵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肾脏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加强监测？
6: 一个是我们要注意心功能的监测，因为肾功能的话，我们要定期查血肌酐，还有这个尿蛋白。
5: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也对保护我们的肾脏和心脏非常重要。您有什么建议？
6: 每天的这种盐的摄入量啊，不超过5克。还有特别重要就是这个体重监测，心肾功能不好的病人。我们现在是建议啊，是每天做这种体重的测量。如果短期之内体重突然增加了，那么肯定不是长胖了，而是我们的水肿了。所以这时候就要进行一个干预。
5: 潘教授，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怎么样健康安全的度过夏天呢？
6: 第一是要防心梗和心绞痛，由于这个夏天，那我们出汗比较多，血液会粘稠，心脏负担会加重。如果病人出现这种突然的、持续的这个胸闷、胸痛，就比如现在胸口像压一块大石头一样，就要马上的含氟硝酸甘油。如果超过20分钟不缓解，就要马上去拨打120，及时就医。第二个防是要防止心衰，如果出现喘不上气来，或者是这个体重突然增加，就要及时的去就医，适量的喝水，一天的话呢不超过1.5升，出汗比较多，不要冷水洗澡，可能也就导致心脏出问题。还有要注意这个心脏的这个信号，如果出现这个胸口闷啊、胸口痛啊不缓解啊，或者发作比较频繁啊，这时候就要尽早去医院就诊。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0: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动。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7: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8: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7: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8: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7: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0: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9: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2: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1: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2: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6: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 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3: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6: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5: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6: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8: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17: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8: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17: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

0: 独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六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 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0: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 15%， 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1: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

0: 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1: 空中问诊节目
0: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九十七点二 AM 九零九，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0: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3: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杨。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我们都会邀请本市的知名专家医生等您问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是可以通过调频97.2兆赫收听到空中问诊节目的全程直播。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更直观地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还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今晚的直播。您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了吗？如果正在收看着我们的视频直播，你也可以把我们今天的直播信息转发到朋友圈当中，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正在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节目。朋友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中伏了？是啊，三伏天，酷暑难耐，气温高，湿度还特别大，这种闷热的天气呢特别容易让人感到烦躁，闷热，食欲不振啊。而处在孕期的广大的女性朋友呢，她这个身体负担就更重了，新陈代谢也更快，同时因为自身的耐热能力下降，还伴随出汗多、乏力、水肿，甚至会影响到晚间的睡眠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同时呢，在孕期因为体质特殊的问题，可能在是不是可以吹空调啊，是不是可以吃点冷饮呢，这些问题上大家都会有些纠结。如果赶上一些特殊的情况，在长时间的外出暴晒，可能都会间接的影响到母体的舒适和胎儿的安稳。所以呢，每到这个三伏天啊，也是很多的孕妈妈特别纠结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啊。空调到底能不能常开呀？瓜果冷饮该怎么吃啊？日常起居、穿衣、洗浴都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既怕酷暑伤身，又担心避暑方式不当不利于安胎，所以为了解除大家的困扰，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妇产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周文红走进我们空中问诊的直播间，和大家呢来科普孕妇如何安全度过伏天这样的话题。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您可以通过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分别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和我们留言互动。

0: 好，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空中问诊节目，天津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孙杨。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来自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妇产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周文宏周主任。周主任啊，是天津市医师协会妇产科分会委员、医疗健康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天津市人民满意的好医生、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天津市劳动模范啊。周文宏主任呢，擅长产科、妇科各种疾病并发症合并症的诊断和治疗，对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难治性产后出血等产科病症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目前主要研究妊娠期糖尿病的规范化管理与营养指导，妊娠合并免疫性疾病的管理及危重孕产妇的抢救。在手术方面，周文宏主任擅长产科出血缝合，特别是前置胎盘手术的止血缝合及腹膜外剖宫产等手术。那么周文宏主任在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的门诊时间特别好记啊，是因为只有一个半天，就是周一的上午。周一的上午，如果您想到医院和周主任取得线下问诊的这样的机会呢，一定要记好，是在周一的上午，每周一的上午，在第四中心医院有他的门诊时间。好，再次介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您可以通过正在视频直播的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评论区随时留言和我们互动。好，现在我们就把镜头对准周文宏主任。周主任您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您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周主任还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空中问诊节目，是吧？
1: 有点小紧张。
0: 不用紧张，咱们就像和家人在一起聊天一样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围绕着孕产妇怎么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个伏天，是吧？安全的度过夏天，咱们来展开交流。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在夏季，特别是进入伏天之后，很多的孕产妇朋友啊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展开的。当然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小头儿。说到夏天伏天儿，我们这孕产妇朋友怎么能够安然度夏的问题呢，我个人觉得咱们还得从伏天儿的这个天气特点上给大家先来分析分析。
1: 好，那个伏天呢，俗称呢就是三伏天儿，是吧？它是一年四季当中呢，气温最高而且是最闷热潮湿的一个时间阶段，正好就在七月份八月份，是吧？现在这个阶段，今年呢这伏天呢大家都体会到了，比每年呢更温度更高或湿度更大一些，是吧？所以它的特点呢就是地面的温度呢它是比较高的，是吧？湿度呢是比较大的，再一个呢咱身体那感觉呢就是比较闷热。
0: 身
1: 体呢还有比较黏腻，是吧？就感觉黏糊糊的，
0: 经常会体感不那么舒适。
1: 对。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容易犯困，或者食欲不振呢，是吧？就是咱平常说的那苦夏，是吧？但是那个孕妇呢，这种表现呢更严重一些，所以呢。暑期呢，这个孕那个三伏天呢，一定要注意呢。孕妇，特别是孕妇呢，要注意到，一定要防暑降温。
0: 对，您看啊，这个孕妇确实她的这个身体感受啊，也会比较敏感一些，在三伏天里边，是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普通人呢，哎，觉得确实天也热，但是没有孕妇那么敏感。
1: 对，
0: 因为她这段时间确实是她的这种身体的特殊性嘛，是吧？负担也很重，
1: 没错
0: 啊。所以呢，我们也得给大家分析一下，孕妇和普通人为什么更怕热，更容易出现身体的不适。
1: 我在门诊呢，也经常碰到孕妇到我屋里边，一说主任，你这屋里怎么这么热呢？其实我感觉到已经很凉了，所以就他们那个耐受性比较差， 有几个原因是吧？一个原因呢，就是一怀孕以后啊，它的雌孕激素水平啊，它不断的增加呢，它就影响它的体温调节中枢，所以它的体温呢，比普通人呢一般的高呢0.5度或到1度，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它就感觉到热，自身就热。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新陈代谢比较快，刚才您也说了，新陈代谢比较快。它到了中晚期呢，新陈代谢率呢，它增加呢20%左右。所以它新陈代谢快，它消耗的比较多，它产热也比较多。所以呢，它就造成它也感觉到就非常热，是吧？再有一个呢，它就怀孕期间呢，它就体重肯定增加呀，肯定增加呢，它的脂肪也增加。脂肪厚了，它就散热就慢，是吧？所以这个呢，也是它也感觉到怕热的一个原因，是吧？再有一个呢，她那个怀孕以后啊，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有很多要有焦虑的或抑郁的，是吧？她就心烦气躁，是吧？就是俗话说得好啊，她就心静自然凉，是吧？她心不静，所以她也感觉到就热，所以这几个原因呢，就决定她就是比较怕热。
0: 所以他更容易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适，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更需要我们孕妇自身。还有就是孕妇的家人，给予她更多的这种关心和关注。
1: 对。
0: 但是自己啊，还是叫什么？咱们叫做自己是健康的守门人，是吧？我们自己先得把握住。如果处在这个阶段里边，自己先得了解相关的一些知识。同时呢，我们觉得在家庭当中也应该为我们的孕妇呢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是吧？好，那就我们接着来再具体的分析啊，像伏天的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它对母体的健康和胎儿的发育，是不是也有一些潜在的影响？
1: 对，这个伏天呢，就闷热天气，对母儿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对啊，一个是。伏天呢，它是孕妇啊，她的心脏对她的心脏负担，影响比较大，正常的孕妇，她的到了妊娠后期啊，她的心脏负担都增加，所以她的心率呢，一般的呢就是升高呢就是10到15次，但是到闷热的时候呢，就前两天呢，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柳叶刀》上一篇文章，它主要的是研究的这高温对孕妇的影响。就它上面写着是，孕妇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啊，她的心率啊能升到能升高38次。
0: 哦，
1: 你算她这个孕妇到了妊娠后期，她心率增长10次到15次，她的平时心率80次的那个心率到了后期呢，就90到95次，你再增加38次呢，几乎到134了。
0: 是啊，
1: 所以对他的影响就比较大了。那他就能感到心慌啊、胸闷啊、憋气啊，这些症状都有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夏天呢，就闷热的天气呢，他孕妇他容易出汗，出汗呢就是水分流失比较多，就容易那个如果补充不及时呢，容易造成呢一些那个脱水啊。或电解质紊乱呢这些问题，所以呢就是对他造成的影响更大。但是就是他的表现呢，其实是除了那个头晕呢，就是胸闷呢，还有一个表现，我想跟就是听众朋友们呢强调一下，他的腿还抽筋儿。这腿抽筋儿啊，这很多人呢就认为他是缺钙造成的。其实呢，就是他就是脱水、电解质紊乱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如果腿抽筋呢，在闷热的天气里呢，一定要注意是不是脱水，是不是电解质紊乱。
0: 可不能光想着是不是缺钙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您看您这个提示非常的重要。还有吗？
1: 再一个对于孩子的影响呢，就是他呀，高热的天气啊，对孩子造成影响也是偏大的。很多人呢认为我的孩子在羊水里边，羊水给我保护了。其实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一个保护作用。但是如果是真是闷热的天气，孕妇如果造成了脱水了、电解质紊乱了，它能影响胎盘的供血、供氧，
0: 直接影响胎儿的安全。
1: 对，直接影响，造成孩子的缺氧或孩子营养不足，而且造成胎死宫内啊。造成那个胎儿发育迟缓呢，等等都能发生。如果在孕早期呢，如果 孕妇中暑啊，脱水啊，电解质紊乱呢、啊，可以直接影响她的胚胎发育。
0: 哦，看来啊，高温高湿的天气哈、啊，现在我们正处在的三伏天儿、对于孕妇还有胎儿都不是太友好。咱们可不能大意了，是吧？在这个阶段里
1: 边，一定要注意孕妇的注意防暑降温。
0: 哎，其实您刚才说到高温高湿天气对母体的健康和胎儿的影响的时候呢，其实也对应上。

0: 意义和大家来交流一下的
1: 哈，对对，
0: 那我也在这儿呢，再次向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呢，可以随时向周文宏主任来提出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23530909，另外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视频号上的评论区里随时留言。周主任，您说大家如果想给您提问题，您觉得今天咱回答哪些方面的问题比较好啊？
1: 只要跟孕妇有关、跟妊娠有关系的问题都可以提。特别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看我对糖尿病这块一直搞这方面的一块研究。就是
0: 妊娠期糖尿病。
1: 妊娠期糖尿病。
0: 还有妊娠期有高血压呀。
1: 妊娠期高血压注意哪些事项啊？
0: 这都可以给您提，是吧？
1: 都可以，没问题，都可以。
0: 因为有的时候还确实容易合并其他的一些免疫方面的问题啊，这些可以吗？
1: 也可以。
0: 好。另外，我觉得今天还特别需要向大家介绍一个手术方式。这也是您曾经带领着您的团队取得过优异成绩的这么一项。应该说是技术。
1: 对。
0: 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所以我想这些内容啊都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和大家关注的啊。这项手术的内容呢就叫做腹膜外剖宫产术。
1: 对。
0: 腹膜外剖宫产术它和普通的剖宫产术肯定是有区别的。到底区别在哪儿，适用的人群有哪些，我想一会儿您再给大家也都来讲讲。您
1: 好
0: 好吗？
1: 好。
0: 好的。那我们接着呢先从我们这个事先和您沟通的一些这个内容上咱们说起啊。那伏天孕妇特别容易出现的急症，她就是中暑了，比如说她中暑了，她的这种中暑的表现和我们普通人中暑的表现一样吗？
1: 它是一样的。而且它就是比较更严重一些。
0: 那我们还得给大家说说普通的觉得热燥热和这个中暑到底区别在哪儿，是吧？
1: 对。
0: 那么如果孕妇出现中暑了，咱们是居家让她缓一缓，还是说马上就得拨打120，咱得奔着医院去？
1: 中暑啊，它呀分几种情况，有就是中暑前的一些征兆，就叫先兆中暑，就是那个早期最早期。它表现一些呢，就是头晕呢，胸闷呢，或者乏力呀，有一些出汗，是吧？就这种状态时候，是吧？可以呢，就是居家呢，就是给它脱离环境啊，然后最好在空调屋里边，然后就给它多饮水，啊，再一个呢，就是给它把衣服散热，是主要为散热。散热呢，把衣服给解开，给他用一些温毛巾呢，然后给他擦擦身上。就是擦一个腋窝呀，主要擦一个那个前胸后背呀，擦一些腹股沟这块啊。但是呢，别擦他的肚子，因为他肚子他是怀孕的，尽量的别擦他肚子，因为轻重你不好掌握，
0: 对
1: 吧？这是基本上呢，如果这种的情况呢，一个就是观察一下，一般半小时左右呢，它就基本就能缓解。如果缓解不了，那就得直接去医院了。对吧？
0: 缓解不了，
1: 再一个呢，就是，
0: 它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它越来越重了。越来越重了，伴随着恶心了，呕吐了。再一个呢，它体温也上升了，是吧？它体温有可能就是上升38度以上，或者最高的有时到40度。再一个呢，他就再严重呢，他就意识就障碍了，就是这人呢就迷糊了，或者在问的东西他不回答你了，意识就
0: 其实这就出现一些危险了。
1: 对，再一个呢，就是血压已经下降了，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危险了，就马上必须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去了。
0: 那就毫不犹豫的拨打120没问题吧？
1: 对，没问题。对对对，
0: 不，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说去看门诊了，
1: 不能再等了。对，直接到医院，
0: 就近的，
1: 就近的
0: 医院，
1: 到医院，到主要选择是内科急诊
0: 啊。
1: 内科急诊，因为这个中暑啊，它主要先还是个内科的一个大人，还是内科的一个抢救。但是呢，因为她孕妇呢，还有母亲那个腹里还有个胎儿，
0: 对，
1: 还有胎儿呢，就是所以呢，我们妇产科呢也是参与，但是内科 跟妇产科共同来给

0: 治疗，能保证它，才能保证它的母儿的安全。
1: 有些孕妇呢，她确实会在伏天的时候出现更为严重的下肢水肿的情况。
0: 对，
1: 孕妇确实是有这个，有时候早上起来一摁哈，这个腿上一个
0: 坑，
1: 有这种情况。那在伏天里边呢，这种情况有的朋友就加重了，特别明显了水肿更加突出了。那这个时候是说明什么问题呢？是代谢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0: 孕妇下肢水肿啊，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它是就是因为怀孕的子宫增大压迫的它的。腹部的血管，就是这个血管就叫下腔静脉，它影响它血液的回流，回流减少了，然后都这个血管里的血这个组液体呢都跑组织间隙去了，然后呢就造成水肿了，这是一般的都是在20周以后出现，它一点点的就是就加重，这随着妊娠的后期啊越来越严重一些，但是这都是一个生理现象
1: 啊。
0: 但是呢，孕期伏天呢，它为什么要加重一些呢？就是一个是它的出汗，出汗呢大量的出汗，有时候它补充的液体呢不足，造成了血液浓缩了，血液浓缩以后呢，它回流更慢了。所以它就更容易造成它的，下肢加重它的下肢水肿。再有一个呢，就是，伏天呢，它整个的身体的，机能状态呢，也是下降的。这样，综合原因呢，造成它的整个的它的水肿呢，都是一些加强的。加重的、
1: 这个下肢水肿的问题和他的肾脏有没有一些关联？
0: 跟肾脏关系不大。
1: 好，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呢做科普。今天啊，我们围绕着孕产妇如何安然度夏的话题啊，来和大家进行交流。现在呢，确实进入到了伏天了哈，伏天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讲都不是太舒服，是吧？更何况对于我们很多的孕产妇朋友了，孕产妇朋友自身负担比较重，这个怀里还有一个小这个腹中还有一个小宝宝，是吧？所以呢，既要把自己的身体呵护好，还得关注胎儿的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问题。大家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向专家来请教，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是不是有时候看门诊啊，也有一些孕妇朋友给您提这样的问题啊，女性朋友他们就会说，这个夏天里边你说不开空调那不行，但是长时间开空调会对我的身体和对肚子里的宝宝有影响吗？给您提过这样的问题吗？甚至于说在夏天里边我怎么吃这个瓜果梨桃，是吧？我到底能不能看着那个冷饮，我也想吃啊，但是我也不敢吃啊。或者有的朋友就可能会比较任性，天一热，是吧，又也怕自己难受，也怕自己肚子里的小宝宝也热，吃冷饮吧，或者是这个冷饮把握个什么度，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您给大家讲讲。
0: 这样可以。那个空调啊，夏天的空调必须要要吹的。这样，但是呢，它有个小窍门，是吧？不能直接吹，是吧？一个是不能直接吹，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温度啊，要调到26度到28度。其实呢，这个呢，夏天长期吹空调呢，就是不是说那个孕妇她受不了，就是咱这普通人也受不了，是吧？昨天晚上就我吹了一晚上空调，这个就太疲劳了，这个忘调那个定时了，结果晚上就冻醒了，但今天就感觉全身的酸疼。而且嗓子又是那个
1: 有点紧，
0: 有点又干又疼
1: 啊，
0: 就是常说的空调病。所以孕妇啊，吹空调啊可以吹，但是呢不能时间太长。还有一个小窍门是什么呢？就是孕妇吹空调啊，可以啊，把客厅的空调打开，
1: 就别直吹，是吧？
0: 别
1: 在自己的卧室里直吹。
0: 把那个。卧室的空调关了，把客厅的空调打开以后呢，再来一个小电扇，那电扇呢，让它呢 把冷风呢吹到，间接的吹到他的卧室里边，你这样呢他就又感觉舒适，
1: 对，
0: 而且呢又比较安全。
1: 对，您这个办法很好。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孕妇朋友可以这样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吹空调的方式哈，其实我们普通人也可以这样来调整，是吧？把客厅的那个空调开了哈，然后呢哎再打开一个风扇，让这个风扇呢能够把这个风哎很自然的冷风给它吹进来啊，也很舒适，是吧？也不是直接吹。你看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哈，已经有网友和我们互动了，他是想特别问一下周主任，三伏天剖腹产完多久可以洗澡？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四中心能做腹膜外剖宫产吗？当然能了，我都能替周主任回答了。周主任就带着这项技术来给大家做科普的嘛哈。确实这个生完宝宝之后什么时候能洗澡尤其是在夏天，这个有没有一些讲究？注意的地方。
0: 是个术后是剖腹产术后洗澡的问题啊。其实呢，咱国家呢这个传统的观念比较强，有很多就非得出了满月对吧才能洗澡。
1: 坐月子期间是不能洗脸刷牙等等的。
0: 对，其实呢，没有必要
1: 啊。
0: 他这个一般的呢，就伤口愈合，伤口愈合以后就可以，就可以洗，一般的是7天，如果是伤口贴呢是防水呢，可以更早一些洗，但是呢要注意有注意事项，第一呢注意呢水温啊，水温呢不能调太凉，是吧？要稍微的热一点，是吧？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洗淋浴。因为刚一生完孩以后，他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还没恢复到普通人的状态，比如宫口还开着了，还开放着了，还有恶露啊，还有其他的了，不能洗，不能坐盆，只能洗淋浴，对。再一个呢，时间不能长，一般的在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把握好这个时间，不是说这个剖宫产术后得等很久很久才能洗澡，是吧？也得看他的伤口的情况
0: 啊。对，其实呢
1: 每人因人而异吧，也是哈。
0: 对，其实呢就怕伤口，对，放伤口，因为你伤口要
1: 对，
0: 如果要水污染，污染以后它容易造成伤口愈合不好。
1: 另外还提到这个咱四中心对于腹膜外剖宫产术的这个问题没有问题吧？
0: 没问题。对，欢迎听众到四中心去做这手术。
1: 那为什么还会有个腹膜外剖宫产术呢？它这和普通的剖腹产它这个有啥区别呀？区别是不是很大呀，周主任？
0: 对，腹膜外顾名思义，它就是不通过腹腔，是吧？不经过腹腔，不打开，不开腹，就是不损伤，不影响肠管，因为它是不通过腹腔的嘛，所以呢对胃肠道的影响呢比较轻，再一个呢它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要不切腹膜，其实咱的这个在所有的这疼痛里边，就切腹膜这层牵拉呀，包括那个它是最痛苦的
1: 啊。周主任，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带了一张图片来给大家做讲解
0: 对，
1: 这张图片是和我们讲到的腹膜外剖宫产术相关的吗？
0: 可以用图片的可更能直观的能够大家能看清楚。
1: 那这样我们先接两个电话，您看行吗？咱接两个电话，然后咱再对着咱们这大屏幕再接着讲，好吧？
0: 行，可以。
1: 您请戴上耳机。对，您戴上耳机。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23530909。本来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可能有点小众，但是还有朋友打来电话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您好，这位朋友，一号线。
0: 哎，你好。
2: 喂，
1: 您请讲。
0: 你好，
1: 您请讲。
2: 好吗？
1: 喂，请讲啊，您。
2: 是我吗？
1: 是您。是位男士。
0: 你好。
2: 听那介绍那个腹膜外那个剖宫产了，我媳妇问一下，咱这医院能不能做呀？
0: 可以做。可以。
1: 您住哪儿啊？您知道四中心在哪儿吗？
2: 知道，我就住在那个京南。
1: 在津南啊，津南区啊，您就想问问这个腹膜外剖宫产啊？那为什么想选择腹膜外剖宫产呢？我觉得还是得请主任给分析分析，是吧？您适合不适合？这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吧，主任？
0: 对对对，他有一些适合的，他有适应症。所以那个您要想做腹膜外剖宫产呢，您要可以去我那到我门诊，我提前呢得。进行检查，进行评估。那不是所有的人想做腹膜外就做腹膜外的。
1: 虽然腹膜外呢有腹膜外剖宫产术有它很多的优势特点，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宜，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对对对。
2: 那您什么时候出门诊、
0: 啊？我周一的上午。
2: 只有周一是吧？
0: 对，周一上午。
1: 只有周一，所以也好记，所以也觉得这个时间门诊时间很宝贵啊。
0: 但是你提前预约一下。
1: 我们有网友朋友还提问了，您说他就问这个腹膜外剖宫产比传统的剖宫产疼痛会小吗？
0: 会小。因为
1: 那这位朋友您可以挂断电话，接着听我们的节目好吗？好，再见。
0: 因为刚才我讲了，腹膜外它是不切开腹膜的。切腹膜呀、它术后的是比较疼。如果不经过腹膜呢，所以它的疼痛呢是比开腹平常那种开腹的手术的疼痛感呢要轻一些。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二号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周主任好。
0: 你好。
3: 哎。我刚才也听了其他的那个您回答其他那个听众的问题了，那我再问一下，咱们这个腹膜外剖宫产的费用比其他的那个传统剖宫产要贵吗？
0: 基本上差不多。
1: 嗯
0: 因为他们有特殊材料，就完全靠技术。
3: 那应该是差不多。
0: 那
3: 我问问，就是我替我妹妹问的，她现在是怀孕38周了，但是体重稍微有点重，170斤，那您说她这个能做吗？
0: 170斤腹膜外剖宫产呢，就是肥胖的是相对困难一些，但是呢也还得要评估一下。评估一下，对，因为你还得看的身高啊，对吧？你要1米5的170多斤，我估计这个费劲，是吧？但是你要如果是1米7几，要170多斤，这有可能就非常好做了。
3: 那行，周一让他去找您。
0: 好，
1: 好的，好的，
3: 好
1: 的，再见，这位朋友。好，再见，
3: 好，
1: 再见。还有朋友问了，说这个腹膜外剖宫产也可以做横刀口吗？可以做那个横刀口吗？横切。
0: 腹膜外剖宫产呢，它是跟那个普通剖宫产一样，横的竖的都可以做。所以这就看患者自个儿选择。
1: 都可以，是吧？
0: 都可以。
1: 但我也听过一些朋友说过，说这个横刀口虽然它比较容易愈合，看不出来，日后看不出来，但是可能对身体的那个影响，其实好像比腹就是竖切要好像要大一点。
0: 要大一点，
1: 是吗？这样说的有科学道理吗？
0: 有一点点。
1: 因
0: 为啊，咱的那个血管啊、神经啊都是竖着长的，所以你要横着切呢，就是切断的要几率呢要比平时那种重切口呢要大一些。但是呢，就它呢恢复的呢就是稍微的慢一点，其实就是如果是横切口啊，就它那个切口以后那个腹壁感到麻木的那种感觉啊，可能稍微长一点点，也就半年呢，顶多到1年左右就完全恢复了。其实没有必要这么担心，但是它的优点是比较多的。它的优点是美观，而且它是瘢痕形成小，它是张力小，所以它呢就是恢复的快，也疼痛也轻。所以它是还是优点还是比较多的。
1: 好。您看还有朋友说周主任，他说他想顺产啊，他说咱四中心有没有那个无痛分娩啊什么的这些。
0: 有，都有。
1: 都有哈。
0: 对。
1: 可以具体来咨询。其实我觉得处在这个 孕期的这些姐妹们哈，如果就近的选择到我们四中心去完成自己的这件人生的大事儿，还是很便捷的。而且呢，像周主任呢，还是咱们这个学科带头人啊，还有特别过硬的腹膜外剖宫产的技术哈，所以我想，有很好的这种医疗的条件哈，所以大家是可以毫不犹豫选择到四中心来完成这件大事儿的。好，还有朋友问了，他说这个周主任，能让家属，四中心这边是能让家属进产房陪产吗？有剪脐带的服务吗？
0: 啊，都有。
1: 您现在还具体来做手术是吧？
0: 啊，做手术
1: 啊。
0: 那个我们四中心呢，现在主要强调的就是一个是优质服务。优质服务呢，其中包含呢一个是亲情陪产，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导乐分娩，我们的助产士或我们的医护人员基本都是一对一的去帮助指导他怎么去缓解疼痛，怎么去最后生的是怎么去使劲，怎么去用力啊，都给他一对一的指导。还有呢，我们就提供一项新的一服务，就是宝爸断脐。因为宝爸断脐啊，就是他要对这个丈夫啊，就是他人生当中啊，就是他也是一种比较新鲜的一个事物。其实这个宝爸断脐呢，他呢
1: 就是小孩的爸爸要参与这件事，
0: 参与进来呢，就是对他对夫妻之间的感情啊，对孩子
1: 的
0: 这亲情之间呢，
1: 对，
0: 所以他都是对他们以后的这个亲情啊，这个都是有好处的。
1: 这都是人文的一些服务在里边了，
0: 对对对，
1: 哎，人文的关怀在里边，
0: 对对对对，
1: 这是非常好的理念。确实，这是不光是一件医学上的，它有可能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一些问题。与此同时，它也毕竟嘛，生宝宝这是家庭当中一件再大不过的事儿了，是吧？
0: 对对。
1: 所以，哎，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服务，这么贴心的服务，我想，在四中心来完成分娩，还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好的体验啊。而且呢，就像您讲，宝爸还要参与到剪脐带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满满的仪式感的啊。
0: 对，
1: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妇产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周文宏周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呢，我们虽然说的是孕妇怎么如何的安全的度过夏天，但是今天我们也在和大家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重点来给大家推一项我们四中心妇产科这边特别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手术，就是腹膜外剖宫产。大家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您看，有的朋友就说了，宝爸能够剪脐带真的是太好了。特别希望大家呢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啊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当中，或者是您所在的一些群里边哈，这样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周主任给大家结合着图片讲一讲腹膜外剖宫产术，它和普通的剖宫产术到底区别在哪儿，它的优势是什么，哪些人群更适宜通过腹膜外剖宫产来完成分娩。
0: 好，行，对，大家看这图啊，从这图上我们可以直观的就看出我们的腹膜外跟腹膜内剖宫产有嘛区别啊。首先呢，大家看这个，这是一个解剖图，这是腹壁啊，这是筋膜、肌肉啊，筋膜。然后这个虚线，这里边是腹腔这一块。
1: 您得对着话筒讲，周主任，要不然远离话筒了。
0: 这是怀孕的一个大子宫，这是子宫体，这是子宫的下段。我们做剖宫产一般的就从这个下段切，然后取出孩子。腹膜内剖宫产呢，就是看这个粉线，腹膜内剖宫产是从这儿切口，肚皮上从这儿切口，然后这是把这个腹膜打开以后，进了腹腔， 然后再把这切开，这也是腹膜，这是子宫的外表，在这切开，切开以后

0: 把这膀胱推下来，然后在这切这，然后把胎儿取出来。
1: 哦，
0: 这是腹膜内剖腹产。
1: 嗯，
0: 我们腹膜外剖腹产呢，是在这切口。
1: 嗯
0: 啊，就是其实这切口的那个切口是一样的啊，我就为了直观的看，就是啊，在这也可以在这切口，在这切口呢，它这两个切口是部位是一样，在肚皮上的部位是一样的，就是不。腹膜外剖腹产呢，就是不切腹膜，不打开腹膜，不打开腹膜以后，我们从这个间隙里边把膀胱推开，把膀胱推开以后，然后再切这个子宫，是吧？因为啊，刚才少说一句啊，就是子宫呢，它是一种间位器官。这个什么叫间位器官呢？它是一部分在腹腔里边，一部分在腹腔外边。
1: 嗯，
0: 是它正好在子宫下段，就是子宫下段这一块正好是在子宫的外边。我们做腹膜外剖腹产，正好就是利用了它这个器官的结构，然后把膀胱推下来以后，暴露出这子宫下段，就在这儿切开，把孩子取出来。所以不经过腹腔，它的优点很多。
1: 嗯。不经过腹腔，它的优点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0: 哎、
1: 啊？从疼痛上，从它的一些术后的一些、
0: 哎、
1: 恢复上，是不是它都有优势？哈，
0: 对，刚才咱说一个疼痛，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它排气，
1: 嗯，
0: 排气早。一般呢，我们做腹膜外剖腹产，嗯，都在12个小时之内排气，
1: 嗯，
0: 如果腹膜内剖腹产呢，嗯，一般的情况都是48小时排气，
1: 嗯，
0: 所以它排气早呢，它就。吃东西就早，吃东西就早呢，它就恢复就快，
1: 嗯，
0: 而且下床早，那整个的它整个的是它损伤小，因为它损伤小，那包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如果宫腔里边如果有一些羊水啊，它进不到腹腔，造成不了腹腔内一些感染。所以又现在又反过来又说它的什么是那个适应症呢？就是他的适应症，就是最好的适应症，就是胎膜早破的，而且有一些宫腔感染的这
1: 胎膜早破，
0: 哎，胎膜早破，早破水了，就是咱说那早破水，
1: 嗯，
0: 早破水，宫腔有感染，破水时间长容易感染，
1: 嗯，
0: 感染了以后，他如果这种情况下，你要做腹膜内的剖腹产，所以他的羊水留在腹腔里边，容易造成腹腔内的一些感染，
1: 嗯，
0: 啊，这块就没有了，是吧？所以这是它一个其中一个适应症，再有个适应症呢，就是盆腔有炎症的，
1: 嗯，
0: 就是那个阑尾炎，急性阑尾炎以后，它影响孩子，它是互相的，
1: 嗯，
0: 如果是宫腔里的感染，它能到腹腔里边，你腹腔里的感染，它也影响到孩子，如果做也影响到切口的愈合，要腹腔内有炎症了，如果你再做切，再打开腹腔，再做那个剖腹产。所以它就腹腔内的这炎症也能到子宫体上，所以造成子宫切口的愈合不好，
1: 嗯，
0: 造成宫腔内的感染都可以。所以它这个如果腹腔里有炎症的，也可以做腹膜外剖腹产。
1: 啊，
0: 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腹腔多次开腹的，
1: 嗯，
0: 多次开腹的就是有很多就是。做肠梗阻的，
1: 嗯，
0: 做过很多次手术的，
1: 嗯，
0: 还有里边肠管啊或其他的粘连比较多，
1: 嗯，
0: 比较多呢。你如果你再做手术呢，它可能这个肠管跟膀胱啊，跟这个子宫啊，就粘的比较多，比较密切，
1: 嗯，
0: 分离呢不好分离，手术困难比较大。
1: 嗯，
0: 所以我们做腹膜外手术呢，不进那个腹腔。所以呢，避免了一些肠管这膀胱的损伤，
1: 嗯，
0: 就非常好。
1: 嗯，
0: 这是它的适应症。
1: 嗯，就是说什么人比较适，哪类人群比较适宜，是吧？
0: 对对对，
1: 选择腹膜外剖宫产，
0: 啊，
1: 但是肯定相对应的还就是有一群人他可能特别不适宜。
0: 啊，对，
1: 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一会儿来讲这个问题。
0: 嗯，
1: 现在来接一个电话。
0: 嗯，
1: 您好，这位朋友，一号线。嗯，
2: 喂，你好。
1: 嗯，
0: 哎，你好。嗯。
2: 是这样的，我是河北这边的，我现在孕30周了，
0: 嗯，
2: 然后我孕期一直在贫血，我那个大夫让我吃那个多糖铁胶囊，但是我吃完之后就便秘，因为本身就有点，
0: 嗯，
2: 我想问一下，
0: 嗯，
2: 孕期贫血的话。

0: 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补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剖宫产刚没几天，但是他术后一直没排气，说特别疼。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腹膜外剖宫产的话，他这个排气时间会明显缩短吗？我就怕我术后太疼。
1: 好，
0: 谢谢主任。
1: 好，没事。那个第一啊，就是补铁这块儿啊，有的那个我在临床上在门诊呢也那个经常见到，我说主任我补铁补这么长时间怎么升不上去呢？是吧？其实呢，他补铁呢，有的人呢他吃的方法不对，一个是吃的方法不对，他就影响他的吸收，是吧？那吃补铁它很有学问，第一个是要空腹吃，啊，空腹吃啊，加一个什么？加一个跟维 C 一块吃，它吸收比较好。但是呢，空腹吃呢，它这个铁剂啊，对胃肠道啊，它刺激还比较大。所以呢，我在临床一般呢，就让他吃的时候呢，吃点水果，吃点水果正好增加维生素 C，促进他的铁的吸收，而且还缓解了他的对胃的刺激。
2: 是
0: 哪些水果会好一点呢，主任？
1: 就是橘子啊、苹果啊，也都可以。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吃这个东西不能跟钙片一块吃。还有一个呢，就是
0: 不能吃钙片啊！我孕期太补钙，
2: 就是不能同时吃，
1: 不能同时吃，
2: 就是您补铁和
1: 钙片间隔一段时间啊，间隔你间隔最少得间隔两个小时左右啊。还有一个呢，不能跟奶，有很多食物，有很多食物啊，它就影响它的吸收，包括奶，包括你还包括一些杂粮，好多杂粮啊。就是杂豆啊，一些粗粮吧，它也影响铁的吸收，所以吃铁剂的是吃它呢，一定要间隔一段时间。
0: 怪不得我平时没注意吧，有时候跟牛奶一起喝。
1: 不行，那喝完以后没有效果啊。所以吃的方法不对
2: 啊。
1: 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还外加湿补。湿补呢，你可以
0: 吃哪些食物呢？
1: 湿补你可以吃，红肉。红肉里边的它的红肉里边的血铁红素它比较多，而且它吸收非常好啊。再一个呢是吃一些肝，是吧？一天呢一两红肉就行。再一个一个礼拜吃到2到3次肝，肝脏，动物肝脏，然后吃呢每次吃一两就可以啊，不用多吃啊。
0: 我肝脏倒是很少吃。
1: 可以增加一些，因为它这个肝脏里边的铁呀，跟那个。跟那个红肉里的铁，它是血铁红素，它吸收比较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呢，血豆腐呢更好。但是现在呢，这市场的血豆腐呢，咱安全那个就质量没有保证，是吧？
2: 还是
0: 吃肉好一点。
1: 对对对，
2: 吃红肉吧，
1: 红肉就吃
2: 更踏实一点。
1: 对，
0: 明白了。
2: 好吧，您看，就是您在这个
1: 还有一个，您对，还有一个问题，您刚说的是术后排气那个，一般的腹膜外剖腹产呢，刚才我讲了，它呀不经过腹腔，对肠管的影响比较小，所以呢，很多啊，就麻醉就一过去，一般6个多小时，它就排气了，是吧？所以如果能做剖腹产，人家如果有适应症能做剖腹产的，如果能有指征做剖腹产，而且有适应症做腹膜外剖腹产，其实尽量做腹膜外剖腹产，它的恢复确实很快。有一段时间呢，
0: 他说都剖腹产术后3天了，然后才排气，还挺痛苦的。我听他说。
1: 对，这个是他那个腹膜内剖腹产呢，就对胃肠道、对肠管的影响比较大。这是正常情况。
0: 他就做的常规的，所以我在想，如果我想做腹膜外的话，这方面能不能会不会比他好点？
1: 会，肯定的。
2: 好吗？
0: 那就行。好嘞，谢谢主任。
2: 好，再见啊，这朋友。好，再见。我们有朋友说哈，他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上周呢刚从四中心出院啊，非常好。那个医生啊护士啊教我们怎么给孩子抚触，我们也是从不会到会，现在孩子吃睡都很好啊，这是给我们的整个的医疗服务啊，这是点赞的哈。
1: 感谢。
2: 还有的朋友
1: 对我们的认可。
2: 还有的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剖腹产后的肠粘连怎么治？
1: 剖产术后基本上很少有发生肠粘连的，
2: 嗯，
1: 是吧？他除非有炎症，除非有炎症，他就粘肠粘连，或者是粗暴的操作，所以现在剖产很少碰到肠管，
2: 哦，
1: 是吧？但是发生肠粘连以后呢，他有不出现症状，你可以不管他。如果出现症状以后造成肠梗阻了、或其他的问题了，那就是外科的问题了。
2: 这个腹膜外手术之后也得等排气了才能吃东西吧？
1: 对。
2: 嗯，
1: 排气以后它就胃肠道就恢复了。如果没有排气呢？如果提早吃东西呢，可能会造成就是胀气。或者严重情况下可能造成肠梗阻
2: 啊。有一部分朋友他还有在妊娠期呢有这个血压高的问题，妊娠期高血压，这部分朋友能做选择腹膜外剖宫产术吗？
1: 腹膜外跟高血压关系不大，选择它。
2: 主要还是刚才考虑您说的那些适应症的问题。
1: 对，适应症，对，刚才讲的适应症，就刚才现在就跟大家再讲一下它的禁忌症，
2: 对，
1: 就是哪些不适合做腹膜外，是吧？第一呢，就是危重症的，他这是如果血压呢，看他多高，一个一般的情况下他都可以，你不是血压特高了，就到了先兆子尖那种，就快抽风了那种急诊手术，那种危重症的那就不适合做，因为那就要求呢，他快速的把孩子取出来，这个不适合。再有一个呢，就是胎儿窘迫的，就是小孩在肚里缺氧了，这种情况呢，也是需要他快速的把孩子取出来，是吧？这种情况也不能做，这是一个这个，再一个呢，就是有大出血风险的，比如说前置胎盘，是吧？它肯定出血多，这种情况，因为它就不适合做那个腹膜外剖宫产，还有一种就相对的禁忌的呢，就是包括巨大儿的，是吧？前两天有一个就找我的，就是也是慕名来的，他主任一来就是我想做腹膜外，那结果我一看，好，那孩子8斤半，8斤半得多，这还不得猫9斤那么大，那个顶天立地的，一看大肚子是吧？一看我说你这个做不了，是吧？我做普通的吧，因为呀，它这个就这个腹膜外这个空间呢，就空间非常小，就这个间隙，就这个间隙把膀胱推下去以后，它间隙小，所以呢，它是免除孩子免脑袋呢，出脑袋呢就比较困难。
2: 困难，对，
1: 太大的脑袋出不来，
2: 就是、
1: 对，非常困难，失败率非常高。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他巨大儿呢，他出血的几率也高。
2: 是。
1: 出血的几率高呢，很多情况下是止血的时候呢，必须把子宫搬出腹腔。
2: 哦。
1: 你搬出腹腔，你腹膜外，你还得你最后你做完出孩子出来一出血，你还得把腹膜打开，还得把子宫掏出来。是，所以呢，是一般的情况下就不做腹膜外了。
2: 所以这些禁忌症大家也得了解哈。
1: 没错，对。
2: 好，您看啊，还有朋友想询问您，说周主任，剖腹产可以顺便把那个肌瘤切除吗？
1: 可以。而且我们肌瘤啊，有一种术式，这是术式呢，我是从那个腹腔镜上给我的一个灵感
2: 啊，
1: 腹腔镜做子宫瘤剔除一种缝合方法，这种缝合方法在剖腹产做子宫肌瘤剔除的时候，它优点非常多，它出血非常少。我曾经做过一个剖腹产加子宫肌瘤剔除的，那个大肌瘤啊，基本都10几公分，
2: 嚯，
1: 比小孩脑袋都大，一大肌瘤。但是我做那手术的时候，就利用这种缝合方法，缝合完以后又特别光滑，而且呢出血非常少，几乎没有出血，是吧？
2: 很多朋友哈、您看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还真有您的患者啊，这是一位朋友就说了，他说上周就是周主任给我做的剖腹产，医术非常好，刀口非常整齐，而且下床也不怎么疼，谢谢您。
1: 好，谢谢。
2: 其实我们作为医生来讲还是特别欣慰哈、能够看到关注到这样的一些留言啊。
1: 没错，
2: 可能这就是我们医者的价值吧。
1: 有时确实啊，再苦再累啊，
2: 对，
1: 家属说也一直感非常感谢，说什么都忘了。
2: 是的。您看您这每天每周哈、只有周一这一个上午给大家能出门诊，剩下的时间您是不是手术特别多呀？
1: 每天呢几乎现在都有手术
2: 啊，
1: 因为这段时间呢是一个生育高峰， 其实生孩子他也有高峰，
2: 是吗？
1: 嗯，对，
2: 其实夏天挑。

0: 那挺热的，怎么这段时间是高峰呢？我可能理解会选择在春天、秋天天气比较舒服的时候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呢，它这跟那个跟结婚的日子有关系
0: 啊啊。
1: 一般呢是两个高峰，
0: 对，
1: 那七八九，
0: 嗯，
1: 这三个月越热生的越多，
0: 嗯，
1: 再一个就过年这段时间，
0: 嗯，
1: 它就跟五一啊、十一啊这块结婚的 有关系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嗯嗯，好的，嗯、那其实我们节目啊，您不知不觉也接近尾声了，其实特别希望您呢，再把咱们今天的话题呀、啊，给大家再做一个总结，我们还是紧紧的围绕着孕妇咱怎么安然的度过夏天来说哈、啊，包括从饮食起居上啊，从这个。有很多朋友其实还挺注重什么呢，她怀孕期间她也注重身材的管理，体能的管理，是吧？
1: 对对对、
0: 在这方面、
1: 嗯、
0: 您有没有一些建议、
1: 嗯、
0: 哈，特别是对于选择剖腹产手术的朋友啊，您还有哪些需要向大家嘱咐的、
1: 嗯、
0: 给您两分半的时间、
1: 嗯、
0: 您看行吗？
1: 行行行行，
0: 好的，您请讲吧。
1: 第一个就是那个，一个是孕妇啊如何度过夏天，
0: 嗯，
1: 那咱再跟大家呢强调一下。
0: 对，
1: 其实呢确实啊，那个这个孕妇啊，那个如果真撞上这个夏天那个伏天呢、
0: 嗯、
1: 确实它是对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双重的考验，
0: 没错
1: 啊、
0: 嗯、
1: 所以关键呢就是科学的一个应对，
0: 嗯
1: 啊，就是什么是科学应对呢？第一个呢就是不贪凉，
0: 嗯
1: 嗯，温和的避暑，
0: 嗯，
1: 包括空调，空调的温度啊，包括那个物理的环境啊，
0: 嗯
1: 嗯，包括就是穿衣啊，
0: 嗯
1: 啊，这块都应该注意。
0: 饮食上能吃那些寒凉的东西吗？
1: 饮食的寒凉的尽量的别吃，
0: 嗯，
1: 是吧？因为它寒凉的吃啊，有两个弊端，一个是呢，可能呢刺激呢，寒凉刺激呢造成子宫收缩，引起宫缩，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对胃有刺激，再有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能够造成李斯特菌感染，这是所以呢就不建议吃那个一些寒凉的一些东西，
0: 嗯，还有其他吗，主任？需要特别向大家再嘱咐嘱咐的，
1: 这是夏天，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要大家要记住的呢，就是不能硬扛，
0: 嗯，
1: 是吧？如果发现一些不适了，
0: 嗯，
1: 及时的呢就医，有的人发现有时候恶心了、呕吐了，都中暑都比较严重了，还在家里硬扛了，这点就不行，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要。心情要愉快，这是心情啊。如果要是休息要好，夏天呢闷热，睡眠都不好，
0: 保证睡眠，
1: 这个保证一定要保证好的睡眠啊。
0: 好，至于选择哪类手术，咱们可以线下哈、在周一的上午来到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找到周文宏主任来具体研究啊。
1: 好，
0: 那今天特别感
1: 谢
0: 周主任参与我们空中问诊节目，也感谢各位听友、各位网友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孙杨，再会。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

0: 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0: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备受大家关注的劝业场的改造工程，据说啊，差不离了，里头啊，内部差不离了。其实说是改造啊，俨然其实就是恢复啊，恢复原状嘛。头些天我怎么知道这信儿呢？我是看唐文泉啊拍的视频啊，唐文泉老师进去参观了，拍了很多视频，还真不错，真不错。基本上就是恢复原来老劝业场那个建筑构造啊，老模样又出来了，挺好啊。等着吧，等着他的这个重新开张是吧？作为老天津的这个商业地标啊，咱们都希望它能够重现往日辉煌。有人说了，总有人这么说，就是往日辉煌不可能，实体经济不行了，是吧？都被那个电商网购给冲击了。这话看怎么了，不绝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也有商场，人家那儿每天都摩肩接踵，挤不动啊。不是说都不行啊，对吧？咱别说哪家了啊，反正那位置就是现在就是过去老蔡桥子那儿，南门西鱼市那点地儿，那个好，到周末您试试，挤不动。我每回去那儿我都感慨，哎呀，我说这不就是小时候年前还得是阴历年前逛劝业场，不就这意思吗？人流推着你走，所以说事在人为，看你怎么干了。你还按往常的过去那个老思路走，肯定是不行啊。哎，也别说，除非你按大以前的思路，这个大以前啊，就是100年前刚建成劝业场的时候，高兴桥他的那个思路走可能还行，就是各种体验式的娱乐场所都给他容纳其中。什么叫体验式？说白就是你不来我这儿，你就享受不到的一种感觉啊，听戏、看杂耍、看曲艺，你不去到那儿，不去园子里，那肯定他体验不到那种感觉嘛。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听友就问了，说昨儿节目开始啊，我那开场白讲的是跟一位90岁高龄的老奶奶的对话，就聊喝花茶嘛，聊着聊着说聊到劝业场了，哎，这个采访的过程挺有意思啊，都是我呀多这么一句嘴，多问这么一句，人老太太就多说一点儿。结果人这位老太太啊叫张美容啊，哎，张老太太当年就住劝业场楼上。哦，我以为劝业场改大杂院了，还不是啊。咱今儿听听啊。
8: 我挺爱喝他那个，就是那气泡的是吧？
9: 气印的啊。
8: 啊，气印的，对，气印的那个挺好。满了2回了，都是170的那个。 这回我再买啊，是买第三份了。
9: 哦，这感觉那个就跟外面日常买的茶有不同吗？
8: 有点不同，因为它这个质量啊，我觉得挺好，因为嘛呢，它在外头我以前买过500的，那个味道没有它好，就是味道不香。
9: 哦，不香。
8: 不香，而且它这个后音呢，我尝着有点甜不劲儿的。那别的茶也尝不出这个味儿来，反正我口感我觉得它挺好的。
9: 是，
8: 它这个七印现在没有再高一点了，就卖到七印了哈。
9: 对对，七印的这不是春天的吗？春茶吗？
8: 啊，对。
9: 过去您没买过他那个六印的，没买过哈？
8: 六印没买过，一直在买这七印的。我觉得怎么也比那个六印的好呗，我就买那好的。
9: 嗯。
8: 我小时候喝茶，那喝的比较高级嘛。我喝的原来是，你老提到那个广玉茶庄
9: 嘛，广玉。
8: 我总喝他的茶呀。
9: 广玉是在滨江道是吧？
8: 我在滨江道劝业场楼下。
9: 对，是住离那儿近是吧？
8: 不，我在劝业场楼上住。
9: 哦，怎么不啊？劝业场那儿改住人了是吧？
8: 不是主任，原来我父亲是那儿的总经理，劝业场总经理。
9: 哦，
8: 所以我们在那儿就有我们的房子。
9: 您说这什么年头？
8: 哈，这年头可早去了，十几岁的时候吧。
9: 您哪年生人？
8: 37年。
9: 哦，就解放前的事
8: 儿。对。
9: 哦，您父亲是劝业场解放前的经理。
8: 总经理。
9: 哦，叫什么名字啊？
8: 张文莲。
9: 张文莲，文化的文，
8: 对，
9: 廉洁的廉，
8: 对对。
9: 哦，他怎么当上经理的？不都说是高兴桥高伯海吗？
8: 那是那个嘛，人家是老板呢，聘的我父亲当那哈的总经理。
9: 哦，那从哪儿聘走的呢？就是您父亲？
8: 那我就不知道，我太小啊。
9: 哦，
8: 是不是经过朋友介绍啊？还是通过嘛关系，这个我就闹不清了，因为我太小了，10来岁，我哪知道这事儿？哎，我这个茶上的瘾就通过那个，因为他老供应劝业场那哈的那茶社的那个茶叶，所以我的就上了瘾了。我打那前我就喝茶叶，一直喝到现在，你多少年了？好几十年了。
9: 就全家都住在劝业场楼上了。
8: 对，我们全家都住那儿，比较方便。我父亲在那儿办公比较方便，他们有没有办公室嘛。
9: 哦，住劝业场，您现在还想起来几楼什么位置？
8: 广玉茶庄，这楼上的那个大概还有一个小阳台，大概正冲着那广玉茶庄的楼上，正好跟他一溜，我在最高层那个天外天的那个阳台。
9: 啊，住阳台上有小屋里头。
8: 不，那个阳台呀，是我们屋里的那个阳台，屋子挺大。那阳台呀，正好冲到劝业场外头。到你现在打那路过都能看得见，那个阳台还在了。在广玉茶庄一直到天外天，顶楼的天外天那地方有个小阳台，那还在了。我一直打那路过，我有时老看，哎呦这。比如我们在那儿住的一个地方，那阳台嘛，还在那儿，好像没动。
9: 那个屋子就是在住人之前是个办公室还是是吧？什么？
8: 它不是办公室，就是一个，原来呀、啊，就好像是搁什么东西呀、啊，
9: 像库房似的，是吧？
8: 也不是库房，它这个有一个两大间，里边一间，外边一间，那么两大间那么大房子，回来从外间出来以后就是那阳台。那样的房子究竟原来是干嘛的，我就闹不清，因为他那个我有记忆力不行了，太小。反正叫我在那住，我就在那住吧。
9: 哪年搬过去的
8: 也不知道。我这记忆力不行，太差了。
9: 就打您记事儿，就反正就在那儿住
8: 记事儿。大概我在这个哪儿长沙大桥住。
9: 哦，
8: 我们干了个买卖，卖那个百代那个公司的那个盘。
9: 哦，
8: 卖那个
9: 唱盘。
8: 哎，唱盘卖那个，所以在那个那儿住。后来呢，那儿被日本给封锁了，就那买卖就不能干了。我听我父亲说，不能干以后，我们就

0: 哎，就坐着那个铁外铁路上去。
1: 啊，这阵等于就是父亲那个小店儿不干了，就被聘到劝业场了。
0: 他现在那买卖干是自己干的，
1: 哦，好的，同时啊，
0: 哎，同时那是我们自己小买卖，然
1: 哦，
0: 后呢，总经理一直在那干，但一解放完了，就没有
1: 嗯，
0: 了，都归国家了。
1: 那当时您住那儿，肯定去哪个小园子是吧？看看看杂耍啊什么的，
0: 我嘛
1: 瞧
0: 都
1: 瞧。
0: 看，
1: 哈
0: 我小
1: 哈，
0: 时候嘛都看，什么杂耍啊、歌曲呀、唱戏呀、反正嘛都有，我都在上头随便看呗，就
1: 嗯，
0: 在上头住。
1: 现在让您想想，印象深的爱看什么节目？
0: 我一般爱看那个曲艺，什么小彩舞啊，这些个叫
1: 这
0: 天乐吧，
1: 天乐
0: 天
1: 啊，
0: 乐，天乐，天乐，天花井，天乐，天宫。
1: 嗯，天宫电影院是吧？
0: 哎，电影院、电影，这几个地方我随便去，哪儿都看，没事儿就扎这里头去看这个看那个，也不花钱。父亲在那是总经理，我随便去呗。
1: 人家还能想起来那个当时的劝业场里面是嘛样的？
0: 哎呀，劝业场楼上是天外天，楼下有一个回力球，就捅球的那个，
1: 台球。
0: 那叫回，哎，台球。有电影院，有戏院，天花井是戏院，京剧，
1: 嗯，
0: 天乐是杂耍儿，我就记着这个，什么楼上有照相馆呐，什么卖表的，这嘛都有，那里头还卖东西挺多，他都是租那个高博海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摊儿一个摊儿的，就卖东西的，就是好像那个。摆玻璃柜台嘛的，就那个租那么一个一个的，都是那个人租下的，卖这个卖嘛卖嘛都有，还有过去，画画的嘛都有，好里边可热闹了。什么锦楼下卖鞋的，也卖服装的，锦楼下，
1: 哦，
0: 啥那里头卖什么都有，
1: 嗯，它是一个柜台一个柜台，还是一
0: 对
1: 家，
0: 对对。
1: 还是一个门脸儿一个门脸儿的那种？
0: 不是门脸，一个柜台一个柜台，一个柜
1: 哦，
0: 台卖这个，一个柜台卖那个。他那里头好像还有一个茶社，就是我说供应茶叶那个，广誉给我供应他茶叶。
1: 那阵儿劝业场几点上门啊？
0: 他上班可晚了，11点，有时到12点。
1: 那就是为了那个散戏呀，是吧？
0: 对对对，看戏的那个都是晚集了，不是11点就12点。我记得好像天外天还有一个歌舞厅，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1: 他那个天外天那个屋顶花园上的是嘛样的？
0: 可漂亮了！我还上那个他那个井尖儿，那不有个小尖儿吗？
1: 啊。
0: 那尖儿供了个佛，我反正也有点小时候淘气，我就爬上去了，从那楼梯爬上去，看见那佛了，就那挺尖儿的小尖儿小尖儿，那里供了一个佛。然后下来以后就是，天外天，别的方面就是我父亲他们年代那个事儿，我太小了，就没有什么记忆了。这个环境方面我倒是知道，什么别的都记不太清楚
1: 解放以后，您父
0: 了。
1: 亲去哪个单位了？
0: 解放以后他就是支援了吧，
1: 还在劝业场。
0: 好像还在劝业场，那就不知他干嘛了，我就不知道。反正也就是干部吧，干嘛具体我就不知道了。在劝业场是还在劝业场，
1: 那您家肯定就搬出来了吧？
0: 对对对，就搬出来，已经搬出来，我就搬滨江道去了，绿牌电车道那儿，我搬那儿去了。
1: 后来您父亲哪年退的休啊？
0: 这不太记得，我父亲老早就没有了，脑溢血死的，岁数太小，才50多岁他就没了。
1: 哦哦哦。
0: 哎呀，我从小就因为父亲在那干，他不是比较方便嘛，广义茶庄老给那个茶社送茶叶嘛，送茶叶我就上那瘾了，家里就总是就茶水高级的茶水，哎，我闻来闻去的味儿怎么那么香呢？哎，上了点瘾了，我打那小时候也就10来岁，有点上瘾，就跟着一块喝茶，喝到现在。
1: 那您喝的都是好茶呀，一直。
0: 哎，那是太高级了，那菜都是人家有的让

0: 59089888 59089888。这位张老太太呢，她的父亲是叫张文莲，看看有没有听友知道啊。这位劝业场解放前应该是最后一任经理吧，解放以后就到公司合营啊，是不是他还应该在这个，至少在商业系统，是不是啊？咱看看有没有商业系统的老前辈对这个人有印象啊。因为老太太当时啊年纪太小，所以对父亲工作上的事儿，尤其是女孩子嘛，可能就不太，也不打听，也不关心，是吧？那会儿反正就是劝业场里面人家是脚面水平躺了，各个娱乐场所随便进随便瞧。还有就是好像听那意思啊，劝业场里当时也有这么一个纯喝茶的清茶馆，就纯茶馆啊，楼下呢广誉专供茶叶啊，还净是样品茶，所以老太太当时是打那儿喝起来看，是吧，养成了喝花茶的习惯了，一直到现在离不开这口花茶。外面买500一斤怎么样，也不是那味儿啊。这个茶刚说了嘛，后口啊，有点甜口啊，是咱喝这个啊，这个七印一提的正兴德的春花茶很适合当口粮茶。您仔细品这个茶啊，它确实不像现在外面的很多的花茶又苦又涩，是吧，它这个是很稠滑很温润，这后口还真是有点发甜。这口甜我跟你说啊，这是很细微很细腻的一种口味体会，是吧，但是这却是老手艺磨出来的，是吧，急火猛印的茶，那个上科技狠活给你喷增香剂的那个茶出不来这味儿，这都是郑兴德的老师傅们的老手艺了，不糊弄不掺假，他也不敢掺假，不能倒牌子嘛，对吧。郑兴德老师我们对这个火候的理解和拿捏，那也是甩出去一般制茶师傅18趟街的。价格半斤一袋170，买两袋160一袋，买四袋两斤600块，一斤合300。订购电话59089888 59089388 59089388，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而且京津冀地区都给您免费包邮啊！京津冀地区，因为咱很多河北省地区的老听友嘛，都可以订啊，都可以订。好，这说的是郑兴德。刚老太太说有一点不同，就是她小时候喝的是劝业场楼底下那个广誉茶庄。有位丁玉民先生提供点广誉老掌柜的信息。
1: 广誉茶庄啊，它是在那个滨江道啊劝业场那个楼下一楼，他这个掌柜的姓王，是福建人，他家在那哪儿，在那个滨江道这个西头，就是这个明德里那儿。明德里现在没有了，就是乐滨百货那个位置，他在这个西头啊，明德里24号住。这胡同里人呢都管叫王二爷，他是福建人，但是呢他好像啊，这个家呀是天津的家，好像在福建那边还有家。在这儿住的人呢，有一个老太太，个儿挺高，挺瘦，戴个眼镜，抽这个旱烟，抽烟袋。这个有个孙子叫王宝元，后来改名叫王辉。60几年的时候，王辉啊得病死了。他还有个叔叔，好像叫王少堂，也在这儿住。反正他们家能看着的就这几个人，王二爷不常在这儿住，常住的就这三口。这个广义茶庄啊，它是好像是50几年的开业的。它开业的时候，它有个纪念册，硬皮儿32开，表面烫金的字儿，里边有几张那个照片什么的，有点那个贺词什么的，有那么一个。这个叫册的，因为我们是邻居。所以当时呢，我们家有一本，到56年就公司合营了。
0: 丁先生说这个广誉，我考虑不会是50年代初才开业的吧？那不应该也是个老号吗？是吧？这个老先生们给回忆回忆啊，广誉什么时候有的？刚丁先生说有个纪念小册子，啊，那可能是不是？

0: 又另外一个时间节点出的册纪念册啊，咱看看啊，哪位老听友对这个滨江道劝业场楼底下这个广裕茶庄的来龙去脉了解，给我们详细说说。刚说这个老掌柜的啊，姓王，王二爷，福建人，当时他的家眷都住明德里，那应该就到墙的河边了。是吧？明德里，我记得过去咱聊到过啊，我印象里这一片是不是跟教会的房产呢？有点关系可能。哦，对，那孙天祥孙先生好像就住明德里吧？没准对刚说这位福建的王二爷会有点印象吧？两行起义的很多人都住这儿，明德里，对吧？民航宿舍嘛。你看啊，当时给这些民航系统的起义人员，给人家安排到天津的这个住所，想必啊也得考虑这个居住条件问题。你安排到钱德庄平房卧铺，那不像话，人家起义人员啊，对吧，都是高级人才啊。法租界明德里啊，这连排别墅，卫生间厨房啊，算当时来讲是很比较舒适的。你看那阵儿新建住宅房啊，是比较费时费力，关键是费钱。你看昨天咱听天津房管局的老总工张先生说啊，那阵儿反正主要就是一个问题，没钱啊。你想办法尽快去解决广大群众的这个住房问题，短平快，哎，以后再提改善的事儿，一步步来。那么苏联专家人家到咱这儿参观工人新村呢，提出点意见了，说这也太简陋了，是吧？您对工人的这个生活关照不够啊。好，于是乎建筑造价一下子就上来了，140块一平米的标准，相当于现在住豪华别墅了，建了好多楼啊，包括八大里其中的早期盖的一些里，是吧？后来一看这也不符合国情啊，所以这个建设的标准又下降了点，根儿还是经济。还是兜里这钱够不够，对吧？听过这段之后呢，杨世山先生今儿再补充聊聊八大里。
1: 对八大里的认知啊，从昨天张总工程师说那话得到了印证，他就是改良版升级版的工人新村，这是当初的宗旨。但是呢，那个房租一定是高了一点，一般的工人产业工人不能轻松入住。周六周日那两天，有一位家住尖山村的我的老同学，他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八大里啊，几乎每一个里里头都有河北省委的干部家属，高级干部的家属，特别是一些个战斗的功勋，一解放就把他们安置到天津了，首选的地点就是八大里。我这个同学呢，因为是老尖山村的人，如果不建八大里，尖山村的孩子们要想上高小就得去土车。可是八大里建成以后呢，这种现象就改变了，我这同学直接就上的那个叫红光里小学，还叫红胜里小学，在那里呢就接触了很多八大里住的孩子们。他说小学同学当中很多就是河北省委干部的子弟，到初中68中又是同学，家庭生活啊跟尖山村那就是天壤之别了。他们的家庭往往父亲岁数比较大，那个年头啊就60-70岁了，而他们的母亲40-50岁。有的家庭哈有两个保姆，有一个保姆就专门扶持那他们同学的父亲，那是老革命，身体多处有伤。就说啊，八大里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家庭生活非常优渥的人在那里头住。苏联老大哥一言九鼎，他们提出来的建议就把工人新村升级了。可是呢，住的不是一线的产业工人。我的那位同学啊跟我说了一个事儿， 就说在沅江道的北边一点红砖里那个位置属于尖山村的范围，那儿有一个坟地，他们就管那个坟呢叫老娘坟。老娘坟，他说你说老娘坟是个嘛坟，是谁的坟，埋的谁，而且是一个大坟，好像很多人在那儿烧纸上坟。我就猜想应当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娘婆接生婆。那年头没有医院呢，没有，特别是没有专业的产科医院，人们接生都是请那种老娘婆，当面就可以称老娘啊，老娘。我就是一位叫白老娘的接生婆接生的。旧社会啊，像农村啊，接生那是女人的鬼门关，好了就生，母子平安，坏了就一命呜呼。接生也是要讲技术的，不是有个人就可以当这个老娘婆。民间有句话，好，你在老娘婆子在的，真敢下手啊，是一个敢下手敢做敢为的那么一个事业。那年头没有人把他看作是个大夫，他就是老娘婆。我想这个坟地叫老娘坟地，是不是哈，就是一位很著名的接生了很多很多孩子的老娘婆。为什么在那个地方跟尖山村有什么关系，这就不知道了。反正哈，那年头中国的老百姓啊非常的善良，非常的信乎某一个神圣职业的，就说职业崇拜吧。他是接生婆，接生出来那么多小孩，使得很多家庭幸福美满，能不感谢他吗？但是像这种感谢一位老娘婆这种现象也比较少见。反正哈，有这么个事儿提出来，希望有人说。这两天说了好几天的八大礼了，始作俑者或者叫造势者车先生，那应该是金星里的原住民呢，怎么车先生不出来说一说呢？
0: 哎，对呀，祸头，不能说祸头啊，肇事者，好嘛，还是惹祸的。杨先生给车科高车先生给这么个定位啊，八大里话题的肇事者啊，当然这开玩笑啊，就是提出这个话题的车科高车先生怎么没印儿了呢？车先生啊，喝着那个郑胜德的话茶呀，正听着呢，是吧？哎，您听说过尖山这个老娘坟吗？车先生回头给说说啊，这个尖山八大里的异闻趣事挺多啊。你看，这个有人居住的地儿，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关永祥关先生也曾短暂的在这儿住过，想起来点难忘的事儿。
2: 1994年，我们西南楼县王庄拆迁，我就在这个尖山的湖光里找啊，我的一个同事借了间房子当周转房。这间房子呢，就是一座苏联式的宿舍楼里边吧。尖山楼房的特点是嘛呢？它没有房厅，有两间住房，一个这个卫生间，一个厨房，中间呢有一个这个1米多宽的通道相连。刘月成先生谈话中提到，尖山的地热特别发达，这是确实的。它的地热特别多，水表上特别高，达到60-70度，可能也是在90年代突然间有一个地热井发生了井喷，当时啊就立刻去抢险把堵，死心白赖堵了1天1宿，也没堵住，周围好几条马路都给淹了，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大岗的总工程师给请来了。这个总工程师啊，就让大伙儿赶紧去大量的买干海带，大概是买了一卡车吧。来了以后啊， 就让大

0: 管往里边塞，终于啊堵住了这个热水井喷呢、给控制住了。因为干海带呀，臭臭的，已经干了臭臭的，把它塞进井里以后呢，到里边它能膨胀，就把这个井喷控制住了。这也是一个奇谈吧。关于尖山八达岭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红霞岭那儿有一个食品店，这个食品店的点心非常有名，在当地啊，它的那个影响力啊，略微比这个贵山寨低一点儿。多么贵重的客人，都可以拿着红霞岭的点心去送礼。不过最近呢，这个食品店没有了。
1: 哎，这有意思啊！地热水汩汩冒啊！啊，当时请来那位老工程师，人也有办法，大批量的吊干海带往里填堵，他来个现场发海带。其实用干海参也行啊，那就太贵了。确实这办法挺不错的，压缩海带它很小一片干货呀，你拿水一泡。它能给发一大盘，对吧？咱有这个生活经验，凉拌吃，呵，又脆又爽，啊！这个当时不知道有没有人捡这个海带吃。你别看这玩意儿不起眼啊，海带是吧？其实这东西特别有营养，海带叫长寿菜嘛，它含钙特别的丰富啊。海带它，而且它胆固醇和脂肪含量又特别特别的低。你看，平时咱不想做饭，咱家里都泡点海带丝儿，哎，用上紫苏籽油了吧？淋这么一勺紫苏籽油，哎，这个这么一拌，嗨，爽口，开胃，好吃，还有营养。夏天出汗多啊，容易缺碘，就吃这个还正合适。多聊两句啊，这个中国海带之乡，您知道在哪儿吗？有人可能会说大连，不是。它这个海带之乡啊，这地儿啊，去年我带着咱们听友们还真到过那儿，福建的霞浦，那是中国的海带之乡。这儿产的海带啊，包括紫菜什么的，都是专供国外出口的。哎，这是东海野生的海带，它的钙含量还有其他营养成分都特别高。话已至此，那我就推荐您一款来自霞浦的压缩的海带丝儿，我这些天因为就吃这个挺好，而且我们老娘说了，呵，这海带还真好啊！怎么呢？它泡完了之后啊，水里没有任何杂质、沙子、泥，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也没有那个虫子眼儿啊，粗细均匀，所以这个海带丝儿还真是挺好，也挺便宜，一盒10袋，两盒20袋，两盒20袋只要119块。啊，下单再送您一斤海带苗，再送一大饼紫菜，都是人家原产地发货啊。119，2盒20袋，再送一斤海带苗，再送一大饼紫菜。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可以比价。但还是那句话，拿同质量的、同品质的比啊，您别拿那个别的地儿买那老么厚的，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海带，那玩意儿比那论便宜，假的永远比真的便宜，是吧？你要论品质呢，真的永远比假的更好，对吧？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拌海带夏天吃多爽口。那位说了，你要再来个半褶头，不就更好了吗？留褶头，下酒没治了啊！嘎吱吱，嘎吱吱，海蜇头也是海八珍之一，尤其是海蜇头还真不错。这东西啊，嘌呤含量低到几乎可以忽略。吃完海蜇头的人，你验尿酸没变化，那咱就干脆海鲜成双，是吧？好事成双。再给您推荐一款海蜇头，来自渤海湾当季的新鲜的海蜇，捕捞后6小时内清洗完成，腌制锁鲜，经过多道工序去沙去腥味，处理得很干净，每一块都是厚实的大块的，不是那个碎渣子边角料，哎，脆嫩不塞牙。最方便就是它开袋就吃，不用您泡发了，也不用开火蒸煮，从拆袋到拌好了

0: 5分钟啊，就能端出这么一道开胃菜，拌海蜇头，独立包装，吃多少开多少，放冰箱里随吃随拿，整个夏天就这两样东西啊，呵，又解腻又省心又好吃。这海蜇头多少钱呢？一斤装的啊，5袋，5斤，99块钱，再送您4袋，一共9袋，9斤，99块啊，都九一块去了，9斤9袋，99块。同样订购电话是400-3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回行了，算给老几位上了海味了啊。刚聊到哪儿支出来的？对，海带堵窟窿啊，用温泉水发海带，曾经发生在八大里的一件逸闻。这事儿估计啊，很多人都知道。60后梁建梁先生可能也有印象吧。梁建先生呢，是前天从自己老门口八大里这个话题切入，打开话匣子，今儿再聊一段难忘的暑假。
1: 现在大中小学生正在放暑假，我也想起了我的这个暑假。我是1968年2月份上小学，73年上中学。这上学期间呢，还要利用暑假参加许多课外活动。这些课外活动呢，是按照这个五期指示的要求。这个五期指示啊，里边说，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工劳动啊，去过这个第二开关厂、木器三厂、四新纱厂；学农劳动呢，去过大韩庄、白塘口。当时呢，去农村学农劳动啊，还有一个名称叫拉练。中学去白塘口拉练，是利用暑假时间去了20多天，特意去了红卫兵商场，买了这个军用的背包袋、水壶，还有网兜，还提前呢学习了这个打背包的这个方法，就这个三横两竖这个打背包的这个方法。这个出发那天呢，这学校要求啊，咱家里那个棉被不都是外面那个背面都是花的或者是带色的，统一要求把这个背里朝外就都白的，挎着这水壶，提着这个网兜，这个网兜里边呢就是有这个脸盆呐、还有洗漱的东西，这个唱着歌就出发了。从南楼中学，我在上学，中学在南楼中学，从南楼就开始就往这个白塘口这边走。越走越慢呐、越走越累，很多同学这个脚上还是起了泡。这队伍终于进了村儿，到了哪一家门口就念这个同学的名字。我们那个这房东这家，我们住了三个同学。老师啊，就问那个大娘，说那个您有那个干粮吗？说给他们一人掰一块，叫他们尝尝。结果那大娘说端过来那个钳子，说有。说这个叫高粱饼，我们没吃过这东西。哎呦，那一人就掰了一小块尝尝，哎呦，嚼不动啊，不好吃。这个20多天的这个农业劳动啊，学会了扬长，这个拉大石轴压这个粮食，还有扛这个高粱。这个高粱啊，这捆儿那上面有那个白毛啊，哎呦，那个扎的这脖子刺痒，就学会了这么几样简单的农活。拉练期间呢，还有一个小的这个插曲，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东那家，在十字路口十字小道上，在我们那个房外边有一个电线杆子，这个电线杆子上面有一个高音大喇叭，开开以后那个声音大呀，每天都睡不了这个懒觉，它6点半就响了，就那个全国联播嘛，6点半开始。平时呢还不定时的老开开，有广播，他老有通知。听完以后呢，我们这几个人啊就比学他这个说话，看谁学的像。到现在我还记得，就是他这一开开以后，唰那个唰唰的声音，他吹两下这个麦克风，又呼呼吹两下，然后他就说话了：“八队全体首员请注意，现在播送个通知。”明天早上，全体社员带着小脸儿到厂上集合。 这个说完之后呢，我们就不懂啊，这叫嘛的小帘儿？人房东说，这个小帘儿就是镰刀。这就是这个我的这个暑假记忆。
0: 哎，这样的暑假记忆很令人难忘啊！白塘口的听友们，您听听刚梁先生学的这两句，有没有你们当地人这个口音的影子啊？去白塘口学农啊，这种体验生活，要我看现在的中学生也很缺乏啊，应该补上。这不就相当于现在提倡的研学吗？这才叫真正的研学啊，沉浸式的体验生活的这种方式的去研学。不一定干多少活啊，现在其实也都机械化，也没那么多农活可干了。但是深入基层接接地气儿还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呢，现如今呢，他们这个对于青草泥土、对于田野、对于动物植物的认知是匮乏的。这跟老先生们的童年时代，还别说跟我，就跟老先生们这个童年时代也大不一样。你看咱前天吧，听刘景禄老先生回忆他们这个吴家窑工人新村那附近，现在这多繁华啊，七阳台路、八里台，那当年不就是田园风光吗？有稻地，有水坑，有河流，还有各种蜻蜓。
2: 我住的地方啊，吴家窑工人新村，它因为有农田，有芦苇坑，南边有金河，所以那个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在这都看得见。我小时候啊，你尤其暑假，年年的就是逮老鹤，老鹤那各种各样颜色的，各种各样花纹的。大约老鹤在我印象里就可以分大种、小三种。大的就是大老青，要是雌性的呢，我们就叫大老母。还有那个轱辘钱也能算大型蜻蜓。在我印象里啊，最大的蜻蜓就是管它叫花狸豹的一种蜻蜓，它那个花纹啊跟轱辘钱一样，那个黑黄相间，它的体型我觉得在蜻蜓里是最大的。它很少在一个地方那么绕来绕去来回飞，它就是飞得不高，一般也就是到人的膝盖那个高度，一飞就是一条直线，速度很快。这种蜻蜓比较少见，我小时候逮到这种蜻蜓的次数也不多。花狸豹体型最小的蜻蜓呢，我觉得就是那个黑老婆，就跟咱们常见那个稍微大一点的蝴蝶那个差不多，四个大翅膀，所以它飞起来也有点像蝴蝶，飘飘悠悠，飘飘悠悠。这个小蜻蜓里啊，还有一种不常见，就在那个涂山公园里我见过，也就是说小拇指的一半左右，黄色的，身上有黑点儿，它飞得也挺慢。这蜻蜓一般都是生活在那个离水不远的地方，像在水那儿常见的就有黑鲑儿，黑鲑儿也算小蜻蜓，深灰色，在水面上飞来飞去。不过你要是把它惊动了，它飞起来，飞来绕来大圈，它还回到这个地点来，还落在那儿，这是那个黑鲑儿。咱最常见的蜻蜓，我觉得就是红辣子。红辣子在咱城市里到处都可以看得见，一群一群的。其实红辣子咱叫红辣子，可它不是红色的，它是黄色的。蜻蜓啊，它虽然喜欢水啊，但是不一定啊都在水这儿活动。我记得有两种蜻蜓，一般就喜欢在那比较干燥的地方活动。其中有一种就是有一位老乡说过的，也叫红辣子。这种红辣子跟咱那个我刚才说那红辣子不一样，是两种。这种红辣子呢，通体红色，就跟咱那个市场买那个干辣椒红辣子，跟那个颜色差不多。我觉得还要鲜艳，他就喜欢在比较干燥的地方，在那儿来回飞。还有一种跟这个红辣子体型大小都一样，是黄色的，接近于土壤的颜色。我小时候那红的我们就叫红红的，那黄的我们就叫土黄，这是我跟我的小伙伴啊俩人约定的叫法。再有常见的一种呢，我们可能叫老狗。老狗是一种中型大小的蜻蜓，有灰色跟黄色两种。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在咱们的院里都看得见，它飞得很慢，最后就落在你院里那个晾衣绳上，或者干脆就落在墙上。后来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个阶段，在水上公园啊，又发现一种蜻蜓。这种蜻蜓通体的黑色，尾部啊跟它的腹部连接的地方有一个黄圈，挺耀眼的一种黄色。我们小孩管叫外洋蜻蜓，它只在水上公园里有。小时候我把蜻蜓一多半就是蘸过喝，抽一根竖筋，再抽一根苇子，把那个苇子插到那个竖筋上，就大约有2米的长度，买上尖尖子。主要的地点呢，就是那个梁家花园，树很多，草地也有，各种各样的昆虫那里很多。等到60年代以后啊，老客就少了，品种也少了，数量也少了。有的品种啊，像那红辣子还看得见，在那城市里有的地方还一群一群的飞。尤其有些特殊的品种，根本就很少见了。你像那个黑老婆，哪也还找不着黑老婆了。可是呢，在那个涂山公园贵州路快跟昆明路交叉的那口的那位置上，那儿有几棵树挺高的，就在那几棵树那个树冠上，哎，有一群黑老鸽就在那飞来飞去，别的地方没有，就那儿有。看完了我就心里挺奇怪，因为那儿周围也没有什么水域，这个蜻蜓的生长它必须得有水，这群黑老鸽哪来的呢？现在连在那个经常见的那红辣子现在很少了，城市里跟过去不一样
0: 了。刘先生说这些蜻蜓哈，我听有的名字可能是通用款，也有的是他小时候跟小伙伴自己给起的外号啊。不过有当时生活体验的人应该能反应得过来他说的是哪种蜻蜓。蜻蜓品种很多，他擅长的是用粘子粘啊，工具呢是苇子插在树筋上。当然肯定是这个工具都是就地取材啊，其实用细细的竹竿也挺好用啊，更长啊。竹竿呢就来到竹竿巷了，最后的时间咱接着回到竹竿巷上，听赵金泉先生接着给我们细数竹竿巷里的老棉纱庄。
3: 咱们今天呢就聊24家这个棉纱庄的第二梯队的16家，哪家呢？您感兴趣呢？或者有补充呢？咱们再细聊。第一个呢是庆生棉纱庄，门牌号呢记载的是17号，创办于呢这个1908年，是天津的商人呢合股创办的，属于呢本土的一个京帮商号。它的经营特点呢是主打高阳、礼县这一带的织布区，常年供货。它是第二梯队里的这个体量最大的一户，它能呢局部影响冀中一带的这个棉纱行情，仅次于的这个前面的四大龙头棉纱庄。第二个呢是恒泰永棉纱庄，门牌号记载的呢是17号，推测呢也是在这个竹竿巷中部。这是一家呢山西晋商在天津的分号，它呢主要经营的范围呢是晋北、大同、新州、宿州一带，依靠呢山西这个同乡商路，专门呢为山西的这个商帮呢来天津采货供货。山西人呢做生意呢有个特点，就是不做大面积的赊账，管钱管得特别紧，所以呢他的资金呢比较保守和稳定。第三个呢就是同生源棉纱庄，门牌号呢标记的是19号，他们呢和这个恒泰永这个商家呢是两家挨着，这是一家呢天津普通的这个纱布商呢一起合股干的。他们的货源呢主要以上海国产这个棉纱为主，少量的呢由日本的这个纱呢来这个补充，以呢天津周边这个武清啊、静海啊、霸县啊、乡村这个织户还有布线庄为主，因为呢都是在天津的周边，所以呢他还管送货。 第四个呢是华庆城棉纱庄。

这一家呢是北洋直系军阀这个冯国璋参股投资的这个官商合营的这个沙庄，它是依靠呢军政的渠道，直接呢供货直隶各地的官办织布厂和军队的被服作坊，同时呢也兼顾这个民间这个商户，他的资金呢雄厚，但是呢冯国璋死后呢，股东们呢就散伙了，转手呢民营商号。第五个呢是锦龙棉纱庄，记载呢是在22号，推测呢也是在中部。这是一家呢小而精的这个批发商，主要经营呢是高织细纱，给城市的这个裁缝铺、针织作坊提供这个特种的棉纱，服务于呢城市这个高层人士，不做民间这个大众或者是农村织户的这个粗纺。第六个呢是龙源棉纱庄，这也是呢天津这个商家独资的，是呢卞家这个旁系的小股东参股创办的，和这个龙顺、龙聚都属于这个卞家人脉这个商圈，但是呢他独立核算，他呢主要给这个济南、邯郸这个邢台一带的这个布线商的服务，依靠这个卞家呢进货渠道拿到这个优惠的货源。第七个呢是靖元龙纱布庄，这是呢1928年范竹斋的这个同一兴这个棉纱庄额外开设的这个副线商号，他把这个同一兴啊多出来的这个客户啊分流给他，主要是呢对鲁北、山东、德州、惠民的一个市场，分担这个同一兴这个压力，有点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意思。第八个呢就是同昌棉纱庄，这是一家呢河北晋商的商帮在天津做生意的商人们呢合股干的，主要呢给那个蓟县、李枣强、顾城织布商，虽然呢是合股体量小，但是呢他们有个特点，就是呢抱团取暖，同乡们呢相互出力共同接单，形成啊这个团结就是力量这个小堡垒，所以呢他能在中间呢这个层面呢站得住脚。第九个呢是万和棉纱庄，批发呢兼零售，除了这个外省市呢大宗的一个批发外呢，就这个竹竿巷的周边呢，北大关呐、北门里呀、河北大街呀、关上关下的这个散户都找他，这呢在这个竹竿巷也是少见的，家门口呢这个买卖也不放过，滴水不漏。第十个呢是和春棉纱庄，是鲁商合资的，对接这个山东北部的这个商帮采购，他呢这个经营特点呢是整批整包的走货，不拆分，所以呢他的货户啊吞吐量比较大，但是呢利润相对就少。第十一个呢是和泰棉纱庄，这也是呢这个经商合股干的，主要呢为察哈尔南部、张家口、柴沟堡这些地方的这个零散织户呢供货，他呢这个长途货运又赊账的比较多，造成的坏账这个比例呢比较高，要不回钱来了。到了解放战争呢，察绥交通呢隔绝了，又要不回钱来了，所以呢1949年呢就资金断裂了，早早的就倒闭了。第十二个呢是通城兴棉纱庄，这是一家呢除这个主营这个棉纱以外呢还兼营这个麻袋包装材料的一家这个棉纱庄啊，多种经营，这能一站式的采购，这种捆绑式的经营模式啊在这个竹竿下呢也是很少有的。第十三个呢是德聚兴棉纱庄，这是一家呢晋商的这个小号，不算是大买卖，但是他靠着对山西这个阳泉、平定这个山区的这个支户，长期呢维持着这个中小量体量的这个经营。第十四个呢是义庆祥棉纱庄。

庄，这又是一家呢荆门散户商人的合伙的，是第二梯队里的最弱的一户。他呢主要给天津这个近郊的这个四商支付供货，15个同兴德棉纱庄，也有叫这个同兴城的。除呢经营批发这个棉纱呢，还经营这个土布回收。就是以旧换新的这个那种方式的，一边呢售纱，一边呢这个收购农户这个成品土布，低价收呢，高价卖。最后一个呢是荣华泰棉纱庄，它也是呢荆门散户商人合伙的这个干的。这一家呢也是在这个同行竞争中呢被大户挤压，转租呢早早的倒手了。通过呢16家这个棉纱商的一一分析，越往西口走，实力就越来越差了。这个大商户啊，集中在这个竹竿巷这个中部，商帮呢主要是这个天津本土，还有河北、山东、山西的这个部分商人的合股，服务这个范围呢也几乎覆盖了天津本地、河北、山东、山西这个主要地区。有的呢，就连家门口的钱也挣。你比如像北大关呐、老城里呀、有的呢是靠这个长途山路，还有偏僻的乡村去送货；有的呢就是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可以说呢是样样俱全，五花八门。由此呢，就折射出民国时期这个竹竿巷第二梯队在这个小小这个商圈里啊。在资本垄断之下，这个民族商人呢，靠着自己这个能力，在夹缝中打拼这种顽强的精神。最后呢，咱们再说说这个四家小型的第三梯队的这个棉纱庄，主要是呢，裕兴、益盛永、万兴和和这个恒源祥，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经营模式，就是靠着这个棉纱龙头巨贾们。在那里呢，拆零拿货，赚取呢区域分销这个差价，顺带呢经营一些针线呐、织布啊、小五金配件啊，供货呢都是这个近郊这个小门小户，有的呢就是长途那个偏远的地区了。好了，咱们早年的这个竹竿巷银窝子的故事啊，咱们讲完了，一定呢会有很多错误的地方。请呢方方面面的专业人士呢，还有老先生们批评指正。接下来2天呢，我再给大家呢说说在竹竿。

0: 我说这东西太有了啊，正好想跟大家介绍介绍。哎，您这不就把这个话头递过来了吗？这叫递腿儿啊，腿儿递过来了。什么东西啊？咱先听听啊，听听马阿姨怎么说的。
1: 我现在问题啊，那个有那个牛蹄筋儿，没听过咱那个您介绍这个，真的还有吗？
2: 有。
1: 是吗？我没听，好像没听见您介绍过呢。
2: 也介绍过，没太细说过。
1: 哦、因为那呢，上岁数了，八十多岁了，有时牙齿也不太好，你知道吗？这牛蹄筋呢，疼疼什么的，还挺软烂的，就可以吃一点。
2: 行，
1: 我
2: 晚上节目里说说这个牛蹄筋儿，是吧？给您介绍。
1: 哎，行行行啊，我听听，回来买点。
2: 行
1: 啊，
2: 行，
1: 主要是这个牛蹄筋儿。
2: 行，
1: 让您受累了啊啊！
2: 别的东西您觉得哪个不错呢？
1: 哎呀，都挺好的。我那个脱奶粉买了三次了，什么牛奶呀，还有羊奶呀，我喝那个都不行，都不行，就是喝这个脱奶还比较好，喝这个啊，那个睡眠比较好。这个我掺点那个山药粉，哎，对胃口也好，因为我胃口上岁数，胃口怕凉。哎，我这还挺好的，你知道吗？盖那蚕丝被，那是啊，那个嘛，原来啊都是大棉被，头年盖大棉被又厚又重的，也不暖和，又是腿脚又怕凉。我今年买这个蚕丝被吧，哎呀，又厚又暖和，哎呀，一点腿脚啊也不难受，都特别好。那天就买了一个那水洗的那个包的给闺女弄了，反正买了不少东西。
0: 马阿姨买了很多东西呢，都点赞。比如说最后提这个蚕丝被，甭管是秋冬款的还是夏季款的，买回来真是舒服。是这个床品呢稍微高级点，咱这个价格呢也够得着，但是买回来您盖上它，您用上它，那个感受啊真是不一样啊，这真是享受生活的啊。反正这个床上的东西多贵也是便宜，因为你使用的频率太高了，几乎天天用它。这个蚕丝被夏季款的啊还合适，夏天盖这个冰爽感的蚕丝被，我天天盖啊，双人被只需要339，说是夏天款的啊，其实啊春秋也能盖啊，春秋也能盖。它这款被好在哪儿，就是容易清洗，别的蚕丝被不能水洗，只能晾啊，通风。这款被来自长白山的蚕丝啊，它是可以水洗的，是可以放洗衣机里水洗的。哎，它的优点在这儿。另外，这个脱奶粉，现在咱找这个脱奶啊，品质就更高一点了，因为它是100%纯度的纯脱乳啊，是青海高原上的有机脱乳，双峰驼的脱乳，品质很高的啊。6罐，每罐300克，独立小包装啊，一次就撕一小袋，每罐呢是300克，6罐，957块。好，咱下面就着重的说说这个牛蹄筋儿，人家马阿姨点单了啊。哎，这个牛蹄筋儿非常好，胶质满满，温和滋补，养身子它还解馋。咱自己在家做牛蹄筋儿啊，光是前期处理就费老劲了。忙活一整天未必能做出来那么合口味的，想买现成的吧，杂牌子又太多啊，要么处理的不干净有异味腥气轰轰，要么就是添加剂一大堆，你看那个配料表啊，赶上化学课了啊。那么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吧，省心又放心的好东西，紫光源清真的酱卤牛蹄筋儿，清真食品啊，这个重要的事儿说三遍，清真食品，清真食品。所以咱们这个贵教的老听友们也能下单了。这是百年老字号的线下招牌爆品，老汤慢卤的地道京味儿，核心就是方便到不用您费一丁点功夫，开袋就能吃，什么都不用准备，入口就是筋道咸香的好滋味。甭管什么时候想吃，随手拆一袋，轻松解馋还滋补。人家这个清真的工艺严格把控， 不掺碎筋儿，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咸香适中，不腻口，都是真空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容易储存，是吧？紫光源清真酱卤牛蹄筋儿原价40块钱一袋，咱这儿买五赠二，一共是7袋，每袋是200克的标准分量，7袋呢就是1400克，2斤8两，只要199块啊！平时买7袋啊得280，咱今儿呢直接省他80块钱，折算下来这一袋200克才20多块钱，反比您自己买生蹄筋回家自己卤，甭管是从这个经济上还是这个时间精力上啊，还是要划算，对吧？买五赠二啊，买五赠二，7袋199，一共是1400克，2斤8两。反正夏天呢，吃点这个省事儿啊，省您在厨房做了。

这几天够热。今天咱们天津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啊，橙色预警啊，最高气温达到37度了，比人体的体温还高啊，要出去在户外真受不了。所以您需要的东西呢，直接打这个400-999-0139来订啊，吃的喝的用的全都有，快递小哥给您送家里去，这多方便。吃喝现在都好解决，关键是晚上睡这个觉啊，这个别人不好帮您，对吧？尤其是现在这天太热，后半夜啊容易被热醒了，开空调呢容易吹得慌，膝盖疼是吧，不开空调闷得慌，浑身黏黏糊糊。那么我们现在再给您推荐一款乳胶凉席，乳胶凉席啊，普通凉席硌得慌，太硬了，要么就凉的刺骨是吧，这个震得慌，震得慌。竹席儿、藤席儿，就咱这37度的高温天啊，横也是不怎么管用了。哎，所以我推荐您这款乳胶凉席儿。这款乳胶凉席儿表面是冰丝面料，摸起来就像清晨的井水，凉丝丝儿却不那么刺骨。躺上去呢，就像是有一层自然的降温膜，体温慢慢的就降下来了，不烫也不冰，盖个薄被单，这日子正合适。夏天出汗多，普通凉席啊闷汗粘身子，后背呢容易起那个小红疙瘩是吧，这个乳胶凉席就像会呼吸一样，汗一流下来就被吸走了，风一吹就干干爽爽，连那头发丝都不沾脖子。这款乳胶凉席里填的是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高达 94%， 而且是一整张铺在里面，不像有些凉席啊用这个碎乳胶来凑数啊，往床上一躺，您就能明显感觉到乳胶轻轻托住腰和背，软软乎乎的还不塌陷，就像是双手在轻轻托着我们的身子，每个骨头缝都舒服。这个乳胶透气性好还不说，它还能抑制螨虫的滋生，干干净净凉凉快快多好。原价399的凉席儿，现在啊直降200块，1.5×2米单人款179，1.8×2米双人款199，现在下单再加赠您两条乳胶枕套，凉席加枕套，哎，夏天不闷汗不黏糊，一觉起来是清清爽爽。很多种颜色可以挑选啊，灰色、蓝色、玉色、墨绿色都挺好看。现在可以打电话订了，400-999-0139，400-999-0139，400-399-0139。那么今天是7月29号了，您七月份如果是会员的话啊，七月份还有一张30块钱的优惠券，别忘了用啊，不用白不用。这款乳胶凉席呢，还能够机洗，就是放洗衣机里洗，可以水洗啊，没问题，很好打理，夏天睡脏了。有汗味了，直接放洗衣机里一洗，或者用清水冲一冲就行了。哎，放阴凉处自然阴干，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好打理，而且使用寿命还长。就是啊，别放太阳地儿底下暴晒，高温暴晒会损伤这个乳胶材质的，它就容易开裂出渣子，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就是阴干啊，阴干。好，再说一遍啊，这个乳胶凉席儿。咱今儿是第一次推出啊，单人款179，双人款199，都会加赠两条乳胶枕套的。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你看，咱们节目反正就是跟着这个时效走啊，紧贴着新闻性啊。昨天呢，很多听友也在关注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去世的消息。这位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因为结肠癌去世了，这两天使得大肠癌、结肠癌成为热搜，很多人在关注这个问题，是吧？肠道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结直肠癌等肠道疾病早期缺少典型症状，大家就不容易发现它，所以它又是沉默的杀手。但是肠道疾病却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咱呢，先听一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 密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高威的介绍，当我们的肠子里有了息肉，一定要重视。
1: 那排便时出现这四种异常，要小心，有可能是肠的出现。第一，腹泻。如果说大便次数一天超过三次，而且不成形，持续三个月，这个要小心，有可能肠道发出的危险信号了，要警惕了。第二个，便秘。便秘与腹泻看似矛盾，实际上都可能会显示肠道局部有炎症，肿瘤增大时可能会堵住我们的肠道肠管，使大便排不出来排不上，或者说炎症导致的菌群的紊乱，都有可能会引发便秘。如果说三个月以上的大便频率为两三天甚至一周一次，无论是否是肠癌，您都需要去干预或排除不健康的情况。第三个，大便性状的改变。正常大便呢是这种条状，而肠癌的患者呢，大便可能会出现这种变细，比如说有棱有角，变成筷子一样一点点变细，这可能是肿瘤在大便通过时的一种压迹，要小心要重视。第四个就是便血，一般这种血呢会成这种黑便或者粘液脓血便，或者有一些不明原因的红色血便，也要警惕。那我们如何去预防肠癌呢？其实给大家去总结啊，几句话很简单，我们要多吃菜，少吃肉，多运动起来，戒烟限酒，我们要保持体重，然后便秘还有我们的腹泻炎症早去检查早治疗，40岁以后要查肠镜，我们要保持这种开心，少这种内耗，少这种悲观的情绪，如果肠镜发现息肉了，也要及时的求掉，而且记住定期复查很重要。
0: 息肉啊，肠息肉，说到这儿咱们立马又想到了那个胡言万年青了。之前我采访到丰益健康集团董事长季风尘先生，他呀前二年啊，就是这肠子上查出来13块息肉，就靠他们公司跟吉林大学研发的那个胡眼万年青调理好了，一个都没有了。一年的时间啊，天天喝这个胡眼万年青水，天天喝天天喝，喝一年没了。人家公司呢也积累了很多患者实际的例子，息肉结节的患者坚持喝这么几个月的胡眼万年青啊，再去复查，异常部位一点都没有继续发展，而且还有的会变小。您说这神奇不神奇啊？正宗胡眼万年青冻干粉，长白山海拔1500米雪域原产，吉林大学联合研发，还有梅姐加冻干两大工艺，牢牢锁住营养，产品纯度非常高，活性也好，是厂家直接提供给咱的，没有中间商啊，价格也实惠。还是那句话，这可不是什么偏方啊，这人家吉林大学联合研发的，也是正经八板的东西。每盒是30小瓶，每瓶是0.5克，一天呢您来这么2瓶来沏水，就把这个水喝了就行了。一盒30小瓶，两盒60小瓶，一共299。但是我建议您啊，因为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得长期调理啊，长期调理，您照着半年一年的这么喝，所以呢您买两盒的话，就从价格上单价上不老划算的。那么您买4盒是多少钱呢？是569，单盒背140多块。如果您订6盒，799，单盒就降到130来块钱了，所以还是买6盒更划算。而且6盒啊，799，对吧，再送桑黄超微粉1盒。哎，您一次喝2小瓶，那就是1克的用量啊，这一盒呢喝半个月吧，每天也不到10块钱。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长白山虎眼万年青产量可不多啊，每年能收上来的好原料就那么些个，300克，提取100克的精粉，就是3斤原料出1斤的精粉，3:1，咱这个是绝对不掺假的，也没有勾兑的。人家董事长也天天喝，公司员工上上下下日常在办公室就喝这个东西，我去。

0: 那说到这儿，也就别小瞧每天一袋的益生菌了啊！坚持坚持，对身体益处是很大的，不光可以避免肠道的小问题发展成病变啊，而且很多听友都跟咱反馈说，坚持吃咱们这个康度益生菌呢，还能够控制血糖，还能够起到降血压的辅助效果，还可以助睡眠啊！你看，喝这个益生菌好处多多啊！咱这个康度益生菌呢，跟其他品牌的益生菌也不一样，它有14种活性菌株，14种啊。另外它的活性益生菌的添加量超过3000亿，再配上60种植物源复合果蔬，所以它的这个提升肠动力的劲儿啊就更足。咱听听大家的反馈啊。
1: 这个益生菌哈，它是这样，它过去没吃过，他总大便不太痛快。我们不是去了一次大连吗，跟刘哲买的海参吗，我回来他就说了，他说的刘哲这儿也有这个益生菌的，试试。我又不试试，就试试了，刚吃两天没见效果，吃了一个礼拜以后，哎，我感觉他上厕所的时间快了，不是一去去半天了。后来他都跟我还挺痛快的，痛快就吃呗。益生菌是天天吃，蜂蜜他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反正他俩都吃。他就是说我也不追究他哪个作用了，能吃就吃，而且效果也还不错，血压高也不错。我感觉哈，比这个咱不说贬低云南牙膏啊，我过去一直也用过云南白药的那个牙，我觉得比那个还好了，口腔清晰，而且吧持续的持久也长，就过去的牙周炎之类的现在也不犯了，咱不知道是不是牙膏的事儿。
2: 我闺女和爱人喝这益生菌还都挺好的，我们闺女喝完这以后，她的感觉就是以前抽过特别耐出油，现在呢不怎么出，抽过也不掉了。还有一种是嘛呢，她这样看着就好像是那些富富囊囊那种胖，她喝这个以后啊，哎，这现象没有了，没有什么呢，看着这人就是胖是胖，但是那看着肉是实实的，不是那么炫的，好像是。哎，他挺好的，这天天的就是，以前接受不好的，现在就天天的自然规律了，都是，哎，天天接受都挺好。
0: 咱们这个康度益生菌呢，各方面都不错啊，价格其实也挺实惠，一组398块，四盒益生菌送三支牙膏。一组呢是四盒，每盒是25条，这一组呢就是100条，每条都是5克的超大装，那么这一条呢均杯是3.98块吧。您要是订两组的话呢，原价是796，对吧，直接给您减50块钱，优惠到746啊。八盒益生菌送6支牙膏，益生菌牙膏。如果订三组呢，1194，12盒益生菌送价值168的复合益生元。订6组益生菌2088，这已经是只减300块钱以后的价格啊，只减300块，20886组，到手24盒益生菌送价值199元的山海姑娘野生蓝莓原浆5盒。再送蓝莓果干4袋，哎，所以说这个买的多，它赠的多，单价也便宜。咱有不少听友其实都是选择这6组益生菌最大的套组，亲戚朋友一块团购，就更实惠嘛。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康度的益生菌不错，他们家出的这个越橘叶黄素那就更好。也是无一差评，很多听友现在离不开这个东西了啊。咱听听啊，陈女士的反馈。
3: 您叶黄素我也买了，我感觉是嘛的，那因为嘛的，我是有那基础病了，知道吗，那眼睛吃药吃的。现在我感觉到是嘛，就是原来偶尔那眼有点疼嘛的那种感觉，现在我感觉到哎，不怎么疼了，我才刚吃不到2个月。
4: 您说的基础病指的是什么？这眼睛的

0: 我这个吃激素吃的，他那就是有点轻微的白内障，他就是一般吃这药的副作用，知道吗？所以说我就是试着吃吧。你说有时这个眼睛，有时这眼睛我觉得上了岁数，知道吗？他模糊不这么清楚。我一看我吃也是挺刘哲节目我买的，反正我感觉是没有害处吧，你说呢？
1: 好，这说的是康度的越橘叶黄素，每一粒里头都有16毫克的叶黄素和9毫克的原花青素，再加上葡萄糖酸锌和胡萝卜素四种营养物质啊，这一小粒儿，买五赠五，十瓶儿，每瓶30粒儿，十瓶儿199，十瓶儿199，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我们选的东西一定是精挑又细选的啊，选来选去才选出来这么一样东西。你看啊，现在这些好东西啊，它市场乱象都存在。最早我们听到的是辽刺参的市场乱象啊，这两天呢，我们又听到了黑龙江化南的这个紫苏籽油市场也够乱。同样是紫苏籽油，价格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差距怎么就那么大？要不是听人家专业人士讲，就是这位李千惠李总介绍啊，咱想象不到紫苏籽油的市场这个水竟然也会这么深。
2: 是的，这个就特别感谢咱们就是对我们这个企业的这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因为现在那句话叫什么呢，劣币驱逐良币，真的是给我们企业一个发声的机会。因为现在市场上这个紫苏的价格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可以从9.9块卖到几百块钱，但是消费者他不懂为什么说价格会有这么巨大的差距。我讲几点哦，第一点就是原料成本它就天差地别，因为我们是黑龙江化南寒地黑土的紫苏籽，它阿尔法亚麻酸自身的原料就高，它不需要就是有任何的外添加，原料的收购价格就高。普通南方的次产区的紫苏籽营养含量呢就低于10%到20%以上，在原料上价格就是巨大的差异。然后就是有机跟普通种植的区分，有机的亩产可能也就能达到正常的普通的60%-70%左右。而且你想一个问题，我们每年要有有机认证的这个费用，土地改良无农药，我们就要使有机肥，管理每亩的大量的成本的投入，这样的话我们的原料的成本肯定直接就升高了。而普通的这个紫苏籽呢，它不需要这些什么认证啊，它就是用低成本的廉价的化肥农药，所以说它的成本极低。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在生产工艺这一块，新籽儿跟陈籽儿，我们都是选用的当年的新的紫苏籽儿，存放一年以上的陈籽儿，这都是我们不选择的。但存放一年以上的紫苏籽儿，自然而然它的价格它就便宜了。但是呢，它会产生什么呢？就是产生过氧化值，就是我们东北话，我们当地的话叫哈喇味儿，不知道咱们这些听众能不能听得懂。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加工工艺成本上的区别，我们采用的是低温60度冷榨。肯定不会超过60度，我们不炒籽儿，不高温，所以说我们的出油率就低，原料损耗呢肯定也就大，设备的冷却系统过程呢肯定投入也高。但是呢它能保证什么呢？我们的阿尔法亚麻酸的损耗肯定不超过5%，这是通过我们多年的不断的检测的。但是你高温热榨，就是我们所说的为什么会价格有这么大差别，它高温之后呢，它自然而然出油率就高了，它成本就能降低到40%-50%，但是它的阿尔法亚麻酸经过高温，它就会损耗25%-35%，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家的紫苏籽油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是不一样的。再就化学清除，那它的成本它就更低了，但是它温度更高，它得达到200度以上，成本低，核心营养的价值基本就都流失了。但是这种油呢，它多用于这种低价的调和油。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纯油和调和勾兑油的区别。我们高端产品，你看，你可以看我们产品的配料，只有紫苏籽，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低价的产品呢，有的时候它会有里面出现大豆油啊、玉米油、菜籽油，以这种大棕油为主，然后它少量的勾兑紫苏籽油。实质上呢，它们被叫做紫苏调和油。这样的话，它的成本就是 被砍掉了一大部分。再一个就是包装、储存、品牌检测的成本，因为优质的这个紫苏籽油必须采用避光的玻璃瓶，因为防止光照氧化，而且要配氮气锁鲜。而低价油呢，有的是用塑料瓶。紫苏油这个品呢，是特别容易跟塑料融合的，这样的话呢，就容易产生塑化剂，所以说极容易氧化变质。这样的话，因为你采用塑料瓶了，你在运输中没有破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成本也就又降低一大块。再一个就是品牌和工厂的建设这一块，因为我们无论是紫苏籽儿还是紫苏油，我们进厂出厂都要经过大量的检测，无检测不出厂，不合格肯定也不出厂的，这个是极大的一个成本。这就是当前紫苏油的极大乱象。
1: 您听了吗？紫苏籽的这个原料成本天差地别啊，这也是市面上紫苏籽油最大差价的来源，因为它产地不一样。华南这个地儿啊，寒地黑土的紫苏籽，它的原料收购价就高。普通的南方的次产区的紫苏籽，营养含量会低 10%-20%， 在原料价格上它就有巨大差异。另外还有这个加工工艺的差别，你是低温冷榨还是热榨，或者是化学进出，这又天壤之别了啊。最最坑人的是化学溶剂萃取油脂，200度高温，出油率是最高，成本最低，核心营养大量流失，这些大多用在低价的调和油，所以不建议您吃低价的调和油，吃这种油还不如不吃呢。好，咱就说说人家这个厂家的这个紫苏籽油多少钱吧。半斤一瓶，四瓶一组，199块，两组398，送紫苏籽四包，再送爱听原产地100块钱的会员抵扣券。订购电话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线。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足坛动态，来关注一组换帅。山东泰山官宣苏茂贞、韩鹏下课，唐田任代理主帅。意大利足协官方宣布曼奇尼就任意大利主帅，而齐达内也正式接替德尚执掌法国国家队。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就您关注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与帅位有关的新闻。山东泰山俱乐部发布了公告，苏茂贞不再担任一线队主教练，韩鹏不再担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由一线队原助理教练领队唐田出任一线队的代理主教练。山东泰山俱乐部在公告中写道，近日因个人原因，苏茂贞提出不再担任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一线队主教练，韩鹏提出不再担任一线队教练组组长，经俱乐部慎重研究，同意他们的请求，并决定由唐田任一线队代理主教练。这次的调整发生在山东泰山的战绩波动的背景之下，在中超第20轮，山东泰山主场1-2不敌河南队，近4轮联赛只取得1场胜利，连续丢球与硬仗拿分乏力，让教练组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此前知情媒体透露，韩鹏在输球之后并没有随队员谢场，随后就传出了辞职意向，最终与宋茂贞同步向俱乐部请辞离任。接任者唐田呢，出生于1977年，球员时代呢司职后卫，曾效力于大连实德、上海中邦、江苏舜天以及印尼的球队等，退之后转型教练，曾任天津松江、上海申花的助理教练。2022年随着崔康熙的团队进入山东泰山的教练组，2024年起兼任球队的领队。在崔康熙禁赛期间，唐田曾经临时代行指挥亚冠精英联赛，并率队取得主场战胜柔佛新山的比赛。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意大利足坛的这个帅位的更迭哈。意大利足协终于官方宣布了61岁的本土的主帅曼奇尼出任意大利国家队的主帅，这是曼奇尼第二次执教意大利队。首次执教期间呢，曼奇尼2018年5月出任意大利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61场比赛，39胜13平9负，最辉煌的成绩是赢得了2020年欧洲杯的冠军，但是也无缘2022年世界杯正赛。2023年6月，意大利获得了欧国联的季军。此后，曼奇尼离任，高薪辗转沙特、卡塔尔。上月14号，曼奇尼从萨德离任。意大利在连续无缘世界杯之后，选帅也遭遇了重大的挫折。瓜迪奥拉、安切洛蒂先后拒绝，皮尔洛则因为代言俄罗斯博彩网站而无缘任命。最终，足协选定曼奇尼，技术总监马尔蒂尼、顾问，莱昂纳多是愤然辞职。几乎就在与此同时呢，意大利足协官方宣布了现年74岁的拉涅利接替离职的马尔蒂尼出任意大利足协的技术总监一职。在足协官宣任职技术总监只有16天之后，马尔蒂尼和同期履职顾问的莱昂纳多双双辞去了国家队的职务。导致这两位与足协决裂的直接原因，就是意大利足协在皮尔洛担任国家队主教练仪式上出人意料的态度转变。此前的皮尔洛获得力挺，但随着他代言俄罗斯博彩网站一事持续发酵，意大利足协倒戈，并最终决定不再任用皮尔洛。拉涅利现年74岁，在2024-25赛季曾在罗马救火之后结束执教生涯，此后转任罗马队的顾问，上赛季与罗马主帅加斯佩里尼不和导致离任。那法国足协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法国足球的传奇齐达内接替德尚执掌法国国家队。根据之前知名记者罗马诺的报道，齐达内与法国足协签约至2030年6月，将率队出战2027年欧国联、2028年欧洲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54岁的齐达内曾带领皇马实现欧冠3连冠，并收获了2座西甲、2座世俱杯在内的多座冠军奖杯。对于齐达内的执教前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也进行了分析。
1: 我可以明确的说， 齐达内到来以后会比德尚更宠爱姆巴佩、
2: 哦、
1: 会继续以他为核心来建队。当年呢执教皇马的时候呢，齐达内改造 C 罗算改造的成功。那么呢齐达内和姆巴佩呢，我觉得一他们都有阿尔及利亚血统，另外一个呢在当年执教皇马的时候带姆巴佩和家人去伯纳乌参观，是齐达内亲自开车接送的。
2: 嗯，
1: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而且姆巴佩多次也表示可能他的这个人生中的最大偶像是齐达内，所以两个人的关系没问题。现在就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齐达内怎么去使用姆巴佩。德尚呢和皇马都已经把姆巴佩可以说改造成中锋了，但是这个中锋呢可能虽然他的进球率没有下降，可是整体团队的荣誉是在下降。那齐达内能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也有人在猜测，包括我也认为，比方说齐达内会不会恢复传统的中锋，这样的话呢比方用马特塔然后让姆巴佩打回到左边锋，会不会这样一个安排让他踢回到他原来最初始的位置。这样如果这个调整能起到像当年改造 C 罗一样的效果呢，哎，也没准会让法国队啊这一变则变啊，最后一变百通。这是我的一个猜测啊。另外一个呢，齐达内这边呢他的战术风格呢，说实在的带皇马的时候大家为什么叫齐玄宗呢，没有特别鲜明烙印的战术理念啊和战术体系。可以认为是一个高效率的防守反击，很多的比赛的时候是场面上不是很好看，但是我拿下了结果。那可能在一个重大的杯赛赛会制的比赛中呢，往往也会出现场面上不好看但最终我能拿下比赛。自身齐达内是自带这个夺冠的这个命运啊，这个自身的这种命数很强，而且呢他的自身的威望也可以镇住整个的更衣室。我觉得齐达内其实是很幸福的，他接手法国国家队啊，手头的这些人没问题，也任何一届大赛无论再往下走欧洲杯还是世界杯，其实法国队都是依然会夺冠的大热门，就看他怎么去改造现有的这个中后场。那德尚我个人认为这届法国队其实成绩可以，从他带的这么多年来看，世界杯的冠亚军啊第四这些成绩，我认为这是已经是所有国家队里面主教练做的最出色的，但是他现在不得不要给齐达内让位了。齐达内等了这么长时间，要看看齐达内怎么去证明自己。德尚我个人认为倒不是球队的失败在于姆巴佩，是在于中场没有了像博格巴，没有了坎特那批人，没有了创造力，没有拦截能力。其实那一届18年的时候世界杯那个中场其实有创造力，然后包括还有再加上格列兹曼这些又有创造力又有拦截防守能力非常均衡的一支球队，可能没有现在那么多杜埃登贝莱包括奥利赛，但是他的球队的整体非常均衡，攻防平衡性很好，所以帮助他拿到了冠军。齐达内怎么去解决，未来能不能提拔更多的法国的未来的年轻球员，但很可惜啊，这个布阿迪已经投奔了去了摩洛哥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中场创造力的球员能不能帮助法国队完成重新的崛起，这个要看看齐达内能不能慧眼识珠。我觉得他在当年欧冠三连冠包括拿到西甲冠军的时候，别忘了他有典礼中场，然后呢整个的皇马的这个中前场也有人才济济的啊，包括 C 罗啊，这个迪玛利亚啊，包括后来的贝尔。现在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刚才我说了他比内部挖潜，你中场的创造力如何去平衡奥利赛切尔基有这样的球员，同时你法甲联赛里面能不能再挖掘出好的苗子。对他来说防守我不太担心，因为他当年师从于是谁啊，安切洛蒂和穆里尼奥，他这两人教练都跟了，说白了对于他们的防守理念和思路应该说都有自己的特长，也同时在联赛里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了可能稍稍打一点疑问，就是他离一线执教的时间稍稍有点长了，对他有可能会通过一些看比赛啊这些呢可能去学到东西，但毕竟和你亲自带队带训练是有分别的。他请的自己的助教团队打造的很重要，我看他的整个的用的人包括还有一个很著名的青训总监好像叫迪奥曼德啊，类似于这个翻译，就是那个是一个青训总监，他还有在皇马当时的带的这个团队他都给带过来，可能要帮自己好好的去选人。其实我个人认为 法国队如果他接手之后啊，中前场他不用太担心，他后卫线啊可能要稍稍的要可能去做一个更新换代，科纳特年纪可以，但是呢于帕的年龄，然后呢包括萨里巴这受伤可能也会影响他未来的状态，但别忘了还有刚刚转会去切尔西的拉克鲁瓦，另外一个还有年轻的像曼联的约罗啊，还有利物浦提前订的雅凯，这些年轻人能不能冒出来啊？我觉得又培养出一个新瓦拉内、新乌姆蒂蒂。那其实法国不担心这样的人才，就看那些年轻的球员在各自俱乐部的成长情况怎么样。边后卫这边啊，我个人觉得迪涅有点老了，这个左后卫卢卡斯那边呢不太稳定，他可能两个边后卫要考虑。古斯多呢状态发挥的不够稳定，孔德呢这赛季在巴萨的状态也是时好时坏。其实可能法国队要考虑的是两个边后卫，我个人认为是目前急需解决的。中场没有了博格巴，就寻找新博格巴。其实我认为这样的人是肯定能找到的，就看齐达内慧眼识珠，能不能把他们挑选出来，同时还能够把他调教好。这样的话呢，真正有时候就是他的玄学能不能真正很好的去传达给这些新的齐家军，让他们能够正式的起航。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欧国联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欧国联这个鸡肋的比赛呢，姆巴佩也说了，说对这种比赛不太感兴趣，但是对他来说可以选拔一些年轻队员，通过欧国联的比赛来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想要的意向中的人选。
0: 另外，随着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负于西班牙队，外界曾经普遍猜测这或许是 C 罗在国家队的谢幕演出。然而随着葡萄牙国家队帅位的更迭，新任的主帅豪尔赫·热苏斯的表态为这个悬念画上了句号，那就是这位传奇前锋仍然

0: 在他的计划之中。在罗伯托·马丁内斯离任之后呢，豪尔赫·热苏斯正式接过了葡萄牙的教鞭。在履新之后的首次表态当中，热苏斯明确表示，只要这位葡萄牙队长能够保持足以应对高强度竞争的身体和竞技状态，国家队的大门始终向他敞开。热苏斯强调了 C 罗在葡萄牙足球当中的特殊地位，他表示，只要他具备入选的条件，我就会征召他，他是葡萄牙足球的象征。热苏斯对于这位5届金球奖得主可谓知根知底，两人此前在沙特联赛利雅得胜利有过成功的合作经历，并联手夺得了2025-26赛季沙特联赛的冠军。对于这位新帅以及 C 罗回归的可能性，朱玉明呢也带来了分析。
1: 啊，也许可能那个时候 C 罗是先是以助教的身份，偶尔可能上场，能不能再去踢个有限的时间，就像这届世界杯奥乔亚啊，也是打到了比方说60多分钟的时候让他上场去踢一会儿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应该不排除就是 C 罗力荐的葡萄牙足协，那这个热苏斯所带领我刚拿了啊这个沙特联赛的冠军，我对这个人的推举葡萄牙足协不得不重视。另外一个呢，马上意味着什么呀，世界杯要在本土作战，其实我觉得无论是 C 罗的影响力对吧，然后呢关注度还有他的商业价值，虽然说到那个时候他的年龄恐怕作为职业球员来说有点年事太高了，但是呢球队需要他啊，我觉得热苏斯呢可能也需要他，就很好的可能以更多的角色来帮助我一块儿去带队，咱们共同在自己的家门口把世界杯打好。而且热苏斯的能力呢，我觉得除了年龄有点大，他71岁了，这个年龄是稍微有点大，但是从他的履历看，在本菲卡弗拉门格，然后包括在沙特联赛，大家去看一下他的所有带队的成绩的胜率，俱乐部的胜率都在60%以上啊，还带领弗拉门格拿了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这就相当于南美的欧冠。
2: 嗯
1: 啊，所以这个教练的战术能力非常强，但是呢就是如果他能够做通 C 罗的工作，比方说你更多的让位于类似于拉莫斯啊，让这些人更多的担任主力，你呢有时候可以去做一些锦上添花的角色，帮助整个球队维护好一个更好的更衣室氛围，这就是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最大的成功。现在球迷呢可能担心的是 C 罗下一届还参加，但是参加的前提是他依然还要首发是主力，那可能对于葡萄牙队来说会令人担忧，也可能是灾难性的，这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那其实你通过这届世界杯就证明，虽然说可能阿根廷队通过了一个个人的球星的能力，以他为核心也进了决赛，但可能这一路的过程大家也备受质疑，而且你通过决赛中那种狼狈的场面也能看出来，你在以一个老将，一个已近暮年的老将以他为核心再去想争冠，这是不现实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摆在面前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现实，就是这情况。我觉得 C 罗如果他能理解的话，跟热苏斯很好的合作，那对于国家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反倒是件好事，可能对于热苏斯来说就是能够如何找到更好更有效率的中锋，葡萄牙队你不用担心他的中场。其实你这届比赛世界杯来看来，西班牙踢的最艰难的那一场比赛是打葡萄牙，最后时刻才完成的绝杀，两个队其实中场势均力敌，西班牙队也很难说我占据绝对优势，所以让人会觉得葡萄牙队有点可惜啊。C 罗如果他能摆正位置，在这支队伍里面能发挥更多的正能量的作用，其实这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跟热苏斯回归不回归无所谓啊。我个人认为热苏斯回归也好，穆里尼奥回归也好，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C 罗的决策才是最重要的。
0: 在世界杯落幕之后呢，各支球队也加紧了引援的步伐。这其中呢，本赛季英超的夏季转会窗竞争是异常的激烈。截止日前呢，英超联赛总引援支出已经突破了10亿英镑，创下了历史罕见的纪录。目前呢，已经有8支球队单队的花费超过了1亿英镑。其中呢，切尔西是以巨额投入领跑着全联盟，在新帅哈维·阿隆索的带领下，球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建，其中包括了1.38亿欧元签下中场摩根·罗杰斯，他也是今夏的标王，以及5200万英镑引进水晶宫的 中卫啊克拉鲁瓦。另外呢，热刺他们的总支出目前也来到了约2.67亿欧元，是位居第二的。为扭转此前战绩下滑的局面呢，热

0: 次是重金引进了托纳利以及费尔南德斯等核心的球员。曼城的支出也不少，他们目前已经支出了约 1.75 亿欧元，目前排在第三。其中呢比较核心的操作是以破纪录的 1.35 亿欧元从诺丁汉森林签下了中场安德森。那么对于英超频出大手笔的引援，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评论员李嘉诚带来的分析。
1: 首先呢，确实英超的俱乐部呢还是相对来说其他几个联赛它还是比较有钱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的英超的俱乐部它的营收啊状况也比较乐观。当然呢，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些花钱比较多的俱乐部啊，切尔西当然是一个个例，因为在换了老板伯利之后呢，这几个赛季的转会窗无论是冬窗还是夏窗，每个窗口花钱都非常多。热刺呢，我觉得今年确实是比较意外的一支，因为大家呢也都知道，列维呢过往几个赛季，从他在这个俱乐部开始，其实是一个用咱们的白话说叫比较抠的这样一个角色，每年夏窗呢都是卖人然后不买人，但是今年确实他也可能受到了上个赛季险些降级的这种趋势的打击吧。今年夏窗确实花的比较多。总而言之呢，英超的俱乐部相对于其他的联赛的俱乐部来讲的话，确实还是比较有钱。因为今年除了英超的队在转会市场上继续大幅买人之外，你像意甲的国际米兰呢，包括尤文图斯啊，这两支老牌球队，包括你像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他们在转会市场的动作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啊。我个人认为，就是现在球员的这个转会所用的费用和他们整体的这个身价，或者说整体的在场上能够给球队带来的贡献是不成正比的啊。就是这两年确实，这个转会市场显得太过于浮躁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咱们从球迷的角度，有的时候无法理解，但是你从人家资本的运作啊，俱乐部的职业俱乐部的运作、商业运作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符合目前的一个市场规律，就是现在基本上一个英超的顶级数据的球员啊，尤其是在攻击线都能卖到一个亿左右。你像罗杰斯上个赛季打出了唯一的巅峰赛季，而且说实话，罗杰斯他去年在英超的整体表现确实有很多的抢眼时刻，包括打曼联那场、打阿森纳那场，对吧？各种这个内切之后的世界波决定比赛。但是实际上啊，你再看完世界杯，你再结合他过往的表现，包括他出道的俱乐部，对吧？他实际上并不值这么多的钱。当然呢，我们现在谈这个转会费，也不能光从球员的实力还有他给球队带来的这种商业价值。你比如说这个队这个人买过来之后，对吧，我能够卖多，以他的这个形象品牌形象卖多少球衣，卖多少球票，对吧，这都是俱乐部需要考量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转会费呢，大家觉得偏高，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他至少和实力不能正比。但是你考虑到英超联赛整个联盟的一个商业品牌价值，或者说这个球员能够给俱乐部带来的这种额外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资金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已经确定的官宣啊，这有四个重量级的球员，一是这个从利物浦免签的法国的中后卫科纳特，然后从曼城免签的葡萄牙的中场碧玺啊，贝尔纳多席尔瓦。另外呢，还花钱买进了这个切尔西的左后卫，也是今年世界杯的冠军左后卫库库雷利亚，还从国际米兰很早，这是最早的一笔签约，从国际米兰花费了只花了2000万签进了这个右后卫邓弗里斯，因为上个赛季皇马的这个右路确实阿诺德来了之后呢效果不好，这也是补强的一个短板。从目前来看的话，包括结合英超的这几支俱乐部的这个引援的动作，我个人觉得皇马到现在为止他阵容的短板基本上得到了补强，而且从整个花费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两个队员呢是花了一共花了7500，然后另外两个呢是免签过来的。所以说皇马呢今年确实是主导着转会市场，这个就是刚才方亮讲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啊，你这个俱乐部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些球员。皇马一是穆里尼奥的到来，对吧，确实能够吸引很多的球员。另外就是这个俱乐部本身的品牌价值，很多球员愿意来这儿踢球。可能你别的俱乐部，你比如说买库库雷利亚你要花7000万，但是皇马这种俱乐部，对吧，它本身能够给球员带来很大的吸引啊，他可能买库库雷利亚就要少花1000万，这就是俱乐部的形象。另外你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这个罗德里的转会，我其实觉得就是目前啊，据说啊，两支俱乐部已经在接洽了，而且罗德里本人呢也是接受采访谈到了他对于加盟皇马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至于这里边穆里尼奥能够起多大的作用，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因为过往的几个赛季，实际上皇马和罗德里之间，尤其是在夏窗啊，一直有这种断断续续的转会的传闻，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是早有苗头的，只不过 今年对于皇马来讲，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因为大家都知道瓜迪奥拉离开了曼城，对吧？你可能现在的曼城啊，哪怕是马雷斯卡带队，谁也带队啊，他可能对于罗德里的吸引力，他不如现在的皇马。而且大家知道罗德里的性格，他本身呢确实也是比较恋家的，可能也希望找一支西班牙的俱乐部去效力。那目前来看的话，皇马很显然是最合适的啊。
0: 那么阿森纳呢，准备开出队史最高薪来砸维尼修斯，但是皇马更衣室薪资平衡将会成为关键。穆里尼奥回归将维尼修斯划入了非卖品，可是两人呢曾经公开起过冲突。26岁的维尼修斯，价值金球级的一个身价，但是呢，枪手能否说服他离开皇马呢？目前的维尼修斯合同只剩不到一年，明年的6月就要到期，续约谈判在这个时候呢却停滞了。不是皇马不想留，是维尼修斯想要接近姆巴佩那个级别，皇马给不起。不是掏不起这个钱，是给了一个人呢，更衣室可能就要炸锅。这个道理维尼修斯其实是懂的，他的经纪人也明白，所以续约这件事儿拖着就拖出了阿森纳的机会。据电讯报的消息，阿森纳准备开出队史的最高薪来砸维尼修斯，并且特意补了一句资金不是障碍，这句话说得很重。阿森纳这些年呢很少说这些话，哪怕是签赖斯的时候都没有把钱不是问题挂在嘴边。那对于最近非常火热的关于维尼修斯的转会动态，李嘉诚也带来了分析。
1: 维尼修斯的这个转会传闻呢是这两天传出来的，因为比他更早的传闻呢就是皇马要引进这个莱比锡的克德迪瓦的国脚迪奥曼德，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一个未来足坛的顶级的左边锋。因为这两个赛季呢，维尼修斯实际上在皇马过得并不是特别的舒服，毕竟有姆巴佩的存在，姆巴佩也比较吃球权。如果说啊真的像球迷所传的或者说媒体所报的，维尼修斯一直不满他在皇马的一个定位的话，那么这笔交易甚至有可能达成。而且据目前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我也看了一眼，就是贝尔塔已经在和皇马的这个高层在谈判了，就是阿森纳的体育总监已经在和皇马的高层在谈判了。而且据说呢是有一定的进展，因为维尼修斯呢没有和皇马续约，他合同呢是在这个赛季，就是即将开始的26-27赛季之后结束。没续约的话，那皇马必须要考虑这个转会的事宜。如果说你续约达不成的话，那没有有可能明年夏天维尼修斯就会以自由身的身份离开。所以说维尼修斯啊转会阿森纳这件事情现在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对于从目前多方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一是维尼修斯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道路的这个包装，另外就是从两个俱乐部的角度来讲，因为阿森纳去年拿英超冠军也是拿得跌跌撞撞，他如果想持续在英超联赛保持竞争力，而且又赶上瓜迪奥拉离开了英超之后，他想建立一个属于阿森纳自己的王朝的话，这笔交易这笔钱是必须花的。而且现在据说阿森纳全队的高层这个整个俱乐部的高层都对这笔交易非常认可，只要维尼修斯和阿森纳能够谈妥个人条件，皇马这边肯定是能放，然后阿森纳也是大概率有这个钱，哪怕说白了今年可能付个60%-70%吧，明年再付30%做个分期也好，阿森纳对这笔签约的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所以我个人现在对于这笔签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期待，这个就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因为皇马呢毕竟他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对于姆巴佩的一个使用，已经在左边路在物色新的人选了，就是迪奥曼德，那这个肯定也会引起维尼修斯个人的不满。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笔交易现在来看的话成型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问题就是维尼修斯可能去到这个阿森纳之后啊，他肯定也是会拿顶薪啊。至于你说比这些队内的顶薪队员高多少，我觉得不会高太多。其实他的比较呢，就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个C 罗和拉莫斯的一个定位嘛，就是拿他和赖斯比，主要赖斯呢还是整个阿森纳的一个未来的绝对基石队长的首要人选。然后维尼修斯呢作为攻击线的球员，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啊，在场上的表现，我觉得虽然好多球迷对维尼修斯这个评论吧褒贬不一，但是从作为绝对足球的角度来讲的话，维尼修斯现在的绝对实力，他在边路的突破能力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也就是说他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去辅助。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对阿森纳来讲的话呢不会有太大的担心。而且从维尼修斯目前在皇马拿的工资来讲的话，他即便去了这个英超的阿森纳可能会多拿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不会拿特别离谱的一个价格，应该不会说打乱阿森纳队内的一个这个工资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吧。而且现在阿森纳阵容的好多球员，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和 从英超的这些同级别的球员来比较的话，他们其实拿的已经是非常高的了，所以说这个平衡我个人也觉得是不太会被打破的。
0: 国际足联官宣成立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意在整合国际足联的转播、赞助、票务和特许经营等商业权益和赛事运营。令人感到意外和尴尬的是，这个公司允许外部投资入股。那么这个公司初始股权估值是200亿美元，计划向全球引资，精心挑选购买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少数非控股性质的长期投资者，于今年晚些时候筹集最高42亿美元，以支持最新通过的国际足联快速前进计划。尽管声称产生的所有净收益将100%重新投资回全球足球运动领域，但是这个计划遭到了显而易见的吐槽、咒骂和抵制。欧足联首当其冲，官方发表声明表示，这跨越了足球管理机构绝不能跨越的界限。欧足联对此极其严肃的对待，每个国家足协也对此极其严肃的对待，每个利益相关者，包括联赛、俱乐部、球员、球迷、政府及所有关心足球未来的人都应该对此极其严肃对待。天空体育的报道表示，欧足联成员国将于本周以线上方式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反对国际足联试图引入外部投资成立新的商业公司的计划。媒体还声称，更进一步的，如果因凡蒂诺始终不让步，欧洲各国愿意最终动用威胁手段，那就是要抵制世界杯。好了，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时以上，有效破解新能源汽车出口审批周期长、船期易延误、物流成本高等行业痛点，为京津冀外贸新三样出口打通高效出海通道。备受瞩目的中芯天津生态城海湾摩天轮迎来新进展。这座高达121.8米的巨型摩天轮即将迎来最关键的建设节点——中心轴吊装工作。这座摩天轮位于海博公园东北角，东临临海新城内湾，西连国家海洋博物馆。建成后将成为滨海之瞳，与天津之眼遥相呼应。不仅为生态城天际线增添优美的弧线，也为海博文旅圈画上点睛之笔。日前，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2026年三季度公租房公开登记计划，其中摇号配租项目共4658套房源，涉及河北区、河东区、南开区、东丽区、津南区、北辰区、西青区。轮候配租项目共703套房源，涉及津南区、河北区、河东区、南开区，公租房将于8月10号开始登记；东丽区、津南区、北辰区、西青区公租房将于9月14号开始登记。近日，天津地铁1号线和2号线都增加新功能，地铁1号线寄存柜全新功能上线，在原有行李存放服务基础上，联合京东快递全新升级，推出行李寄送服务，寄存加寄送一站式拿捏。此外，地铁2号线上新地铁便民车和果蔬自助机，覆盖10个重点站点。今年武清区一口气建成了6座全新的口袋公园，新增绿地面积3.05万平方米。目前，这6座公园已经全都竣工，正式开放迎客。其中3座前段时间已经开放，另外3座近日也已开放。天津市气象台消息，今天傍晚本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后半夜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明天夜间至后天白天还将有雷阵雨天气出没。提醒您外出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天，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自主设计建设的第一座绿色生态环保的现代化新型航天发射场，目前拥有3个多摄像、全天候、大吨位发射工位，具有纬度低、摄像范围宽、运载效能高、运输限制少、落区安全性好等特点。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未来还将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深空探测、行星探测、空间站应用与发展、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等提供强有力支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今天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7月30号至8月3号。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长江上游干流及支流、岷江、沱江、嘉陵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岷江支流青衣江大渡河、嘉陵江支流涪江等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今天下午，重庆彭水发布情况通报，今天凌晨4点，救援人员在深度搜寻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 C 区深处时，发现遇难人员遗骸，经 DNA 鉴定，已确认为在此次灾害中，第一时间到现场组织帮助群众转移，而自己未能及时撤离的汉家街道沙坨社区网格员龚宝东同志。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此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昨天，16辆12米宇通无人驾驶摆渡车亮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给旅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智慧接驳体验，为暑运新疆空港出行增添科技活力。这是国内首次规模化投运无人驾驶摆渡车。此次投运的无人驾驶摆渡车搭载国产化智能驾驶平台和高等级安全系统。具备自主避障、隧道通行、精准停靠、自动掉头等全场景运行能力。从飞盘城市露营到骑行溯溪，门槛低、体验感强、兼具社交与休闲属性的轻户外生活方式，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电商数据也显示，轻户外正形成一股消费热潮。这股热潮能为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增量机会，又能否长期持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记者走进一家户外体育用品门店，登山鞋、户外背包、防晒系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2: 户外用品整体的营业额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2成，近期的话，登山鞋、还有户外背包以及防晒的系列就越来越受欢迎，还有就是露营车、露营椅、遮阳棚等等，特别是有一些多功能的露营装备，它的表现很突出。
1: 今年上半年，某电商平台户外生活类商品累计售出超过10亿单，动销商品数同比增长73%，相关商品的热销只是轻户外消费形成热潮的一个体现。这背后是轻户外项目正从小众走向大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
3: 一个呢是旅游不断的向休闲化转变，一个是休闲逐渐向后宴化转变。以往的旅游呢更加关注我们能不能出远门，能不能去看所未看，见所未见，但是休闲是讲究是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也已经体验过了，那么能不能在我们的城市的周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呢找到更深的体验。
1: 这种在城市周边寻找深度体验的需求正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轻户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4: 首先对运动用品是一种利好，对大量的服务行业来说，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无论是纯体验性服务还是参与赛事活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是愿意为更好的户外运动体验来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赛事供给方、运营方包括盈利等等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相应的文旅或者微度假的业态也会有对应的赋能。
1: 然而在轻户外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行业痛点也逐渐显现。张庆指出，这种服务行业目前还处在小而散的状态，规模化企业不多，社群运维也做得不够。他认为轻户外需要更强的体验，所以在如何更会玩这件事情上还需要有一个多方共同进化的过程。魏翔分析，户外休闲运动属于服务消费里精神消费和可选消费的一种，这类消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增长会比较快地进入平台期。不过他表示，当前我国轻户外消费仍然有巨大增量空间，
3: 它的体验质量以及体验种类的发展要比商品消费包括很多刚需的服务消费快得多，从增长模式变成一种分工的模式，逐渐呢衍生到其他的周边行业中，我们更加看重它的衍生作用和带动作用。
0: 近日，重庆轨道交通三号线观音桥站桐园局站试点上线儿童友好通道，为 1.3 米以下儿童提供专属通行空间，让亲子轨道交通出行更加便捷舒心。 1.3 米以下儿童无需刷卡即可直接通行，省去了家长抱娃刷卡反复核验的环节，通行效率更高，小朋友的出行体验也更顺畅。打开地图找房，刷社交媒体找房似乎比传统房地产中介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来听央广的报道。
5: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

0: 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1: 那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0: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1: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0: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1: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0: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1: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6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0: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2: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就是我们看着是审核 OK 就行了。
0: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2: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一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0: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2家公司认证的蓝 V，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3: 开端口的时候，您知道是这种情况吗？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4: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3: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4: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3: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4: 他给换的呀。
0: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5: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 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0: 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选择。不过在满足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运营成本也会因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二者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来听央广的报道。
1: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斌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2: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1: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3: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号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1: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4: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1: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5: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这个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 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迟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

0: 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1: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0: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2: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0: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3: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0: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4: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29号消息，当天下午，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空袭。随后，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总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路透社报道说，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据路透社当地时间28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正考虑对经由红海南部航行的商船征收通行费用。据报道，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胡塞武装官员于7月赴伊朗参加该国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期间，伊方官员

们就曼德海峡通行费征收问题进行了讨论。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据了解，泽连斯基当日计划在华盛顿出席已故参议员林塞·格雷勒厄姆的葬礼。会晤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点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据日本媒体报道，28号在熊本县发生的地震还造成多人受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情况正在确认中。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多云，今晚最低气温28摄氏度，西南风微风，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体向上满分为15个，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满分标准偏高。比如北京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为 2.25 米11个，对标的是良好标准。简言之，良好即满分。上海体育中考，男生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的满分标准分别为 2.49 米11个，也都低于国家的满分标准。
1: 媒体评论指出，地方实施的满分标准低于国家标准，这与近年来推进弱化中考体育选拔功能有关。随着把体育纳入中考，且测试难度分值提高，初中体育教学出现了应试体育倾向。一些学校上体育课就围绕体育测试项目进行训练，枯燥的跑跳训练让学生不喜欢上体育课。部分学生在初三中考之前采取突击训练的方式应对中考，出现运动损伤。还有家长为了提高中考的体育分数考满分，送孩子参加校外体育培训。校外体育培训机构也以中考满分为卖点吸引学生。
0: 对此，2022年教育部等13部门印发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提出改进体育艺术中考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切实加强过程性考核，弱化选拔功能，注重对学生运动习惯和艺术素养的培养。随后，北京等地推进体育中考评分改革，提出良好及满分的评价标准。
1: 这有利于减轻学生的应试负担，也能让体育教学逐渐的摆脱应试倾向。培养学生体育兴趣，提升学生体质，不在于考试这一结果性评价，而在于学生上体育课、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此次成都中考体考被质疑标准过高，也提醒一些地方的相关改革有必要将家长的关切和政策要求及时纳入。
0: 对成都而言，可以分析学生体质情况，结合当地实际，借鉴其他地区已经实施的良好及满分的做法，适当降低体育中考满分难度，减轻学生的应试负担。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根据荔枝新闻报道，近日河南省三支一辅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成绩出现高分断层现象，引发关注。有网友反映，多个岗位出现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仅60多分的断层是领先，而且这种高分断层呈现规律性分布，一人岗恰有一人超80分，两人岗恰有两人超80分，四人岗恰有四人超80分，主打一个不浪费。
0: 很多人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分和岗位竟然直接匹配到位，这些考生咋就那么会考？难道在这样的严肃考试中真有控分大师？如此一个萝卜一个坑式的分数公布，与正常考试该有的正态分布规律似乎相去甚远，不合常理，难免会让人心生疑问。
1: 有考生表示，今年河南三支一辅首次引入严格的不定向选择题，多选、错选、少选均不得分，没有保底分，整体难度大幅提升，能够考到60分已属不易，动辄80加的分数显得格外扎眼。此外，有网友对比考生分数后指出，多名考生在两次相近招考中的分数从50多分激增到80多分，不符合常理，容易让

0: 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成为很多普通家庭孩子低成本入编的跳板。这从今年河南省的招录比中可见一斑。全省共招募高校毕业生3-1辅人员3082名，而最终报名总人数则是141158人。百里选二的竞争烈度，让任何不公都可能击碎考生的希望。
1: 面对舆论质疑，河南省3-1辅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已于7月27号发布声明，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针对网传内容开展全面严谨的调查核实工作，如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移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
0: 或许的确有考生异常优秀考出高分，但高分如此精准断层，难免不让公众心生疑惑，这就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基于不枉不纵的原则，客观主动深入调查，通过调取考场监控、核查试卷轨迹、对比可疑高分卷、阅卷流程复盘、排查考务人员异常行为等，查明真相，回应公众质疑。
1: 说到底，基层岗位招录的公平与否，关乎考生的社会流动通道是否畅通，也关乎社会公信力。公众的质疑绝非无事生非的找茬，而是对公平正义的合理期许。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3: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2: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4: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成语出自汉代韩英《韩诗外传》。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后世经常引用这两句，反映出百善孝为先的重孝观念。据记载，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得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闲人。”走近一看，是高瑜。他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泣。孔子下车对高瑜说：“你家里莫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高瑜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为了求学，周游诸侯国，以致耽误了赡养双亲的时间，这是过失之一。我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对君上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过失之二。和朋友交情深厚，却很早就断绝了来往，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允许我从此离别人世吧。”于是就此辞世。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儿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辞行回家赡养双亲的门徒就有13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后来也比喻事物的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8: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 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7: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8: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9: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0: 12天左右。这片
21: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2: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21: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9: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21: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9: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21: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3: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21: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 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2: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2: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2: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本市阴，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市领导集体参加军事日活动，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郁云林、王长松出席。
2: 解放时代全国总部项目落子天津，打造新能源商用车百亿级资产平台。
3: 金产智能机器人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出口货值达10.8亿元，同比增长487.9%。
2: 聚焦新智生产力，西青区举办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撮合对接会，助力汽车产业研链、补链、强链。
3: 系列报道，从地震遗址到发展新貌，今天请听历经28次强震，这座千年古建有着怎样的抗震密码。
2: 天津新闻后，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为您讲述退伍大学生傅子豪以军人担当践行无偿献血，以热血诠释退伍不褪色青春风采的感人事迹。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本市多位市民反映，部分老旧小区内多辆僵尸车长期霸占稀缺停车位，加剧停车难。社区回应称，这些车辆均能联系到车主，多为保留指标或堆放杂物等个人原因，难以直接清理。治理之难在于权责界定模糊，解题之深在于存量盘活与源头疏导。近日，记者随机网购4件防晒衣，发现检测结果全为伪劣品，紫外线防护系数等指标均不达标。商家生产销售大量劣质防晒衣，为何有恃无恐？市场乱象该如何整治？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81建军节前夕，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市领导集体参加军事日活动，市委书记、天津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慰问驻天津部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强军兴军的责任感、使命感，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实的工作举措，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副市长、天津警备区、武警天津市总队、武警指挥学院等驻津部队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听取天津警备区驻津部队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去年义军会议以来，天津警备

0: 区和驻京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忠诚履职担当，政治建设抓得牢，练兵备战抓得紧，国防动员抓得实，参建参治抓得深，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为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要强化政治建军，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军队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永葆听党指挥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强军备战，持续优化国防动员运行机制，进一步提高联合指挥控制、联合行动处置效能，深化体系练兵、科技练兵、战训耦合，提升征兵工作质效，全面提高保障打赢能力。要加强军地协同，突出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同步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现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传承好、发扬好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全力服务驻京部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用心用情落实拥军优属各项政策措施，为广大官兵用心备战、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创造良好环境。用好平津战役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深入抓好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普及国防知识，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希望天津警备区和驻京部队把部队所能和地方所需、群众所盼结合起来，积极参与本市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新三亮、大城三管等重点工作实施，在基层治理、防汛救灾、应急维稳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做出新的贡献。会前，陈敏尔、张工、郁云林、王长松等来到天津警备区综合训练场参加军事日活动。炎炎烈日下，正在进行实战化训练的战士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市领导同志观摩防空装备展示和要素联训、军地协同防汛备勤科目展示等，看望慰问驻训的官兵，叮嘱大家刻苦训练、保重身体，并通过他们向驻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陈敏尔说，广大官兵在守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宁中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筑牢忠诚品格，磨练坚强意志，锻造顽强作风，锤炼过硬本领，不断提升战斗力，奋进强军新征程，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近期解放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全国总部项目正式落户天津港保税区，作为一汽解放、宁德时代与特来电三大行业巨头联合打造的新能源商用车全生命周期服务创新平台，解放时代将以天津为战略支点，加速推动商用车行业向绿色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深度转型。公司将率先打造聚焦整车租赁与电池租赁的精益租品牌，目标是在未来3到5年内打造一个持有10万辆新能源整车、总资产突破300亿元的资产持有平台。在总部项目落地的同时，解放时代的业务拓展也在加速推进。解放时代力争在2026年实现资产总额超50亿元、营业收入达10亿元的目标，成为一汽解放新能源商用车租赁业务的重要支撑。
0: 本台消息，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出口机器人产品10.8亿元，同比增长487.9%，以重载无人运输车、泳池清洁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

0: 细分智能装备，成为全市外贸稳增长的全新增长点。针对机器人产业高速增长的出口需求，海关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落实多项惠企举措。企业进口传感器、驱动电机、芯片等研发所需核心零部件，可享受科技创新设备减免税政策。同时指导企业用好自贸协定原产地享惠政策，持续降低企业综合出口成本。开辟高端制造出口绿色通道，实施差异化查验，缩短货物口岸滞留时间，全力保障海外订单按期履约，助力细分赛道国货抢占全球市场。
1: 聚焦新智生产力。
2: 昨天，西青区举办财聚西青链上合伙人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首场撮合对接会，活动以产业链党建为抓手，搭建正效企常态化对接平台，助力汽车产业沿链补链强链。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3: 本次活动统筹西青区职能部门、高校院所以及区内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科创服务平台等多方主体同台交流，职能部门向企业解读政策、提供服务，高校院所为企业生产难题提供技术支持。各家企业一方面提出需求，寻找上游供货商，一方面展示产品，寻找下游客户。西青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尹安介绍说，
4: 我们聚集了百余家企业，涵盖了上游、中游、下游全产业链条。同时我们邀请了像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市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以及天津工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高校院所和科研机构，同时还邀请了一些金融机构。目的呢，就是让技术找到资金，让人才找到项目，让项目找到市场，让供需双方找到彼此。
3: 对接会上，友诚天津塑料模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中元特别高兴，经过两个小时深入沟通，他们公司和全球领先的汽车热管理技术企业杰温汽车系统天津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刘中元说，原来寻找这样优质的客户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成功，但在这次对接会上效率特别高。
5: 我们跟杰温科技进行了一个精准高效的一个对接，我们跟他做一个上下级的直接的一个供应商，在整个的铸塑件的模具设计研发包括制造层面，我们达成了一个深度的合作，而且我们整个集团层面也跟他国内外四个公司同步达成了一个深度的合作。
3: 达成这样的合作，杰温汽车系统天津有限公司也特别满意。公司采购经理王亚光说，对接会有政府背书，他们特别放心。
6: 我们有些产品是通过海外进口，还有一些南方运输过来的，所以说产生的一些成本就比较高。我们通过这个会议吧，可以在我们周边找到一些合适的供应商，这样的话可以远远降低我们的运输和包装成本，这是我们这个会议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3: 据了解，本场活动是系列品牌首站，下一步西青区将围绕重点产业分赛道持续举办专场对接，完善长效联动机制，深化产学研融合，集聚科创与人才资源，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西青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尹安表示，
4: 我们还会聚焦区内多条重点的产业链，比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等，举办多场的撮合交流活动。我们还要走访对接高校，把高校的资源还有企业的资源达成一个对接，让高校的科研的成果在企业能够落地，同时企业发展壮大，它的一些技术的攻关让高校来扶持，达成合作共赢。
0: 本台消息，近期位于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天津市肿瘤医院空港医院完成全市首张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经营备案，标志着天津自贸区在特医食品经营备案机制创新上取得重要突破。特医食品是为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营养素需求而专门加工的配方食品，虽本质为食品，但需在临床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使用场景高度集中于医院。此前，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因事业单位法人资质限制，无法办理特医食品经营备案，成为特医食品进不了医院的一项重要堵点。本市多部门联合，以绿色通道方式，为自贸试验区内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成功办理特医食品经营备案，切实畅通特医食品入院渠道。
2: 本台消息，日前，市委政法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政法数字化平台，推动盘活存量和执行工作，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恒小帆主持并讲话，市领导王英伟、李静、王光辉、赵波出席。
0: 位于蓟州区的独乐寺是国内少数现存的辽代木构建筑，被称为中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据了解，独乐寺历史上经历了28次强震，1976年唐山大地震是震级和破坏度较高的一次。那么，这座千年古建究竟保留着怎样的抗震密码？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7: 盛夏时节，位于蓟州区渔阳镇的独乐寺褪去往日喧嚣，静候慕名而来的游客。独乐寺的观音阁高23米，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高层阁楼式建筑。在实地勘测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评价独乐寺为研究中国建筑演变的罕有至宝物。蓟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员陈红梅说，
8: 独乐寺呢，它重修于公元984年，到现在1000多年了。山门和观音阁基本上保存了原有的辽代构件，里边有空高16米高的泥塑11面观音像，还有两边的胁侍菩萨，还有山门的哼哈二将，这5尊塑像均为辽代元素。观音阁一层有一个2明王和16罗汉为主题的大型彩色壁画，这是元代绘制、明代重描的大型彩色壁画。
7: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距离震中不足100公里的蓟州区也受到影响，许多建筑坍塌。然而，独乐寺内的木构高层建筑观音阁在摇晃之后却恢复原状。今年60多岁的蓟州区文物局副研究员蔡希军说，
9: 独乐寺摇晃的非常严重，当时的情况是发光冒烟，左右摇摆近2米，观音阁就上面的水缸里的水啊就泼出去有一半，大家都认为这观音阁要倒了。这个地震之后呢，它又回到原状了。地震之后，从北京来形成一个调查组，马上就到灾区的来检查古建筑的震损情况，看到独乐寺用了一个词叫亭亭如盖，还立在这儿，老先生非常激动。后来经过检查，独乐寺的乾隆年间修的腰部的一个铁箍被震断了，观音像呢向那个西南方向倾斜了15公分，其他的部位呢没有什么大的损害。
7: 没有一颗钢钉的千年阁楼，历经了包含唐山大地震在内的28次地震，整座建于辽代的木质构架却完整稳固，一切源于中国古代人民高超的建造智慧，也为现代建筑的抗震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蔡希军说，
9: 中国木构建筑抗震性能呢，它有一个天然的优越性。打一个比方吧，就是中国的古代建筑就像一个凳子，柱子它跟柱础之间它就是一个扶的关系，它跟地面不连接。凳子如果是坐上人了，然后我就靠它自重，再踢都踢不倒了。等我们对地震呢也起到一个作用，像人的软组织，它能解决了柱子直接顶着梁刚性的这种碰撞，使得建筑呢这构件使用的更加年深日久，它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伤害。
7: 历经千年风雨，独乐寺早已不再是围墙之内孤立的文保建筑。目前本市已正式批复划定独乐寺历史文化街区，在做好片区保护的基础上，为区域发展打造文化聚集核心。蓟州古城文化发展公司董事长刘文波说，
10: 渔阳古街2023年呢正式纳入蓟州区古城新城联动城市更新项目，更新面积达1.9万平米。在城市更新方面，严格落实一横四纵古城更新框架，持续做强独乐寺核心 IP， 精细打磨一寺一塔三庙精品旅游动线，有序实施特色文化胡同打造等重点工程，同时街区深耕特色文旅品牌，搭建沉浸式文旅消费新场景，全面提升古城的服务承载力与景观品质。
2: 昨天，新闻广播《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推出《文明交通畅行金城》系列策划的最后一期，围绕暑期轻微事故快速处理、夏季雨天行车避险以及车驾管便民服务新举措等话题，邀请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相关嘉宾走进直播间，带来实用信息和权威解读。来听记者靳鑫的报道。
11: 暑期自驾出行增多，小剐小蹭如何快速处置？ 交管南开支队白堤路大队副大队长刘健介绍了事故视频快处的正确流程。
12: 就现在我们手机里有一个 APP 叫交管12123的 APP， 这个 APP 里有一个功能事故视频快处，我们现在的适用范围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造成车损没有人伤的交通事故，同时呢还没有

0: 其他的恶劣情节，比如说没有酒后驾车呀，没有无证啊，没有什么
1: 嗯。
0: 设牌啊，拨打视频连线这 APP 啊，有一个自动定位的这个功能，就和我们属地的交通警察视频快处的坐骑啊，就有一个连线。到时候连接之后啊，其实就相对就简单了，我们就听接警人员的指令就可以了。视频快处达到一个远程取证和信息采集，后期民警再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做出一个事故认定。这个事故认定的结果呀，会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咱双方当事人的一个手机上。同时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的小程序网办进度里查看我们这个事故的认定书，用来报保险呀，后续的一些理赔操作。
2: 路面通行效率提升了，日常办事的效率也在跟进。车驾管服务方面同样有不少新变化。在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中，市车管所津南分所所长王威介绍了新车上牌一键式等便民举措。
3: 公安交管部门实现与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的信息联网，共享核查车辆销售发票、购置税、保险等信息，实现国产小客车上牌全业务数字化办理。群众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一站办结所有选号上牌业务，免于提交纸质材料，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就能登记上牌。在市所六日开门办公的基础上，全市各分所每周六全部开门办公，节假日车管所、市所及各分所也会适时开放，为群众提供各类车驾管服务。针对车驾管业务办理需求集中的社区、企业、学校等重点地区，我们基本每周都会安排流动车管所出行，现场为大家办理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驾驶证补换领等21类车驾管业务。
2: 事故处理用手机就能视频快处，新车上牌足不出户就能办结，车驾管业务周末也能办，流动车管所开到家门口。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群众少跑腿、少堵心，也让文明交通的底色更加亮丽。
4: 记者田小希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八一前夕，奋进新征程，我们共成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昨天在滨海航母主题公园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举行。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线，深入实施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强化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群众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推动国防动员宣传深度融入文旅产业，持续扩大社会影响力。活动依托滨海航母主题公园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的阵地优势，通过专题授课加实景研学形式，深入挖掘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和新时代国防建设、国防动员工作的内在联系，引导全社会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5: 孙振生，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出生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20天后，特殊的出生背景让他的个人成长与唐山的重建发展紧密相连。在天津美术学院学习多年的孙振生，深耕工笔画领域，艺术作品紧扣时代命题，聚焦人间大爱。天津新闻后继续播出系列报道《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为您带来用画笔记录守望相助的抗震精神。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崔欣欣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7: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3，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文卓你好。
8: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34度上下，紫外线等级强，大家外出仍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夜间将会有雷阵雨影响我市，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7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31号白天还会有雷雨天气出现，1号以阴天为主，2号天空转晴。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到35度之间， 属湿属热感觉比较明显。

0: 河西区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市民的问题诉求作出回应。
1: 9:30，法治纵横带您了解花2000多元治疗捡到的宠物猫，主人要回猫咪，费用能拿回来吗？
0: 13点，我们爱科学来说说侧躺玩手机后遗症影响究竟有多大。
1: 近日，印度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人口出海计划，预计2047年之前对外输出5000万印度劳工。18点，话说天下事，我们就来分析印度人口出海的背后意欲何为。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1976年7月28号，一场地震镌刻进唐山的城市记忆。地震之后，废墟之上又有无数新生降临，他们带着铭记过往、向阳生长的希望，续写着这座英雄城市的故事。孙振生，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出生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20天后。特殊的出生背景让他的个人成长与唐山的重建发展紧密相连。多年来，孙振生深耕工笔画领域，艺术作品紧扣时代命题，聚焦人间大爱。2009年，他以汶川地震灾后温情图景为创作蓝本，打磨出作品《回信》。《回信》在第11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获得首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金奖。今天系列报道《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记者一如的报道，用画笔记录守望相助的抗震精神。
2: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第20天，一名男婴在唐山丰南的一处简易帐篷里咕咕坠地，村里的老校长为他取名为振生。
3: 大家好，我是孙振生。我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20天出生的，我的家乡是唐山的丰南，以前叫丰南县，现在呢叫丰南区。唐山大地震的震中心就在丰南的徐谷庄，所以我们整个家乡啊，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都夷为平地了。我是震后20天出生，当时我们村子里边的小学的老校长，就给我起名字叫振生。我这个名字的寓意呢，就是我是在唐山大地震之中出生的。另外，他给我起这个名字，我想还有另外一层的寓意，他就是希望我们唐山能够在震后能够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重生。
2: 1976年7月28日，一场大地震让孙振生的家乡唐山丰南一夜之间化为废墟。灾难面前，幸存的村民们迅速展开自救，在瓦砾间搭起简易帐篷作为临时庇护所，而孙振生便在这样的帐篷产房里迎来了他的新生。
3: 听这个家里的老人们介绍呢，唐山大地震是把我们村子整个夷为平地了。大地震之后呢，看不到有立着的建筑物，整个的村子是一片废墟，哭喊声震天。在这个地震当中，好多人是被压在了这个建筑物下边，很多人失去了生命。当时村子里边的一些逃出来的人赶紧就是除了救自己的亲人之外呢，还要组织起来去救周围的邻居朋友。所以整个的前期唐山大地震之后，我们村子里边是在组织自救的。我们村子里边呢，除了这个抢救受灾病人，然后掩埋一些失去的亲人之外，搭了很多的简易棚。我就是在那个很简陋的那种简易棚里边出生的。
2: 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救援，但因灾区道路严重开裂，救援车辆受阻，解放军只能徒步向灾区挺进。长辈们曾无数次提起这段救援往事，孙振生说道：
3: 听长辈们讲呢，最开始震后的那一段时间是完全是自救，但是很快的全国人民的救援就到了。我听说是当时地震嘛，地面上有很多开裂的长的沟，好多的汽车开不进来，然后战士们就徒步跑进来的，对我们展开施救。
2: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动人场景，深深触动了无数文艺工作者。作为一名出生于唐山的画家，孙振生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 创作出

0: 的作品《回信》。《回信》在第11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获得了首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金奖。
1: 这幅作品就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创作的作品。画面当中呢，表现的是震后，家园重建，然后呢，几个孤儿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你看这几个小娃娃都是不是同一个家庭里边的，然后后边的老人、妈妈啊，这些其实他们是震后重新组建的一个新的家庭，然后后边是一个刚刚盖起来的新的房子，然后呢，左下角放的是两个邮件，是解放军叔叔给他们捐赠过来的物资，几个娃娃正在给解放军叔叔写回信，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叔叔给他们捐赠的，哪个部队捐赠的，他们只能靠这种信件给邮递员，让邮递员呢去传达他们这种谢意。这幅作品画的是汶川地震的孩子们，但是呢，想表达的其实是藏在我内心30多年的唐山大地震受灾的孩子们的一个心声。
0: 一封回信定格了瞬间的温暖，也让孙振生始终坚守感恩初心。10多年来，他坚持参与公益支教、艺术助学等社会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抗震精神。
1: 同时，公益活动也跟我们唐山大地震是有关系的。刚才我也提到，大地震，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支援救援，从很小在心里面就埋下了一颗种子，就是我们也要回报给其他人。因此，我们画家以及画家周边的这些朋友，像一些收藏家呀、画廊老板啊，就自发组成了一个“爱在传递中”这样一个小的群体。我们在广西的东莱县资助了50多个学生。最开始我资助的两个孩子就是小学3年级，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一直到他们毕业之后从事工作了，我们就停止捐助了。
0: 从1976年的受灾城市，到如今文旅繁荣的滨海城市，孙振生亲眼见证了唐山脱胎换骨的城市变化。
1: 我在唐山生活了36、7年，然后全家搬到了北京。在这30多年里边啊，我看着唐山一点一点的在变化。唐山从最开始的一个重工业城市，慢慢慢慢的蜕变成了一个宜居宜游的旅游城市。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是我们几代唐山人的共同的努力。大家也知道，重工业污染很严重，国家治理之后，我们以前开滦煤矿的这个塌陷区改造成了一个面积非常大的唐山的大南湖。然后开始进行环境的改造，慢慢慢慢的靠这10几20年的努力，唐山现在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宜居宜游的全国驰名的旅游城市，这个很让我感到惊讶的。虽然10多年了，我在北京居住，但是我一直在关注着老家的变化、老家的建设，像唐山的唐山堰啊、大南湖啊，以及河头老街的旅游景点的开发与建设，在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好多的人一到假期首选要去河头老街体验一下我们唐山本地的一些民俗，对唐山的经济也带来了很大的助力。看着唐山一天天变美变好，我也是发自内心的为家乡高兴。
0: 孙振生出生于唐山，求学于天津，立业于北京。半个世纪以来，他不仅见证了唐山这座城市的重生，也亲身经历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变迁。提到这些经历，他说道。
1: 我在唐山生活了36、7年，在这期间呢，天津求学有这个5、6年的时间。最近的这10几年是在北京生活。以前从唐山去天津要坐绿皮火车，我是每周要到天津去上学，周一去，周五回，要坐1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到家。如果说从唐山来北京的话，时间会更长一些。但是现在动车的这个开通，大大缩减了我们交通的这个时间。
0: 一个名字铭记苦难，更致敬新生；一支丹青画笔记录时代，更传递初心。50年来，孙振生以个人的生命轨迹映照了一座城市的涅槃腾飞，一幅回信书写举国同心的家国大爱。伟大的抗震精神穿越50年时光，生生不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不断深化的时代浪潮中，唐山这座英雄城市正带着坚韧与希望，与京津冀与整个国家一起

0: 书写新时代篇章，讲述无偿献血者的凡人善举，礼赞拯救生命的无私大爱。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献出一份滚烫热血，共聚金城爱的洪流。大家好，我是天津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军装可以脱下，但刻在骨子里的责任永远不会褪去。在天津的无偿献血爱心队伍里，有一位退伍大学生，把在部队淬炼出的勇敢与担当化作捐献热血的实际行动，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社会，温暖他人，为无偿献血今生有你增添了一抹鲜亮的青春底色。他是谁？他就是天津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傅子豪。退伍归来，脱去军装的傅子豪心中的使命感从来没有消散。当他看到无偿献血的号召时，他内心深处的热忱被瞬间点燃。曾经在部队，他以保家卫国为使命，如今回到校园，身处地方，他依然渴望用自己的方式为社会贡献力量。没有丝毫犹豫，他毅然加入了无偿献血行列。走进献血点，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献血者们坚定的眼神，让傅子豪感受到了强烈的使命感。填表、体检、等候，每一个环节都井然有序，他也在这里结识了很多怀揣着同样爱心的伙伴。坐在献血椅上，看着针管刺入手臂，嫣红的血液缓缓流出，他的心中满是自豪。这一袋血液是他对这座城市的承诺，更是对生命的敬畏。部队教会他的勇敢与坚强，此刻化作了救助他人的底气和力量。献血结束后，这本红色的献血证成了傅子豪心中一份宝贵的人生财富。截至目前，傅子豪参与单采血小板捐献5次，共计8个治疗量。他还主动把自己的献血经历分享给身边的同学，在他的带动下，不少同学也都纷纷表示要加入到无偿献血的爱心队伍中。无偿献血，今生有你，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次次具体的行动，一份份传承的精神。傅子豪始终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未来也将继续挽袖前行，用热血为金城增添更多温暖，用行动诠释退伍不褪色、青春有担当的时代风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进入到扫描天下。国务院国资委于7月28号到29号举办的地方国资委负责人研讨班上披露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地方国资国企经营质效与创新成果同步提升，地方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126.8亿元，同比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2.6万亿元。
2: 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行业集约化、专业化转型加速。据中物联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分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医药流通行业市场规模约1.5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全年有望突破3.1万亿元。上半年，我国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超500亿元，高端冷链物流成为盈利增长点，龙头企业布局全国多温区智能仓储。随着数字化改造日益普及， AI 调度、无人仓储、全程湿温度追溯成为标配。
1: 昨天，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之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未来还将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深空探测、行星探测、空间站应用与发展、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等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继续扫描天下，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1: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以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3: 哎，妈妈，你小的时候的暑假都干嘛呀？
4: 写作业。
3: 啊？
4: 不对，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儿
3: 啊，
4: 在胡同口玩丢沙包，在平房大院里啊打水仗，晚上坐在家门口吃西瓜，听满树的知了大声唱歌
3: 啊，那比我可好玩太多了。
4: 我好像没想过这问题。
3: 妈妈，你给我报了那么多班，那我的暑假去哪儿了呢？
5: 天津市教委提醒您，还孩子一个夏天，别让报班挤占了孩子们的童年。
6: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7: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8: 联通换新季 ，token 一下 AI 联通
9: ，AI 云养虾 ，UniCloud 送1亿 tokens，AI
8: 智生活，全世界换新智慧家
9: ，AI 自助餐，联通魔方套餐自由
8: ，AI 畅出游，国际漫游出行无忧
9: ，AI 会终端，智慧狂欢终端大促，
8: 上联通 APP 解锁 token 一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11: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 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2: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我估计啊，经常开车的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每天下班回家，您要是没有自己固定的车位，恰巧呢所在的小区车位又都比较紧张，那可就发愁了。在小区里边兜兜转转，绕上好几圈，就是找不着一处能停车的地方。有一些看上去特别好，停车比较方便的位置，偏偏停着几辆车胎早就瘪了，车身满是灰尘，一两年都没挪过窝的老面孔。最近就有市民反映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2: 本市多位市民日前反映，在部分老旧小区内，多辆僵尸车长期霸占稀缺的停车位，加剧停车难。记者走访河东区益德云小区，发现多辆轮胎干瘪、车身锈蚀的车辆数年未动。在一号楼前，一辆银色轿车后车窗贴满了高价售车之类的小广告，左后视镜已经脱落，半垂在车门旁，前挡风玻璃被旁边绿化带的枝叶完全遮挡住。相关社区回应称，这些车辆均能联系到车主，多为保留牌照、指标或堆放杂物等个人原因，难以直接界定清理。河西区滨水里小区也存在类似情况，多辆外地牌照车辆长期占据车位，且车内堆满杂物。社区表示，滨水里小区刚完成旧楼改造，下一步将对长期停放车辆进行严格管理。
12: 老旧小区停车一位难求已经是常态，而僵尸车长期霸位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这些车有的成了广告牌，有的成了储物间，把本该流动的公共车位异化为个人自留地。这种个人需求优先的思维是对小区共有产权的隐形侵占。对于这事儿啊，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治理之难在于权责界定模糊。社区工作人员说，这些车经过查询呢，都是正常车辆，属于车主的个人财产，不好界定为废弃汽车。这话听起来有点无奈，但也确实道出了现实问题。按照本市废弃汽车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废弃汽车需要同时满足长期占用公共空间且无人使用和维护，具有车身灰尘遍布、外观残破、部件缺失、轮胎干瘪、未悬挂号牌等明显弃用特征。可是益德园小区的那些车呢，虽然说轮胎瘪了、锈迹斑斑，但是只要人家车主说一句，哎，这车我还用呢，似乎就有了合法占位的理由。再加上物业也没有执法权，综合执法呢又面临程序门槛，最终是谁都不好管，让居民的诉求无处落地。其次，破局之时在于专班机制的闭环。废弃汽车长期随意停放，存在多重安全、环境及管理隐患。为此，按照边排查边清理的原则，本市各区开展废弃汽车排查清理工作，对发现的废弃汽车建立一车一档，依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采取打电话、上门走访等方式引导自行清理。对于拒绝自行处理的，依法分类采取扣留、移交、拖移、强制报废等措施进行清理。截至目前，全市排查876辆，清理782辆。这套机制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告知层面，而是柔性劝导和刚性执法相结合，形成分级处置。这说明只要有据可依、有人推动、有法支撑，僵尸车占位问题并非不可化解。最后，解题之深在于存量盘活和源头疏导。清理只是第一步，更长远的问题是，今天清走了几辆，明天会不会又来几辆呢？老旧小区停车难的根子在于车多味少的结构性矛盾。老旧小区不收停车费，先到先得，这种模式本身就容易催生站住就不走的心理。要真正解这道题，必须向存量要空间，向管理要效率。 可以结合旧楼改造，重新规划车位，引入专业停车管理公司，实行登记备案和超时阶梯收费，让长期停放的成本显性化，疏导与清理并举，才能真正实现长效治理。说到底啊，公共车

0: 各位不是私人空间，个人的苦衷不该让整个社区来买单，一时的方便更不能成为长期侵占公共资源的理由。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现在开车方便、停车麻烦的问题已经非常普遍。所以我发现身边有不少朋友，平时在市区通勤基本就不开车了，要么坐公交、地铁，要么扫个共享单车。如果距离比较近的话，干脆直接选择步行，还锻炼身体了。可能您要说了，现在这天儿啊，实在太热了，在外头溜达，那晒得受不了啊。这时候，防晒衣就成了很多人出门的必备单品，既轻薄又防晒，再加上冰丝、奶皮等宣传话术，吸引了大批消费者下单。可是，这防晒衣的防晒效果真的达标了吗？
1: 近日，记者随机网购了4件防晒衣，发现检测结果全为伪劣品，紫外线防护系数等指标均不达标。记者随后暗访了广东揭阳、浙江金华多家防晒衣厂家，揭开了行业遮羞布。暗访中的厂家对伪劣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检测机构竟然也与商家勾结，无需送检。凭一张照片就能花钱买来合格报告，将劣质产品洗白。一条从生产到检测的完整造假链，正在让防晒衣变成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
0: 防紫外线数值虚标，检测报告公然造假，防晒衣的生产销售乱象亟待整治。对此，我想通过3个问题来谈谈。首先，大量劣质防晒衣为啥能流入市场？这是多重成本倒挂逻辑下的必然产物，一是检测成本和商品价格的倒挂。暗访中商家推销的防晒衣仅售十几块钱，而一次正规的检测费用就高达数百元。这对于消费者来说，为一件廉价的商品自费检测，经济上极不划算。那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呢？面对海量的低价产品，有限的抽检资源根本无力覆盖。二是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的倒挂。江西某服装厂虚标 UPF 50家的劣质防晒衣，年销量高达30万件，就算被查处了，那罚款数额和巨额的利润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三是造假便利性和追责难度的倒挂。在这条灰色产业链里，造假者甚至不用生产合格的样品，检测机构就可以凭照片出具报告，将造假成本压缩到极致。这三重倒挂叠加，使得劣质防晒衣如同流水线上的标准品，源源不断流向了市场。其次，这一乱象该如何整治？这不能总靠记者暗访，必须构建覆盖全链条的治理体系。一是监管覆盖面得前移，不能光抽检成品，还要加强对出具检测报告的机构进行监测。二是平台责任需要从形式审核升级为实质治理，不能对虚假宣传和劣质商品视而不见。三是法律惩处力度需要加强，只有让造假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法律上身陷囹圄，才能真正斩断灰色产业链。最后，普通消费者需要注意什么？我们不奢求每个消费者都变成检测专家，但至少应该建立3个基本认知。一是破除参数迷信，回归国标常识；二是警惕价格极低和营销话术的双重陷阱。您想啊，十几块钱的防晒衣，刨除面料、加工、运输、营销成本以后，所剩无几，如何支撑起高科技防晒的研发投入呢？同时，对于过度营销话术保持警惕。防晒衣的核心功能是遮蔽紫外线，而不是护肤美容。过度包装往往是为了掩盖核心性能的缺失。三是要学会留存证据，主动维权。每一起消费者的较真儿，都是对造假者的精准打击。小小的防晒衣，折射的却是从生产、检测、销售到监管、消费的全链条治理课题。当防晒值可以随意编造，当检测报告可以看图说话，坑的不仅是消费者的钱包和健康，更是整个市场经济的诚信基石。只有多方合力， 才能真正守护那层本该保护皮肤的轻薄面料，也守护住市场公信力的最后防线。如果说防晒衣造假是无良商家对消费者的明抢，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则是旁观者对受助者的暗伤。劣质防晒衣坑的是钱包，网上键盘侠刺痛的则是人心。
1: 近日，河南郑州一则暖心视频引发关注，外卖小哥张帅元接单后得知配送的是病人急需的人血白蛋白，当即全力加急配送。全程8公里仅用时17分钟，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14分钟。顾客收到救命药品后当场打赏50元，并将这段经历发到网上，不曾想却遭受网暴。部分网友指责打赏金额过低，还有人造谣打赏并未实际到账。面对舆论风波，张善元主动澄清，证实自己当场收到打赏。他坦言该订单基础配送费16.7元外加打赏，合起来差不多抵得上小半天的收入，更直言顾客已经出了跑腿费，不打赏我认为也没有任何问题。
0: 从急速配送救命药，到不忍顾客被网暴，再到发帖平息争议，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外卖员的职业素养，更是一个普通人的朴实担当。顾客主动打赏是发自心底的感激，分享温暖是对善意的回馈和传递，两人的互动本来是一次善意的双向奔赴，是人间温情的真实缩影，无关金额多少，只关乎人心向善，值得所有人点赞。然而网络上不乏苛刻的道德审判，部分网友用金钱额度丈量善意，用恶意揣测裹挟当事人，硬生生把一段暖心佳话扭曲成了舆论闹剧。善意从来无法量化，倾力的付出和真诚的感恩本身就是无价的，对陌生人的善意动辄挑剔苛责，本质上是网络戾气的泛滥，也是对平凡温暖的消磨。所幸善意并没有随着订单结束而退去，外卖骑手张帅元主动发声，不愿好心人被无端诋毁，顾客感念骑手的付出，再度补发红包致谢，而张帅元婉拒了额外的馈赠，只希望风波平息，让顾客回归正常生活。这一来一回的双向包容与守护，让那些无端生事者自惭形秽，也让网络恶意无处遁形。与此同时啊，我们也需要理性审视这次事件，不盲目推崇急速配送。8公里17分钟，平均时速约28.2公里，属于特殊应急个案，存在明显的交通安全隐患，绝不是日常配送的效仿标准。张帅元自己也解释，一路上比较幸运，没有长时间等红灯，仅在路况允许时适度提速。骑手的紧急冲刺是危急时刻的无奈之举，不该成为行业常态，更不该被舆论绑架为从业标配。这也折射出平台服务的短板，面对急救药品、应急物资等特殊订单，目前缺乏专属配送通道和应急帮扶机制，大多只能依靠骑手冒险提速，暗藏诸多安全风险。网络不该成为恶意宣泄的出口，每一份平凡的善意都值得被尊重、被守护，而不是被挑剔、被诋毁。希望这场风波能让更多人清醒，多一份包容，少一份猜忌，多一份善念，少一份戾气。愿网络清朗，愿真诚不被辜负，愿所有温柔善意都能得到回响。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